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 A 组最后一场小组赛即将开始，对阵双方的是来自花城的盐湖队和连城的凤凰队，谁能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呢？谁就以四战全胜的战力小组头名出现。
1: 又是替补，
0: 让我们期待盐湖队和凤凰队的精彩表现。盐湖队获得了球权，王墨队长站在了中心发球线上，准备发球。好的，发球响起，比赛开始。首先发动进攻的是盐湖队的最佳射手叶林，在赛场上一

0: 球传给了队长王默，现在是王默在带球进攻。邯郸过人，哇！是出了彩虹过人，太精彩了！
1: 王默，上次的热身赛是我们大意，让我们侥幸赢了一个球。不过这次的正式比赛，你们的好运气就到此为止了。足球是用脚踢的，不是用嘴吹的。

0: 的脚法和带球啊。
1: 哎呦，简直就是马拉多纳附体。
2: 对对对，
3: 他扑得太深，孤军深入，应该会传球。
4: 叶灵，传球传球。
3: 哼，果然。
5: 什么？防守被突破了，
0: 射门。
6: 队的攻势相当凌厉，前锋叶灵第一脚射门被守门员扑了出去，让凤凰队惊出了一身冷汗。
7: 这家伙真厉害，不过呢，还是比我差那么一点点。
8: 一过二的射门啊，太可惜了，叶灵。
9: 这脚射门真的不错，可惜他突得太深了，没有注意到队友的位置。
4: 叶灵，传球，传球。
9: 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相信队友？

这小子脚法技巧都是一流的，比起上次热身赛的时候又进步了。不过这一次跟热身赛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的防守王牌不

0: 这场比赛你休想再进一球。
1: 好的，我们的岩谷队获得了发角球的机会，现在是队长王默走到了角旗的边上，准备发出角球。
2: 月灵接球，
0: 来呀，来过我呀，正有此意。
3: 这家伙的防守好强，完全不是叶琳的假动作。
2: 是啊，上次热身赛怎么没看到他？
3: 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是藤杰。
4: 藤杰？哪来的无名小卒？没听说过。
3: 他可不是什么无名小卒。
4: 那是什么？
3: 他是夏季联赛最佳防守队员，在最后一场比赛因伤退赛，外号藤蛇。
4: 藤蛇？好傻的外号啊。
3: 藤蛇是传说中的一种飞蛇，藤杰就像这种飞蛇一样，速度非常非常快，更可怕的是他的防守就像蛇一样紧紧地把对手缠住，如影随形，完全没有任何破绽。
4: 原来他这么强。
5: 藤杰的防守确实很强，不过他的防守更像是一种陷阱。
3: 陷阱？
5: 不错，就看场上的球员能不能识破。
0: 你够不了我的，哼，你废话太多了。
2: 叶灵，赶快传球。
0: 好。就这点本事，太让我失望了。可恶！
2: 篮球再开，再开。
0: 这边。
3: 这个又开始了。
2: 来呀，拿出点本事来，让我看看。
0: 哼，成功的激起了我的斗志。
2: 叶灵，回传。
0: 对了，一对一决出胜负吧。嘿，
3: 燕玲加油啊。嘿，
2: 糟糕，被看穿了。
0: 人呢？雕虫小技。哎哎，哼哼。

0: 是吧？
1: 红队十二号进攻犯规。
2: 哎，程杰，程杰防得好。这根本就是假摔。
3: 对呀、
2: 啊，
3: 假摔。
0: 明明是他先找身体对抗的，这
4: 阴险的家伙。
5: 阴险吗？我不觉得。球场上你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对手，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策略和陷阱。
1: 红队十二号进攻犯规。
6: 与其抱怨对手阴险，不如动动脑子。
0: 动动脑子。
6: 对，多动动脑，看怎么破解对方的陷阱。

0: 太无耻了。
1: 银虎队陷入了苦战，他们的王牌射手燕翎遇到了夏季联赛最佳防守队员藤井，
2: 你够不
1: 了我，攻而破，而凤凰队却趁势展开攻击。好的，凤凰队现在开始进攻，我们的双胞胎射手何必锋何必输配合的那是天衣无缝，正在进行撞墙式配合。

0: 上半场结束，
1: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盐湖队众志成城，连续挡下了三波必进球，与凤凰队0-0胜利。
2: 想进球？做梦！有点意思。哼，有本事，我们下半场再见。
3: 正如此意。

0: 宿舍的力量和以前一样。
1: 上半场大家踢得不错，希望我们下半场再接再厉。现在我来制定下半场的战术策略。
0: 现在形势不利啊，还和以前一样。
2: 嘿，看来我又有机会上场了。
1: 王默，你撤到后场担当防守核心。
3: 是。
1: 季风和谢小雨替补上场。谢小雨替后卫。
4: 我上场。
1: 嗯，
4: 太好了，终于又可以上场了。
1: 季风，你担当尖刀前锋的位置。
5: 是。
1: 燕玲，你踢中场，负责疏导进攻。燕玲，
6: 教练，我不服。
1: 不服？不服什么？
6: 为什么要把我撤回到中场？为什么把最重要的前锋位置让给季风？我不明白。
1: 然后呢？
7: 叶玲，
6: 我承认季风是有很好的天分，之前的小组赛我们大比分领先，是可以给他机会锻炼，可是他毕竟是个新手，这场比赛是小组赛出现的关键，我们没有时间给他来胡闹。
5: 谁胡闹了？谢小雨，放开我！我要和他单挑。
6: 能力，我哪一点比季风差？凭什么要把前锋的位置让给他？
5: 谢小胖，放开我！
6: 我不服！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小组赛最后一场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盐湖队和凤凰队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表现。盐湖队的前锋燕玲和队长王默解除了一波又一波的危机。那么下半场，盐湖队和凤凰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好的，双方队员开始登场了。令人瞩目的是，盐湖队再度换上了他们的九号季风，担任尖刀前锋位置。
8: 又把他换上来了，
6: 怎么搞的？又把季风换上来了。
1: 他能射门得分，实现零的突破吗？
8: 季风，加油！
2: 这次一定要破门得分。
6: 嘿，快！
1: 好的，凤凰队现在发球。燕玲就来了一个十分精彩的铲球，帮你获得球权。他现在不停地奔跑，翻滚。
7: 下半场很有气势，一对一，来吧。
8: 燕玲，你记得教练的话。
6: 我不服。
1: 论个人能力，你的确是盐湖最强。但是，足球不是一个人踢。一对一，你觉得你能赢彭杰吗？
6: 我可以，一定可以。
1: 我相信你可以赢的。可是，就算你赢了彭杰，盐湖就一定能赢凤凰队吗？彭杰是夏季联赛最佳防守队员，他优秀的防守能力是给你们设下一个陷阱。如果你们太执着于跟他一对一的胜负，就会错过我们球队其他的优势。
6: 其他的优势？您指的是？
1: 你要学会信任队友。上场吧，去享受比赛。我相信你会知道怎么做的。

0: 3秒后的自己吧。嘿，看我的！
1: 哇，这速度太快了！
2: 论速度，
0: 我还没怕谁呢。球呢？哎，糟糕，冲得太快，球都落脸靠后了。
1: 疾风，停不下来就去食堂煎鸡蛋吧。
0: 啊，煎鸡蛋。看我的。哎。
3: 这小子，
4: 好强！好强！
0: 看球！
5: 射门质量非常的高啊，可惜还是稍微偏了一点，未能破门得分。不过也惊出了凤凰队一身冷汗。
0: 可恶，又没进！
1: 加油啊，季风！
6: 这个家伙成长太快了，停球、带球、速度都已经像模像样了，只不过射门的准度还有差距。他能破门得分吗？
7: 怎么忽然传球了？不想跟我一对一了吗？严虎的最佳射手，我还以为很强呢，原来就这水平，连正面挑战我的勇气都没有。哎，失望啊。
6: 你哼，
7: 怎么不按套路来了？谢小雨，
8: 是。
5: 下半场，严虎队的队长王默回归了后防线，在他的调度下，严虎队的防守更加的严密，凤凰队几次突破都没有找到好的机会。
7: 来呀，决一胜负啊！
5: 彭杰是夏季联赛最佳的防守队员，他的优秀防守能力是给你们设下了一个陷阱。
6: 啊，陷阱？这。
5: 如果你太执着于跟他一对一的胜负，就会错过我们球队其他的优势。
6: 其他的优势？
1: 你接着！
7: 你就这么害怕挑战我吗？
1: 哼！你，我。

0: 也逐渐控制了中场，他们的控球率大大的超过了对手，也得到了更多的射门机会。遗憾的是，他们的前锋季风依然没有把握住机会。比赛离结束只有10分钟了，野虎队还要坚持使用他们的尖刀前锋克雷吗？
1: 训练的时候我明明已经射得很准了，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一上场就总是射偏？
2: 季风，你应该已经发现了吧？在场上，在身体对抗下的射门，和训练中的射门是不一样的。去享受对抗吧，只有习惯了这种感觉，你才能真正成为岩虎队的尖刀前锋。

0: 教练，季风浪费太多机会了，他真的行吗？
1: 记得我说过的话，信任队友。
2: 好，好点，好点，
3: 李花脸，快传球！
2: 信任队友，
3: 这边快传球啊！
2: 可是他真的值得我们信任吗？
3: 快点，快传球啊！传球啊！哎，啊！
4: 季风传的太快，这个球越位了！
3: 可恶，越位了！
0: 机会来了，进攻！
5: 凤凰队的双胞胎使出了他们擅长的双人突破，这一次东方传
0: 球
5: 的
0: 是
5: 很准，野虎队陷入了危机。
6: 可恶，又是我的失误，被他们打了反击，回去防下这一波进攻。
0: 来吧，
3: 你怎么了？
0: 哎，队长！哎，
3: 队长！
0: 队长！队长！你怎么了？
3: 快叫队医！
0: 季风，你看你做的好事！
5: 自从小组赛以来，一路势如破竹的岩虎队终于遇到了一个大危机。队长毛又受伤倒地，下半场还有五分钟结束，留给岩虎队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能创造奇迹吗？

1949年，祖国大陆基本解放。为了解放舟山，并做解放台湾的准备，我人民解放军正在海上积极练兵。

0: 上作战虽然有它的实际困难，但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勤学苦练，学会了航海的本领，我相信一定可以战胜海洋的。
1: 只要我们勤学苦练，学会航海的本领，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海洋。同志们，我们练兵是为了什么？对，我们练兵是为了打台湾。好，马上我们就出海去练兵。稍息。前后蹲，向跑步走。

0: 北京团呢？
1: 没有。
0: 小样，
2: 加油啊！
3: 老胡啊，当心一点，别离岸太远了。
4: 没关系，连长，团组八面风啊。

0: 进来。怎么样了？出海练兵的船回来了没有？
1: 报告政委，所有的船都回来了，只有九连一派的船没有回来。
0: 我们对航海还没有什么经验，他们可能遇到风暴了。这样，

0: 方向是东来了，恐怕是敌人的岛的。
1: 不管他，靠上去再说。有敌人，我们就消灭他。
2: 八号连长靠不靠？
0: 靠吧。同志们，战斗准备。

0: 里边有人没有啊？
1: 怎么办呀，爹？把新卖房子上的土匪又来了！
0: 开门呐！开门！
2: 小心别慌，把小凤先藏起来。

0: 老人家，不要害怕，这岛上有没有蒋介石的土匪兵啊？
1: 没有，这个岛上啊，就我们一家老百姓，没有外人。
0: 这是个什么岛子？
1: 叫龙王岛，是个穷岛啊。
0: 附近还有岛子吗？
1: 有，有，在南边啊，有一个小岛，东边呢，有个大岛，叫黑山岛。
0: 那儿岛上有土匪吗？
1: 有，有，有土匪呀。
0: 好，麻烦你老人家了。报告连长，这个岛子东西有一里长，南北有百米宽，有两个山头，一条斜坡，只有一家老百姓。我前后都搜索过了，没有敌情。
2: 就这么多人，
3: 看得见那片岛上灯塔吗？
0: 看不见。不过据老百姓说，那个岛子还有敌人。
3: 我们要加强警戒。你告诉派长，三班人就留在渡口，小心看渡船。你带领二班在东滩头警戒，一班嘛在草屋边露营，明天早上风沙了就回家，多给同志们解释一点啊。
0: 好吧，二班的跟我走吧。
4: 走吧。
5: 哦，连长你还没睡呀？
3: 哎，睡不着，出来瞧瞧。
5: 嗯。

0: 追上吧，注意监视海上。坐下吧。
1: 连长，有事吗？
0: 老胡啊，你的小锚扣紧了没有啊？
1: 扣好了，连长，没油车。

0: 是啦，
1: 诺，
0: 下一卡进，接管。
2: 报告连长，领导齐了。
3: 好吧，上船吧。
0: 怎样？要退。
3: 老人家，再见再见啊！
4: 哎呀，再见啊！
3: 走了，孩子。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连长，全怪我不好，马谋大意，请求上级处分。
1: 现在检讨已经完了，同志们，还是我们来想办法吧。
2: 这是我们没有经验的锅，我也有责任的。同志们，现在船已经是破了，我们暂时不能够回去。同志们，大家不要灰心，我们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来的。

0: 都到齐了吗？
1: 到齐了，到齐了。
0: 好好好，坐下吧。同志们，现在开会啊。
2: 刚才我们开过支部委员会，决定由我来担任支部书记。现在我把支委会的决议传达一下。我们认为出路是有办法的。第一，上级知道我们的船飘走了，一定会派船来找我们。第二，这个岛上有老百姓，一定有。

0: 做渔船来往。第三，如果敌人来进攻，我们就消灭敌人，抓船回家。还有，今后岛上吃的问题最严重，同志们必须发扬艰苦作风，跟阶级有爱。岛上只有两个老百姓，我们一定要遵守纪律，搞好居民关系。同志们，支部的决议，希望全体党员好好保证，并且多向群众解释。
1: 我们坚决拥护支部决议。
0: 对，我们一定要经得起这次的考验。
2: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部队的光荣传统。我们的老红军在25000里长征的时候，吃树皮、草根、啃皮带都能渡过难关。难道今天我们就不能熬过这个困难吗？陈善同志，他一条腿在祖来山跟敌人坚持了一年多，今天我们有42双腿，还怕坚持不到胜利吗？
3: 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没有克服不了

那草棚的家伙不够，还会要我来向老人家寄方什么的。他们都不在家，你先去找找看吧，待会儿等他们回来了以后再跟他们说。

0: 小姑娘，别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啊。
1: 馆长，她是我的小孙女儿，她胆小，害怕。

0: 包龙啊，你先回班去吧。
1: 那斧子呢？
0: 哦，
1: 老人家，
0: 想跟你借把斧用用，用完了以后啊，就还你。
1: 斧子呢？
0: 哎，
1: 好，好。拿去用吧。
0: 老人家，坐下吧。抽根烟吧，这还是从岸上带来的香烟呢。
1: 哦，你们是从岸上来的吗？
0: 是啊，我们是从岸上来的解放军呢。你看，
1: 哦，你们同东边岛上的军队不是一伙啊？
0: 不不，那个是蒋介石的土匪兵啊，我们是解放军。
1: 哦，是解放军呐、啊！
0: 东边岛上土匪来过这儿吗？
1: 来过，来过呀！日本鬼子、土匪、国民党的军队啊，通通的都来过。
0: 他们抢过你家东西吗？
1: 哎，怎么不抢啊？十几只鸡，一袋子大米，一条渔船，末了啊，还要把我儿子给我带走！天杀的！他们这么样的糟蹋老百姓啊，总有一天会遭祸的。
0: 老家不要难过，我们在家也都是种田种地的，可是蒋介石不让我们过安稳日子，我们要活命，只有打到蒋介石，好让老百姓翻身了。

0: 一支桨不能证明他们是牺牲的，要是敌人军舰俘虏了他们，早就大肆宣传了，这都不可能。如果他们要碰上敌人，我相信他们会打的，打到底，绝不会做俘虏的。我们还要继续派船出海去找，占这国家的财宝，我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找回来。在战时，我们任何重大的牺牲在所不惜，可是在平时，战士们哪怕擦破了一块皮，上级也会感觉不安的。再说一个排，一支有组织的队伍，他们会坚持下去的。我们的部队常常会干出奇迹来的。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

0: 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

0: 广柔术文化，让更多热爱柔术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

0: 馍配合热酒，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

0: 柔术文化，让更多热爱柔术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2: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3: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4: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以前眼睛就是有点花，后来就是这个眼睛就越来感觉视力越不好了，尤其是遇到阴天下雨，一着急就一抹黑，啥看不见，越着急也看不见，看电视看不见字儿，只能听说话。以前去超市看不见，说像看看这个说明书，看不见成分嘛，什么这是什么成分呢，含什么成分，看不见嘛。老花镜，我家里遍地都是好几副老花镜，度数低了看不清，度数高了来回看的晕的。看手机可以，看电视呀、看什么就不行，摘摘摘摘，肯定是麻烦的不行。后来我一个姑姑，她就是在超市里，她跟我聊天呢，她就说我在哪儿拍那个眼睛可好的，戴上眼镜是凉的，走路干啥都挺方便的，挺舒服的。她80岁了，后来我就抽时间就过来戴上这个眼镜以后，肯定是带来的更多的方便，从生活上呀、学习上呀，各方面都有方便嘛，看手机啊，看电视，看眼看你都可以，很方便嘛。你比方出去遛个弯呀，干个啥也方便呀。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是人民的大救星。
1: 喂，小姑娘，我唱的好听吗？你喜欢唱歌吧？来来来，来呀，我教给你。
2: 那我也帮你唱三语。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
1: 啊？叫不知道？
2: 我叫小凤。
1: 哦，叫小凤，几岁了？
2: 13岁。
1: 念过书没有？
2: 没有，山上哪有地方念书啊？
1: 你怕兵吧？
2: 怕，当兵的抢过我们家的大米和猪，抢走了我们的渔船，还把我爸爸抓去了。
1: 抓去多久了？
2: 1年多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放回来。
1: 那现在在哪儿啊？

0: 不知道在哪儿。
1: 别哭了，等咱把那些反动派给他打跑了，把你爸爸找回来好吗？
0: 你刚才唱的什么歌啊？教我唱。
1: 好，我教你。一二，东方红唱。哎，来来来，别怕嘛，一会儿就学会了。一二，东方红，太阳升唱。

0: 泽东。
1: 谁叫毛泽东啊？
0: 毛泽东，毛泽东就是咱们的毛主席，是替老百姓谋幸福的好人呐。
2: 哎，
0: 别怕，他是咱们的下牌户，有些鸡叫、猫叫、狗打架，学得跟真的一样。
2: 小哥吗？小姑娘。
3: 小花，小花，
1: 来了，妈。妈，什么事儿？
4: 玩疯了，饭都不知道吃了。往后少贪玩，多帮妈做点活。岛子上一下来了40几口人，咱们就有2亩山余，可怎么够吃的？他们人倒是规规矩矩的，可就这么点粮食，怎么办呢？爹，
5: 说良心话，他们人都不坏，可是总得想办法打发他们走行啊。40几伙人这么吃下去啊，吃光了，哎，我看我们都得大伙儿一块儿饿死哦。
4: 咱们船也没有，他们的船又破了，可怎么打发他们走呢？
5: 等你哥哥的船来了，送他们回去也就好了。

0: 哎，你们他妈的都是死人，龙王岛来了共军你们都不知道。
1: 这是知道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人。
0: 别废话了，赶快派三只船抓两个老百姓一起去侦查一下，再写一封恐吓信要他们投降。
1: 是，
0: 回来。当心别把船给弄丢了，小心你们的脑袋。
1: 是。
2: 东边来了三只船。
3: 谁的船？
2: 看不清。
4: 是敌人船吗？
3: 做战斗准备，我们先去把情况了解一下，马上把队伍带来啊。
4: 好。

0: 地人穿。
1: 同学，
2: 哟，
1: 高上排长，一班马上跑步下来，二三班迅速占领工事，没有命令不准打枪。
2: 是，
1: 回来，重复一遍。
2: 一班马上跑步下来，二三班迅速占领工事，没有命令不准打枪。报告连长，来了。
1: 一班长，你掌握机枪组，等敌人登陆的时候，把他封锁在沙滩上。
2: 是。
1: 排副，你带领突击组，冲两翼突击，火力抓船。
3: 是。

0: 同志们，听指挥，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抓船回家。
1: 报告，领带。
2: 怎么样呢？现在可以去了吧？
1: 拿去。

0: 我们是送信的。
1: 来，跟我来。

0: 海波，你带两个老乡去吆喝他们靠岸。
1: 走，
0: 先别去，
1: 他们叫你们先派人船上去，谈好了用筏子把枪跟子弹装上船，再来接人的。
2: 他妈的，他们想的倒不错。连长，再给我两个手榴弹，我坐上筏子去抓那些狗养的。
0: 不行啊，这等于拿肉打狗，别理他们。
3: 妈的，这两个家伙怎么还不回来？一定他妈给共军给扣住了，又摸不清他们的情况。告诉连副回去了，回去回去
4: 回去。
5: 班长，敌人跑了，
3: 敌人一定摸不清我们的兵力，不敢上岸跑了。
1: 你们两个在船上干什么的？
0: 哎呀，我们都是老百姓啊，从家乡运货到上海去，船跟货都让他们抢了去了，还硬逼着我们来送信。
1: 你瞧，那边岛上有多少人？
0: 有七八十个。
1: 有多少船？
0: 十几只。
1: 有多少枪？
0: 这个说不清了。
1: 老板，不用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的。
0: 哦，
1: 你们两个暂时就留在这儿，等有了船再放你们回去啊。
0: 哎呀，原来你们是解放军，哎，真运气。同志，咱们的家乡也是解放区啊。
3: 哎，我们可以用这个木筏回家去送信了。
2: 不行啊，太小了，在海里顶不住风的。哎，我想起来了，我们倒不如啊把破船改造木筏，派人回去送信，不是很好吗？啊，
6: 哎，对对
2: 对，
6: 这
2: 个
6: 办法
2: 好。
6: 好，
2: 那么我们马上把这个业呢告诉连长去啊。
3: 好，
4: 走走
3: 走。
7: 同志们啊，容易啦哟，
8: 哎呦，
7: 同志们啊，
8: 嘿呦，
7: 用力拉呀，
8: 嘿呦，
7: 造木筏呀，
8: 嘿呦，
7: 努力干啊，
8: 嘿呦，
7: 嘿嘿呦，
8: 嘿呦，
7: 嘿嘿呦，
8: 嘿呦，
7: 嘿。

0: 你可别捏死他。
1: 你这个丫头，我帮你忙你还不领情啊，我给你放了。
0: 别放了，
1: 这不是吗？走，给你。
0: 谢谢你啊，老总。
1: 什么叫我老总？
0: 哦，夏同志，谢谢你，夏同志。
1: 调皮鬼，那给你。
0: 夏同志，你学个狗叫吧。
1: 我不学。
0: 学吧学吧，我明儿个请你吃三亿。
1: 那我明儿个再给你学啊。
0: 不跟你玩了。
2: 小凤，小凤，他叫你呢。

0: 八字已经快好了，老人家请来看看哪儿不对。
1: 好。我看呢，把这箭头给砍下去吧，要不然会顶着水走得慢的。
2: 对了，让水穿过筏子走。
1: 哦，有篷有舵吗？
2: 对哦，简直跟那小船一样。
0: 现在筏子是造成功了，可是要研究一下派谁回去送信。
2: 我去，我去。
3: 连长，我去。从开始造筏的那起，我就下了决心了。

0: 好吧，不过还需要派个人帮助你。
1: 小杨他早就提出个要求了，他愿意跟我一块去。
0: 小杨，好好完成任务，争取立功。
2: 你放心吧，店长。
0: 好啊。记住联络信号，到了岸上以后放几堆火，让我们知道你们到家了也好放心。
3: 好，连长，希望你们不要冒险，我们很快就回来。
0: 我们把枪换一换吧，要坚决完成任务。
3: 连长，你放心吧，
0: 路上小心一点，快去快回来啊。
4: 排长啊，排长
5: 哦，
4: 记住啊，把指南针呢放在木桶里面，划个洋火看，连长风啊吹灭了。
5: 哦，谢谢老人家。
6: 小杨，篮子里有干粮，路上吃。
2: 哦，谢谢你了，小凤。
5: 谢谢小凤。

呐。

我们每人磕两张筷子留个纪念，长的回家吃面条，短的吃饺子，好不好？

雨下得这么大，郑排长他们也不知怎么样。是啊，法子出发30天了，你点儿小心，我真担心他们在路上再遇到风暴，这个任务可真艰苦。

0: 室内，
1: 雨太大了，
0: 到屋里面去避一避吧，
1: 屋里去吧。

0: 下这么大的雨啊，我真担心啊，正派党他们会不会再遭遇到危险呢？
1: 是啊，要是把指南针给丢了，迷失了方向，那才更糟。
2: 要是他们把吃的东西给丢了，那就完蛋了。
3: 咱们岛上的粮食也不多了，你看，老百姓就剩那一点山芋了。

0: 过，看见连长没有？
1: 你怎么了？
0: 抬起头来，抬起来。
2: 排副，我错了，我不该。
0: 你已经把它弄脏了，就吃了它吧。
2: 不，
0: 我命令你吃了它。

0: 怎么了？
1: 你也闹情绪了？赶快擦掉你的烟，叫战士们看见了多么不好。
0: 连长，不是我闹情绪，是老胡。哎，饿的同志们连吃这么一点山芋都像犯法一样。
1: 老乡，待会儿我们来开个执委扩大会，讨论一下今后的出路问题。
0: 连长，我早就考虑过了，我们再做一条木筏到东边岛上去进攻敌人，消灭了敌人抓船回家。
1: 你的办法很好，不过问题还没那么简单呢，待会儿在会上提出来讨论讨论，还需要发动全排研究，叫群众想办法。

0: 马一良同志，你刚站完岗，多吃点。
1: 不不，我吃饱了。
2: 满福，我实在吃不下去。
0: 不，你吃点还是顶顶饿吧。你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又病又饿，身体抵不住的。这里实在困难，不能做病盒饭。老张，我只能每天多陪你讲几句话，你的工作让我替你做吧。
2: 不用，满福，我是主人手少，你要担水洗菜，还要砍柴，还要站岗，哪能还让你做饭呢？你放心，满福，只要我不死就能工作。

0: 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遭遇到最大的困难，郑排长他们出发已经第四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岛上能吃的东西也都吃光了，摆在我们眼面前的是最严重的考验。大家来讨论讨论，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一条出路。
1: 连长说的对，我们一定要找一条出路。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同志病倒了，就是没有病的也饿得差不多了，我们不能在这儿活活的等死，所以我提议把剩下的木料再造一个木筏，去主动地进攻敌人。
2: 对，我敢打，宁拼死不饿死。
3: 我同意，咱们要死里求生。
4: 对，咱们要死里求生。
1: 同志们，我早就提议过了，敌人不来进攻啊，我们就主动地去进攻他，消灭了敌人，抓船回家。
4: 同意，
5: 同意，同意。
6: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7: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8: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9: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

0: 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进去。

0: 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

0: 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进去。

0: 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

0: 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六千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4: 同志们，大家都主张党，我代表行政上和党的支部也完全同意党，可是进攻敌人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周密计划，智勇结合。打也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我们消灭了敌人，抓到了船回部队去，还有一个可能我们会有伤亡。总之我们要准备牺牲。
5: 我们完全响应党和上级的号召，没有牺牲，革命就不会得到胜利。
6: 同志们，我们拥护党和上级的领导，现在是我们流血牺牲的时候了。我提议我们要向党向人民举行宣誓。

0: 同学，我们在荒岛上对着海洋，向党、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庄严宣誓。
1: 今天我们在荒岛上对着海洋，向党、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庄严宣誓。
0: 我们全排42个人，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为了死里求生，宁拼死搏死。我们宣誓，不管有多大困难，有多大危险，我们绝不妥协动摇。
1: 我们宣誓，不管有多大困难，多大危险。
0: 为了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
1: 最后为了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
0: 为了党和人民的荣誉，
1: 为了党和人民的荣誉，
0: 我们准备战斗到底，
1: 我们准备战斗到底，
0: 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
1: 为革

0: 不过王淼共军在途上打死两个哨兵，船被偷走了。
1: 你们这批混蛋都是死人的，整天家就知道他妈的毒毒毒，不过滚出去。
2: 是，
1: 回来。
2: 是，
1: 告诉你们连长，天一亮就派船去追。
2: 是。

见啊。我一半天死不了，回想起三年来在解放战争中梦里危险淮海渡江，无论在哪一次战役，我都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了党给我的任务，难道今天还完不成这个任务吗？

0: 有倒子了，在哪儿？
1: 在前面。
0: 老板，这什么倒子？
2: 在海里漂了几天了，
0: 也搞不清这是个什么岛。
1: 排长，不管什么岛，怎么靠上去啊？
0: 好，靠吧，老板，抬棚来。

0: 搞得有点硬，姐做战斗准备，怕是敌人的岛子。
1: 我也看着有变异活动，
2: 排长，别靠这个岛了。
0: 不，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了，靠了就给他拼了。

0: 雪儿，现在是我们牺牲的时候了，留下两个子弹。
1: 排长，你放心吧，我小杨绝不是孬种。

0: 我们在海上漂了几天了，就跟亲兄弟一样。现在敌人当前，可千万不要说出咱们岛上的同志啊。
1: 上有天，下有海，做人要凭良心呐，排长。我们都是你们搭救出来的，我们怎么能说呢？

0: 报告团长，
1: 二十七军飘走的那只船，现在他们派人回来送信了。
0: 哦，好极了，好极了，
2: 赶快请他们进来。
1: 是。
0: 哎呀，你们真是太辛苦了，快休息休息。警卫员啊，去拿茶来，告诉伙房赶快的做饭吃。
1: 是。
0: 啊，另外再拿两套军装给他们换换。
1: 是。
0: 来来，歇一会儿。
3: 团长，还有两个给我们一块送信的老乡，在海里漂了几天，也够辛苦的了。
4: 放心吧，同志，总务哥已经把他们接到前面休息了，马上给他们开饭，会好好照顾的。
3: 好。
0: 怎么了？怎么了？
3: 不要紧，不要紧，班长。那天我们在海上练兵，突然遇到了风暴，我们一排的船飘到了龙王岛，第二天船被礁石撞碎了，当时跟岸上失去了联系。后来我们把破船改造成木筏子，连长派我们回来送信的。我们坐的木筏子在海上又飘了几天几夜，所以目前岛上同志们的情况不了解。不过在岛的东南方向有相当强大的敌人，所以现在马上要报告我们的上级，想办法警觉他们出险。首长想办法送我们回军部去吧。
0: 好，你们先休息一下，吃完饭换好衣服，我派一辆吉普车送回你们军部去。
5: 同志们，一排郑排长、小杨回来送信，现在一排的同志有消息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啊？但是同志们，现在他们还在困难当中，岛上没有吃，附近还有敌人，现在我们要马上出发，潜敌敌人引诱他们，好不好？好，出发，一起。
6: 你们这批饭桶，仗不会打，就他妈的会赌会嫖。现在共军来了，抓走了我们的船，打死了我们的哨兵，我们就应该报复，我们要消灭他们。你们敢不敢打仗啊？啊！不管敢不敢，出发！
5: 走，走！
7: 同志们，夏太傅他们已经光荣地完成任务，把敌人的船夺回来了。本来我们可以马上回家，可是敌人已经追上来了。同志们，如果敌人敢强行登陆的话，我们坚决把他消灭。大家迅速暂定攻势，准备战斗，各班带开。
5: 走，走。

0: 米拿过来。这就是我们的引导，这就是岛上的老人家，我们幸亏他们搭救我们。
1: 哪儿的话呢，都是同志们有造化呀。
0: 同志们在岛上多亏你老人家照顾啊，吃了你们很多粮食，现在我们带了100斤大米，算是还你老人家的。
2: 不不，

0: 不要客气了，还是让同志们带回去自己吃吧。
1: 不不不不，还是请你收下吧。
0: 不不，
1: 这是咱们解放军的规矩。怎么着？
0: 哟，
1: 告诉他们打好战场，准备出发。
0: 是。

喂，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好，交警威廉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

0: 报告科长，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叛军的踪迹弄清楚。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科长，到这儿来了。这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1: 是。

0: 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是，
0: 胡子，咱们先走。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儿，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地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2: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3: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2: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3: 当然可以。

不能吧。区长，你看看我这把刀子，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生海我们在一块儿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

0: 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生海。
2: 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
1: 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3: 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牛生海是个老实人，可这把刀呢就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呢？
1: 我意见呢还让张大叔说一说吧，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
0: 刀子是我送给他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
3: 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生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去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啊。

0: 盛开在家吗？
1: 区长啊，快请进来坐吧。
0: 什么？盛海不在家？
1: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燕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个
0: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真是急死人了。
0: 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
1: 能吗？
0: 这年呀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通过牛生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盛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1: 好，
0: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生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
5: 情况怎么样？
6: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东南方向。
5: 哦，好，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这是个山区，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嗯，咱们请示部长去。
1: 好。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就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2: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同志，
1: 是在庙里烧香去吗？是啊。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这个，
0: 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1: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啊。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0: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1: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是个哑巴。王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请。
1: 请。
0: 请吧。
1: 请。
0: 哎，你请，你请。
1: 哎呀，老师傅，这可太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
1: 好好好。老师傅，我自己来。
0: 哎，不不，坐坐坐坐。
1: 老师傅
0: 啊，
1: 听说每年九月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0: 哎，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1: 老师傅，鬼子来骚扰过没有啊？
0: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1: 哦，老师傅，您高寿呢？
0: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了。哦，外边有人斗鹅呢，我出去看看。
2: 还是我厉害。嗯嗯，
0: 小同志，这是庙里养来看门的，一会儿不要逗他就是了。
1: 胡子，放下他。
2: 这个家伙好。

0: 什么人？学狼叫还想瞒过你老子？快出来！
1: 盛海，你大叔可是不怕吓唬啊？
0: 原来是张大叔啊！快上来吧！大叔，
1: 呵，真不坏啊。盛海，大叔告诉你，我可是公安局派来的，找了你好几天没找着，今天是燕梅把我领到这儿来了。盛海，你该回去了，钻到山里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这是为了什么呢？大叔，我是集中无志杀的人，一无人证，二无物证，到底为了什么杀人？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怎么敢回去呢？
0: 盛海，你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坏人，区长说过，你只管回去，保证不追问你。我给你保个险怎么样？怎么不相信你大叔，还不相信咱们政府吗？
1: 大叔，不是的。
2: 大叔，不是他信不着你。刚在路上，我看见八路军的科长往庙那边去。
0: 啊，你以为王科长是找盛海来的？这你可想错了，人家是养病去的。盛海，我看别多想了，走吧，回去吧。
1: 好，大叔，我跟你回去。燕梅，我跟大叔先走了，走
0: 走吧。
3: 对呀，还是回来的对
0: 啊。
3: 你杀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不追究这件事
0: 啊。怎么样，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3: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你是怎么样杀的那个人呢？
0: 那天我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质量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000-3000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行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3: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5: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3: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5: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

0: 十斤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块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块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拿起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块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块，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块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

0: 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

0: 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啊，要2000-3000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戒指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1: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1: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们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1: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4: 好，
1: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

0: 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0: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元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3: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3: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3: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5: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6: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7: 江湖

0: 万事幸福。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1: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0: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

0: 创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就这样我就躲起来了。
1: 好啊，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你啊。
0: 啊，
1: 谢谢你老大爷。
0: 那我们回去了。
1: 好好好。
2: 王科长，
1: 啊，
2: 早啊，老师傅，
1: 我给你送水来了。
2: 哎呀，老师傅，住在这儿啊，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还让你亲自送水呀、啊。
1: 科长，你可不能这么客气哦，都是自己人嘛，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
2: 谢谢了，
1: 以后您需要什么您就说一声。
2: 嗨，领导上为了照顾我这个病号啊，已经给我派来个通信员了，以后可不敢再麻烦老师傅了。
1: 科长。你们八路军就是这么客气。哎，又有人斗鹅了，我去看一看。
2: 好，看你还咬不咬，看你还咬不咬，我看。

0: 王科长，您晒太阳呢？
1: 老师傅，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袋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胡子，你想办法把老乡的小狗弄来，对付老和尚的大鹅，好不好？
1: 是，
0: 去吧。
2: 老师傅，
1: 哦，
2: 这土得什么呀？
1: 粮，庙里头没地，吃一口买一口，不易呀。
2: 啊，老乡，哪个村的？
0: 大李庄的。
2: 贵姓啊？
0: 姓郭呀，在这一带开店的，都认得我这个脚户郭家。
2: 哦，哈哈。
1: 四十五。
2: 老师傅，这么多粮食，够你们师徒两个吃三个多月了吧？
1: 可不，人少，吃不了多少。

0: 小同志，这是你弄来的小狗吗？不怕你不高兴，庙里边是不准喂养这些东西的，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
1: 老师傅，出家人心里不都很善良吗？要是把它放出去，非喂狼不可。我看我喂几天，送个老百姓就是了。
0: 小同志倒挺会讲话的啊，别瞧岁数不大，心眼倒很善良。说实话，山里的狼也真是不少。好吧，你喂几天吧。
1: 嗯。

0: 好像共产党已经猜透大本营的意图。他们最近调动很忙，而且都在夜里行动。
1: 那你们呢？也要在夜里行动，跟踪他们，查明他们的番号，一定要弄清他们的兵力布置。大本营非常需要这个情报。
2: 是
3: 是是。
1: 兵工厂炸得好，

0: 叫共产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火来源。大本营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功劳的。可是共产党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啊。李长青是被什么人打死的？
1: 从伤口来看，不是枪打的，是被刀刺死的。
0: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白天进山，啊！现在共产党的科长又来住在庙里，这里一定有新的情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2: 干掉他算了。
0: 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个机关是日本人费了5年的功夫弄起来的，绝对不能暴露。杀死他，等于向八路告了密，懂吗？笨蛋！共产党的科长住在庙里，对我们是太不利了。现在我要亲自到大本营去，以后你们要加倍的小心。

0: 谁？
1: 哦，那是我呀。
0: 好，马师傅，什么事啊？
1: 外边打枪呢，王科长，是不是鬼子进了山了？我看你们二位躲一躲吧。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我的天哪，我一个出家人可没关系啊！你们二位要有什么个三长两短，老僧担待不起呀、啊。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我们就走了，不会连累你们的。老师傅，放心吧。
1: 科长，你可千万不能多心呐、啊。出家人胆小怕事。
0: 谢谢你。哎，老师傅，山上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枪啊？
1: 哦，哎，我还没听见过。哎，我是怕事啊。哎，天不早了，你歇着吧。好。

0: 嗯，以后你们的活动要特别注意，哎，
1: 是，
0: 八路军也是很狡猾的，请您放心，我来的时候已经把那里的情况重新布置了一下，绝对不会出问题。好好，很好，嗯。

这些个土八路炸了他的兵工厂，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又把他们的科长派到庙里，我还要给他一个厉害看看。你要再派人去把共产党的武器库给我炸掉。

0: 怎么害怕了吗？
1: 哼哼，
0: 我可以派皇军保护你们。哎，
1: 遵命遵命。不过他们没有武器库，枪支都是从我们的手里。
0: 好，那就被俘仓库。哎。

0: 怎么样？这两天共产军的科长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报告司令，那个狡猾的科长白天在观察着我们庙的周围，晚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活动来。他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只小狗来，我那两只看家鹅已经不起作用了。
0: 那你想办法把它除掉嘛。
2: 是，我已经吩咐了。还有，上次我们打了很多枪，也没把那个科长给引出来。
0: 大本营命令我们，在今天夜里，一定要把共军的被服仓库炸掉。怎么，害怕了吗？广军会嘉奖我们，嗯？
1: 是。

喂，是我。什么？特务袭击贝弗仓库？哦，撵跑了。好，继续追击，彻底消灭他们。

明哲同志，你的书面汇报说道，你应该更加谨慎行事。近来敌人的活动很紧，昨夜敌人袭击我们的被俘仓库，被我军击退。这一案件与上一案件有关，望你抓紧时间侦查敌人的暗地活动。

敌人越来越猖狂，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什么线索。胡子，咱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

0: 可是好多了。
1: 谢谢老师傅。哎，肺病嘛，老乡们都叫他痨病，一下子啊断不了根儿啊。不过这几天呢确实好多了。
0: 能看得出您的病是大有起色，不怕您笑话，我每天都在菩萨面前替您念几遍经呢。哎哎哎
1: 哎，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好意呀。
0: 科长，您总是这么客气。好了，我不打搅您了，您歇着吧。

0: 胡子，你看见了没有？老和尚为什么不让小和尚来添油呢？
1: 我看呐，这里一定有问题。要不为什么庙里还养着一个哑巴呢？
0: 是啊。小狗的失踪与老和尚也分不开。
1: 对，小狗在这里呀、啊，他的大鹅就不起作用了。
0: 对，这样吧，你要想办法靠近小和尚，也许会从他那儿得到一些线索。
1: 对。

0: 夏同志，你歇一会儿吧。
1: 老师傅，这是我自己帮着他干的，可不是他。
0: 哦，我知道，你是来伺候你们王科长的，庙里的事情以后你少管。
1: 老师傅，
0: 哦，夏同志别误会，他又聋又哑，只能干这个活儿。

我问你，你对那个小八路比划过什么没有？我告诉你说，一会儿你要走漏半点消息，我要你的命。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0: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妈妈，哎，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

0: 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

0: 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0: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星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星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

0: 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1: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0: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牵引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蠕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2: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 10万台电脑。
0: 过去15年间，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4: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5: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0: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等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反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5: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了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0: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

0: 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一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一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1: 在他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0: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2: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2: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0: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3: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上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0: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限

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2: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3: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尊神农炎帝，怀长平之战，听上党梆子，赏宋元古剑，炎帝故里，山西高平，欢迎您。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4-5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里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见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远看近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 超市里10几年的老品牌了，
11: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12: 1:1，
11: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1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全省26万考生即将奔赴山海，解锁新征程。新场景，新业态，我省夏日经济活力足。运城下线，不讲排场讲文明，节俭办事成新风。五台山最美古树群，藏在山中有人知。昨天为期3天的高考落下帷幕，全省26万名考生圆满完成这场逐梦征程。12载寒窗耕耘，化作奔赴远方的底气。走出考场的山西学子也翻开了青春崭新的一页。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场大门缓缓开启，考生们陆续走出校园。相较于入场时的紧张忐忑，此刻大家脸上是如释重负的灿烂笑容，眼中满怀对未来的无限期待，
1: 就是非常的愉快，然后突然就是有那种放松的感觉，感觉就是如释重负啊，就发挥出来自己那个正常水平啊，然后考出了我觉得还认为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2: 考完其实没有想象中喜悦那么大，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
3: 希望各位考生都能金榜题名，然后前程似锦。
0: 卸下了备考和赶考的压力，心怀憧憬的考生们也早已规划好了考后的超长假期，准备好好享受这段闲暇时光，
2: 出去旅游或者做学习一些提升自己的技能吧。因为之前没有时间学习一些什么音乐啊、体育啊这些特长，要学一些这个

0: 这方面的特长。
1: 跟朋友一块儿出去新疆玩一趟，然后说的是去好好再经营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吧，像摄影呀、弹吉他一些兴趣爱好，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过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假期。
2: 考场外，家人和朋友的守候组成了最动人的风景，鲜花、一个大大的拥抱和真诚的祝福，成为高考落幕最温暖的底色。
3: 很激动，
4: 我懂。
3: 祝我的孩子金榜题名，希望孩子可以顺顺利利上大学吧。不管考得如何，总是还是很辛苦的。
5: 我希望他能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保有一颗青春昂扬的心，共赴未来。
6: 希望孩子不管能考得好与坏，就是未来都有一个积极向上、个有担当的男子汉吧。
7: 未来的孩子路还很长，还有很多无限的可能，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书写出来自己美好的人生和未来的篇章。
8: 他以后只要能选择的方向自己学得开心就可以了，然后他的前途也不会错的。
2: 高考落幕，青春继续，一场考试的终点更是全新人生的起点。那些挑灯苦读的夜晚，伏案刷题的日常，奋力拼搏的时光，都将成为学子们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后盾。祝愿全体考生以此为新起点，奔赴山海，乘风破浪，在更加广阔的天地绽放青春的风采。
9: 高考期间，我省各级公安机关共出动警力31609人次，警车6704台次，铁骑2975辆次，全力做好高考安保工作，实现了平安高考工作目标。
2: 高考前，我省各级公安机关会同当地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组织开展了考点周边治安隐患大排查，共排查考点治安复杂场所1817家，整治考点周边治安乱点246处，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366处。
10: 此次降噪专项整治，聚焦工地施工噪音、夜间车辆炸街噪音两大扰民重点问题，紧盯学校、居民核心区域，实行白天工地管控、夜间路面严查的昼夜全覆盖治理模式，从严从快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共同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1: 组织警力提前排查道路隐患，明确警力部署、应急处置、路况管控等细节，全力保障赴考路途安全平稳。
2: 考试期间，全省公安机关特事特办推出考生身份证一站式制发服务，本省户籍考生本人持准考证，可直接前往山西省公安厅证照制作所警邮便民服务中心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证等业务，2小时左右即可现场取证。5月26日服务开启以来，共为考生办理身份证件1257个。
12: 高考突发求助大多集中在考前半小时内，所以这短短的半小时也是我们护考任务中最关键最紧张的时刻。我们全员高度戒备，紧盯考场，一旦接到考生求助，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会第一时间快速处置，急速护送。
2: 全省各级公安交管部门制定交通安保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加强了对考点及周边道路交通疏导和巡逻，为偶有交通拥堵、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忘带身份证、准考证的考生提供紧急救助、护航服务，确保考生安全及时应考。高考期间，全省公安机关共设置考生服务点367个，为考生提供通行、转送服务587次。
13: 我们一共投入80名民辅警执勤，其中派出所25人、交警30人、巡警15人，对于所有涉及高考的警情，坚持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14: 高考期间，系统统筹警力调配，整合交管、治安、巡警等多方执勤力量，在全市各个考点及沿线道路同步开展交通疏导、治安巡逻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同时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同步延伸暖心便民服务，全方位立体化做好高考安保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安心赴考。
9: 初夏时节，我省各地新消费场景火热出圈，山水林间、露营、烧烤、戏水升腾起浓浓烟火气，古城街巷、民宿、咖啡、音乐会涌动着蓬勃年轻态，科技、创意、文化深度融合，让川东景区变身

0: 为热门消费地，夏日经济活力十足。
1: 这里是晋中，我现在是在寿阳县烟州小镇露营基地。您看，在我身后，游客们正在烧烤、漫步戏水，这里已经成为了周边微度假的网红打卡点。
2: 水好，景好，来到这儿让我们身心变得很放松，工作的繁忙全部都抛在了脑后，很开心。
3: 烟州小镇是当地依托原生态山水、白马河生态廊道打造的集生态观光、休闲露营、民俗体验于一体的三 A 级景区。一河清水，满目绿意，生态好颜值，正转化为夏日经济的最旺烟火气。在晋城泽州县，一处依山傍水的露营地同样火爆，游客三五围坐，烟火升腾，食香四溢，抓鸡体验田园互动，吸引众多亲子家庭与游客，日均接待量超千人。
4: 我们全新增设临水依山的深系咖啡庭院，沉浸式解锁田园慢生活，绝域丰富游玩体验。
3: 从山水林间走进千年古城，另一种慢生活正在兴起。在临汾古城墙脚下，一座有300年历史的晋南民居，变身集住宿、咖啡、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精品酒店，成为全国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新地标。
5: 让历史成为可参与的生活、可触摸的时光，很多游客都是冲着这种闹中取静、贴近本地生活的独特体验来的。
3: 白天有看头，晚上有玩头，夜幕降临，当地小而雅的文旅新业态就像开盲盒一样充满惊喜。茶吧、书吧、咖啡市集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财神楼街，每周六晚，一场别开生面的阳台音乐会如期而至，音乐从阳台流淌而下，与市井烟火完美交融，已成为临汾夜间经济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之一。
6: 临汾 is a big surprise for me。
7: 临汾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这里真的非常美好，生活丰富多彩，充满活力。财神楼色彩斑斓，人群熙攘，我非常喜欢这里。
3: 走进阳泉1947文化园夜市，炸串摊前熙熙攘攘，火锅店里热气腾腾，啤酒馆的露天座位坐满了年轻人，这里已成为当地最火的网红打卡地。作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这里以轻量化、个性化、可移动的小店为载体，打造特色夜市街，已形成主题餐饮、咖啡、文创等多元业态共生的格局。自5月开始以来，日均客流量近3000人次，日均营业额达35万元。
8: 我们并不是简单招商，而是按照一店一品互相引流的思路进行业态组合，让顾客平均停留时间和人均消费频次都大幅提升。
3: 特色表演与诱人小吃相伴，传统古建与潮流夜市交相辉映。在太原钟楼街、长治城隍庙，火热的夜经济让商户们忙得不亦乐乎。
9: 每天下午3点多就来了，一直忙到晚上11点多。广场上有各种的活动，氛围呢特别好，营业额呢也涨了不少。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12:40，我们接着看新闻。这段时间，我省各地紧盯消防安全、危化品监管、防汛应急等重点领域，全面提升安全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长治市武乡县，消防救援部门联合社区开展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行动，模拟火情警报拉响，居民们捂紧口鼻，沿疏散楼梯快速有序撤离。消防队员现场架设15米金属拉梯，并操作32米举高平台消防车，成功将模拟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消防队员还同步开展了畅通生命通道与电动自行车专项检查，逐层排查清理楼道杂物，劝阻违规停放行为。
1: 我们开展本次实战演练和专项整治，就是聚焦突出风险，同时压实物业主体责任，把消防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0: 在晋城高平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行业专家深入化工生产企业开展专项督导检查，重点围绕安全设计与总图符合性、特殊作业安全管控等方面，对企业储灌区、中控室等核心区域进行全面摸底排查，

0: 并针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制定整改措施。
1: 我们这次派出两个检查组，对辖区内十家化工、医药、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全覆盖的检查，精准发现并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倒逼企业夯实本质安全水平。
0: 在吕梁市临时区，消防安全管理中心聚焦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实践要求，在如意湖开展水域救援实战化集训，参训队员演练了皮划艇编队行进、虎耳救援、水上救援飞翼操控等多个科目，全面提升复杂条件下的应急抢险能力。
2: 目前分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所有装备器材全部检修维护到位，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运城下县南大里乡，不少村民办事不讲排场、讲文明，这些变化就源于乡里正在推行的红白事改革，按新规办事受表扬还得奖励。
3: 这气口一般不得超过25，都过了这边都给你费了，俺家就这边全区的规定吧，哎呀，不叫大好大办的。
4: 这是下县南大里乡红白理事会成员正在老乡家中解释劝导，他们现场给村民们算了3笔账，第一笔是经济账，少花钱不举债；第二笔是安全账，减少群体聚集，降低公共卫生风险；第三笔是文明账，喜事新办，后养薄葬。几笔账算下来，村民们都心服口服。
5: 现在都是一碗烩菜，简简单单的，经济方面能省一点，文明心放松，与时俱进。
3: 党员干部带头，随家县办，随按规矩办，就公开表扬，对聚集申报并执行失足还要敬礼。但在大家看到了，剩下的是金金白银，放弃也就挣了。
4: 村民胡宝存家正在办喜事，院子里宾客们边吃饭边聊着天，没有觥筹交错，也不见劝酒吆喝，气氛一样热烈喜庆。
6: 以前出去烟一发酒一喝，你喝鬼打的还喝土的，现在结婚你看有吃的饱有吃的好，热热闹闹，人少了我就啥过好了。
3: 气口最起码男方不超过15桌，女方不超过5桌，一桌不能超过300元，始终都很满意。这个就是确实话有省钱，事还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4: 婚事减半，白事从简，过寿、升学、乔迁等非必要的请客宴席倡导不办。随着红白理事管理暂行办法今年的推广实施，下县南大里乡的村规民约也在逐步变化，红白事办理的流程又简约又经济，从源头向大操大办和铺张浪费说不。
7: 南大里乡将持续完善红白理事会运行机制，推动形成喜事新办、丧事减半、后养薄葬的文明新风尚，让勤俭节约不仅停留在餐桌上，更深入到群众的观念和习惯中。
0: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8: 近日，国家数据局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截至2025年底，全国在用算力设施机架数超过1373万标准机架，建成万卡智算集群42个，智能算力规模达到159万 PFLOPS， 位居全国第二。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80.1%。近年来，我省以融合发展为路径，培育出一批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截至目前，我省共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乡镇6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39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乡镇28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332个。
0: 葱郁古树撑开绿伞，林海翻涌如歌。被誉为华北物种基因库的五台山古树名木资源丰富，今天让我们走进这里的最美古树群，聆听岁月的回响。
9: 在五台山清水河西侧的山腰上，有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寺庙镇海寺。红墙青瓦的寺庙在苍翠林间若隐若现，而环抱这座古寺的正是五台山最大的古树群。这里古松成林，涛声阵阵，镇海松涛颇为秀丽。
10: 这段

0: 年龄就是500多年，最小的年龄也就是个100多年，平均年龄300年。
1: 2023年，这片古树群入选了全国100个最美古树群。而为了守护好这些活化石，五台山国家森林公园还专门采取了保护措施。
0: 有的树洞呢，咱们就补树洞，透气不行，咱们就打那个透气孔，挂树牌、保护网、透气孔、树冠喷药、挖伏战狗等等十几种保护措施。
1: 据了解，除了这片最美古树群，五台山国家森林公园内还有油松、云杉、华北落叶松等登记在册的名目古树400余株，其中国家一级古树118株，部分树龄超过1000年。现在这些古树不仅有专属身份证，其中419株去年还喜提了养老保险。
0: 产业开始到478，咱们都有编号，每个古树都有它固定的身份证号，至于说哪个树，咱们就把它的身份证等查到。去年中国平遥走进了五台山，419株古树全部入了保险，这个保险的赔付金咱们专门用于古树的保护。
1: 古树不仅是活着的生命体，更是记录环境变化的活档案。但要让这份档案真正活起来，更新记录动态变化，离不开这片林草管护园日复一日的坚守。
2: 布置的面积是有3000多亩，主要的树木就是油松、还有白桦树、还有杨树。春季的时候主要是护林防火，夏季的时候啊，树木的病虫害防治。
1: 每天早晨8点，林草管护员朱淑花就踏上了巡查路，十年如一日守护着这里的每一抹绿色。
2: 发现那个大片树叶发黄，然后那个根据这个树木的浓密程度做好标记，及时上报，对症下药。
1: 从镇海寺的古树群到山间随处可见的苍翠林海，五台山的每一抹绿色都镌刻着岁月的年轮，也印着守护者的足迹。478株古树是这片土地的绿色家底，10几种保护措施是人与自然对话的方式。在五台山，绿色不是背景，而是生生不息的答案。
3: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鲜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随着冷暖空气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大同东部、忻州东部、阳泉、晋中东山等地的局部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今明这两天各地的气温还会继续的上升，明天中午像南部的临汾、运城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摄氏度，后天也就是12号，我省大部地区又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同时这两日降水，我们都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5: 国家5A级风景区红桐大槐树晴，34到15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7到10度；大同云冈石窟晴，24到8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4到7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4到11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30到13度；忻州雁门关晴，26到10度；太行山大峡谷晴，25到9度；晋城王莽岭晴，26到10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30到13度；黔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0到14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0到12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天命难违，慕容氏气数已尽，我耗尽一生心血，到头来也只是一场春梦。师爷命令，
1: 夫复何言啊！
2: 表哥，解不开棋局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呢？
0: 哼，我好像陷入一个噩梦之中啊！
2: 多亏段公子，他用六脉神剑打掉你的剑，否则就不堪设想了。
3: 公子爷，看来这个棋局内藏妖术，乱人心性。公子爷不要再在这个棋局上耗费心思了。
4: 是啊，属下曾经听过星宿派有一门摄人心魄的妖术，刚才公子爷必定被人家的妖术所害，看来我们要小心防范小人呢。
0: 段公子，我误中邪术，多谢你出手相助。
5: 不必客气，其实你要谢的人应该是王姑娘才对，若非王姑娘你刚才大叫一声，我也不会出六脉神剑。
0: 段公子的六脉神剑不愧为大理段氏的绝学。
6: 大理段氏的什么人在这里？是不是段正淳？
7: 哼，我岳老三告诉你，只有我们老大才是真真正正的大理段氏，其他的全都是冒牌的。
5: 小徒弟，你也来了，看见师傅还不快点跪下磕头请安。
7: 是，徒儿叩见师傅。
3: 天下四大恶人，拜见聪辩先生。我们这次专程前来，是破解真龙棋局的。
8: 师叔祖啊，什么是四大恶人呢？
6: 不过，在没破解棋局之前，我要先收拾这个乱臣贼子。啊！

0: 你伸伸手指就叫六脉神剑呢、啊、
1: 我来收拾他、啊、
2: 你师傅被人打成这样你还不帮忙啊？
1: 干，一个是师傅一个是老大，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哎，我不管了、啊
2: 小心啊、哎
3: 嘿，你身为他的长辈，又是一等一的高手，居然以大欺小，岂不令人耻笑？哼！
1: 聪辩先生，请。
4: 慢着。据我所知，我师父并没有邀请几位前来聚会、啊、
1: 混账，我们老大肯到这儿来已经够给你们面子的了。
0: 聪辩先生，你摆下真龙棋局无非就是想找人来破解，何必强分彼此？
5: 莫非四位没有留意，老夫所请来赴会的都是当今江湖上的青年才俊吗？
1: 哼，总之谁能赢这盘棋谁就是赢家，管他是老还是年轻的。你自己还年轻啊，

0: 千万别走这一步啊！刚才慕容施主就是因为走错这一步棋，弄得走火入魔。真的，
1: 小徒弟，你这么多嘴，竟敢叫我老大下棋，信不信我把你头铲下来？
2: 小徒弟，
0: 不要，
2: 你别伤害这位小师傅啊！
1: 你别在这么多人面前叫我小徒弟、小徒弟的好不好啊？

0: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我应该何去何从？
1: 一个人从政入邪很容易，想改邪归正就很难了。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阁下一生从此尽毁，想回头就无望了。

0: 就此尽毁，就此尽毁，一生就此尽毁。不如痛快自尽吧。
1: 不要啊，

0: 小施主，你没事吧？多谢小施主。丁春秋，乘人之危，俺师独守，这笔账我一定记住。
1: 师父，徒儿告退了。胡闹，简直是胡闹！你走这步棋，简直是自绝后路，自己杀死一片白子，哪有这么下棋的？
2: 小僧棋艺低劣，根本胡乱下的。
3: 下的那步棋呢，只是为了志在救人。小僧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下棋，请前辈见谅啊！哼，
4: 真龙棋局乃仙师所布下，你竟敢在这捣乱，就是侮辱仙师，我跟你周旋到底！
3: 请前辈息怒啊，小僧，这大师啊，死即是生，何况你眼前尚有一片余地。
5: 余地呀！这位小师傅胡乱的杀死了他自己的一片白棋以后，反而开拓了另一个广阔的天地，令白棋有回旋的余地。
2: 谢谢段公子，小僧尽力而为了。师叔，帮我。

0: 小师傅真能破解仙师的棋局，哎，真是天赐英才，可喜可贺呀！
1: 恭喜小师傅，
2: 岂敢岂敢！
0: 哎呀，仙师的这个棋局啊，几十年来都没人能够破解得了啊！小师傅如今可以破解，还了师傅的心愿了。哎呀，真是感激不尽呐！啊！哎，来来来来来，哎，跟我进来，跟我进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师傅，请进屋内。
2: 嗯，屋门无窗，怎么进去啊？进去干什么？
0: 师傅，

0: 你们这些狼牙老贼，你今日张嘴说话，自毁誓言，应死无怨了吧？啊！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也要跟你这个背叛师门、杀死师父的奸贼拼了！
1: 啊！鬼呀！原来是个相貌平平的小和尚，
0: 听不住我。

0: 前辈啊。论相貌，小僧确实不如前辈。小僧法号虚竹，前辈你好。
1: 你能破解我的棋局，一定身怀非凡的智慧。只可惜你的相貌未能担此重任。
0: 相貌是好是丑，是天生的吗？我自己又不能做主。如果我的相貌令前辈你见人生厌的话，小僧只好谢罪告退了。
1: 等等，可惜你天资聪颖。
0: 不是啊，小僧其实好愚蠢的。前辈布下的真龙棋局呢，小僧只是眯着眼睛随便把一粒棋子放下去，就这样那个棋局。
1: 天意，这都是天意，证明你福禄深厚。说不定你真的可以担此重任。来，跪下磕头。
0: 你是武林前辈，小僧给你磕几个响头是应该的。
2: 师叔祖，慧静师叔他趁着一乱跑掉了。
3: 无心向佛，挽留也是没用。
4: 慕容公子，丁春秋聪辩先生忠奸分明，我们去助聪辩先生一臂之力，好不好？
2: 好，好，好，我同意啊，可以拖得快快打一仗了。
5: 非也，非也，跟那个功夫一会儿行一会儿不行的人一起打，哪儿打得痛快？
6: 人家门派之争，我们不宜多加干预。
7: 但是，
8: 段公子。我表哥说的话也有道理，至于人家的事，我们还是不要多管。
4: 是的，是的。
9: 师叔，虚竹进去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出来？
3: 我现在身受重伤，大家静观其变吧。
1: 我已经用我们本门的北冥神功，将你体内的少林内功全部瓦解了。
0: 前辈啊，我和你无。

0: 小徒儿，你应该叫我师父了。
1: 我叫你师父？我为什么要叫你师父啊？
0: 你曾经给我磕过响头，就是行过百世之礼，而我也将我七十年苦练的内力一口气都传给你了。
1: 前辈，你将七十年的内力全都传给小僧了？
0: 你试试自己发一招。
1: 哇，这么厉害啊！
0: 你从没学过我们逍遥派的神掌，但是打出来的却有两成的内力，还不叫我一声师父？
1: 不行啊，小僧是少林派的弟子，不能欺师灭祖，改投其他门派之下的。
0: 你身上已经没有一点少林的功力，又怎么算是少林弟子呢？你身怀的就是我们逍遥派七十年的神功，你是逍遥派的弟子。
1: 逍遥派
0: 成天地之争，与六气之变，你游之无穷，谓之逍遥。你试试自己上上下下的跳跳。
1: 啊，又试啊。
2: 哎，怎么会这样啊？
0: 时候不多了，好徒儿，乖乖的坐在那儿听我说。老夫已经将我毕生的功力都传授给你了，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废人。
1: 小僧听聪辩师父所言，说老前辈已经不在人世了，何以
0: 老夫还在人世？是不是？老夫这一生一共收过两个徒弟，一个是后来人称星宿老怪的丁春秋，另一个就是聪辩先生苏星河。大徒儿苏星河品性正直，资质过人，可惜他分身学武，衣不星象，琴棋书画无所不学，一直未能专心苦练我所教的上乘武功。丁春秋就正好相反，他拜我为师是要达到武学第一的野心，他不知每天苦练我所教他的武功，而且还未经我批准就擅自偷学本门早已尽学的化功大法。结果由于他内功未足，又急于求成，几乎命丧当场。我发现这件事之后勃然大怒，就马上逼他发

0: 以后不再学，我才肯替他疗伤。后来我到无量山隐居了十年，突然听到消息，原来丁春秋背弃誓言，又偷学化工大法，为祸武林。我忍无可忍，决定出山清理门户，为武林除害。
1: 师父，我
0: 想不到事隔十年，你还是死不悔改。
1: 弟子屡犯门规，我知道罪无可恕，希望师父你再原谅我一次。师父，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师父，多谢师父救命之恩。
0: 当时我筋骨尽断，昏迷不醒，幸好我大徒儿苏星河找到我，才将我从山崖底救出来。上天灵敏，我虽然全身瘫痪，但是我这把老骨头一直可以活到今天。
2: 实在太可恶了，幸亏老前辈没被他害死。
0: 所以这三十年来我一直在等一个好徒儿，为我消灭逆贼丁春秋。你照画中所绘的地形去找画中人。
2: 老前辈，怎么画中人的相貌这么像那个姑娘啊？
0: 画中人是我小师妹。小师妹叫齐玉峰，是我师父的闭门弟子。我还有两个师姐妹，大师姐童飘云，三师妹李秋水。本来我们师兄姐妹一起切磋武艺，抚琴下棋，相处十分融洽。可惜后来童飘云和李秋水为感情的事争风吃醋，互相指责对方以美色迷惑我，来博取我的好感，借此来学逍遥派的绝世神功，有时甚至大打出手。一直伤及无辜，但是他们始终也不明白，即使在我的心里，我最爱的就是小师妹。为了避开他们俩的纠缠，我和小师妹就隐居在大理无量山的禁湖底，过着神仙一样的日子。在玉洞里的狼环府邸收藏了天下的武学典籍，每逢月明之夜，我们就一起在禁湖旁边练剑。后来我们终于生了一个女儿，小名阿罗。我们就这样终日怒而为乐，过了十年恩爱的日子。
2: 老前辈的小师妹现在是否还在无量山的禁湖底啊？
0: 他一定在狼环玉洞等我的。
2: 哦，老前辈让小僧按图索骥找到小师妹之后，就让她教我逍遥派的武学，是不是？
0: 你总算还不是太傻。凡是我们逍遥派的弟子，长相一定要聪明俊美，只可惜你不够
2: 啊。说到聪明俊美，外面有两位啊，这样吧，我出去叫他们进来，好不好？
0: 不必了，我已经把我70年的功力全都传给你了。
2: 前辈。

0: 你怎么样？我此刻内功尽失，天年将近，到这个时候你还不肯叫我一声师父？师父。苏星河就叫他一声大师兄，记住，以后逍遥派你就是掌门。
1: 哦，师父。老前辈，

1: 我们不能得罪，
2: 人家门派之争，我等毕竟是外人，如果贸然插手的话，未免有失江湖规矩，不妨静观其变吧。
3: 江湖小丑，速速受死！

0: 我跟老关今天我就为武林除害。子弟，我们杀了那群妖孽。好，我姑娘，我在这儿保护你。你表哥。
1: 大家有没有吸入毒粉？感觉不是，
2: 没事吧？没事吧？

0: 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

0: 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可惜丁老怪那个奸贼跑了，恐怕他日会有后患。
4: 表哥，段公子能使出六脉神剑把那个丁老怪赶走已经很难得了。
5: 聪辩先生神功深厚，将星宿老怪赶走肯定有段时间不能涉足中原，是武林的一个福气。

0: 师叔祖，
1: 请跟我进来。
0: 师叔祖，苏先生是受人尊敬的武林前辈，他有事要吩咐你，你只要遵命就行了。
2: 是，师叔祖。
1: 薛木华，你也跟我进来。
3: 啊、

0: 师父，你竟然离开弟子而去。
1: 师父，这位老人家是？
0: 这位老人家是你师祖无涯子，还不快下跪。师父，师父，
2: 快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两位前辈也别太伤心了。
0: 你师叔做的事我再慢慢的详细告诉你。请过来，请过来，你请坐坐
3: 坐
0: 坐
3: 坐。
0: 休有害不孝弟子叩见新掌门人。
3: 我什么时候当了你们的亲掌门人了？
4: 你手上戴的这个七宝扳指就是我们掌门人的标记。
3: 苏前辈，你是他的弟子，我给你。
0: 你是师父的入室弟子，又是逍遥派的掌门人，你怎么能够推卸责任呢？你既然戴上这个扳指，你就应该铲除丁春秋那个逆贼。
3: 那个丁春秋，丁施主狠毒的连自己师父都杀呀，何以前辈你又幸免呢？
0: 他又何尝不想将我杀死？丁春秋将师父打下山崖之后，他就到逍遥洞来想杀我。
4: 怪不得我找遍了逍遥洞也找不到秘籍呀，原来被你收起来了。你快点拿出来给我，我就饶你一死。
0: 星宿海方圆数十里，你有本事就找遍每一块石头吧。
4: 好，我就不

0: 杀你，不过我囚禁你一辈子，慢慢的折磨，我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
1: 你敢囚禁我，我就咬舌而死。
0: 不过呢，未免本门的武功秘籍流传出去，你要对天发誓，从今天起，除了可以跟我一个人说话以外，在任何人的面前，你都要装聋作哑。如违此事，天打雷劈，死无全尸。
1: 我曾经发下毒誓，我要留着这条命来照顾师父，但是我要怕那个奸贼荼毒我门下弟子，所以我将各弟子逐出门墙，自己扮作聋哑老人。
2: 原来师父是有苦衷的。
1: 其实师父早已将各武学秘籍交给三个师姐妹保管，就算他把星宿海全都反过来也一无所有。
3: 既然无涯子老先生把70年的内力都传授给小僧了，何以当日他不将内力传授给你，由你来帮他报仇雪恨？
1: 当日师父也曾有此意，可惜我杂念太多，论天资才智相貌都难当此大任，只好婉拒师父的好意了。后来师父布下了真龙棋局，希望找到一个悟性极高的俊美少年来继承师父的武功，可惜30年来都没人能够破解真龙棋局，直到师弟的出现。
3: 前辈不肯接受无涯子老师傅的内力，其实是怕他一旦功力尽散就会身亡。前辈是想让老先生多活几十年，是不是？
1: 唉，可惜师父年事已高，已经不能再拖了。幸好得到上天之助，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破解棋局之人。哎呀，那我们逍遥派就后继有人喽。
3: 少林门规极严，小僧不能改投其他门派之下，更加不敢做什么一派长。
1: 弟子只好跟你一起走了。
3: 哎，
1: 我师父
3: 不要。
1: 你放开我，你抓着我干什么？
3: 我放开你可以啊，但是你别干傻事啊。
1: 哎，遵命，弟子听从掌门人的话。你答应做掌门人了？哎，哎，还有啊，你刚才进来的时候玄奘大师怎么吩咐你的？
3: 是师叔祖说叫我听你们俩的话吗？
1: 是啊，玄奘大师叫你听我的话，我的话呢就是让你遵从师父的遗训，任逍遥派的掌门人。
3: 不行啊，我怎么能背叛师门？我怎么跟师叔祖交代啊？
1: 哎呀，你当了掌门人呢，就不用再听他的话了。那所以说呢，你听玄奘大师的话，你就要当掌门人；你不听玄奘大师的话呢，你也要当掌门人。啊，还有啊，玄奘大师和你那几位师兄师伯中了丁春秋的剧毒，只有血神医才能救他们。
4: 请问掌门现在是下令师侄去救他们呢，还是见死不救呢？
3: 你别说下令了，就算我求求你了，
4: 你求我也未必答应，除非你用掌门人的身份命令我。
3: 救人要紧，不管那些了。
1: 那你这是答应做掌门人喽？
3: 总之让我答应，就算我答应了。
1: 那我告诉你啊，你那几位师兄师伯所中的剧毒呢，一定要拍打百会穴。
3: 你笑什么呀？啊，
1: 我没笑。
3: 那好了，先别说了，救人要紧，快点快点快点。
1: 是，遵命，掌门人。
5: 大师，
3: 师叔祖啊，

0: 怎么样了？
1: 师叔祖真没用，惨遭丁春秋毒手，有损少林的威名，惭愧惭愧呀。
0: 师叔祖啊，你别那么难过啊，你不是教过弟子吗？出家人习武不应该有胜败之心、得失之心和憎怒之心吗？
1: 好，虚竹啊，你不愧为少林的好弟子。
2: 我内力不足，不能帮他驱毒。
0: 啊，师叔祖啊，刚才呢，聪辩先生呢教了弟子一套疗伤去毒的好办法。这样吧，我先替师兄疗伤，看看怎么样，请师叔祖允许。
1: 既然聪辩先生是薛神医的师父，他肯教你，当然有道理了。你尽管试试吧。
0: 是，师叔祖。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师叔，好点没有？师弟，你这掌真厉害，我现在好了很多了，真的。大师，人家说士别三日才刮目相看，你才刚进那房子里三个时辰啊，你又变成小神医了，恭喜你！
2: 师叔祖啊，弟子斗胆要在你的百会穴上击打一掌。
3: 好，
2: 那恕弟子冒犯了，师叔祖请见谅啊。

0: 左，师兄，施主左，施主左，他
1: 很好，
0: 师兄
1: 这样，
0: 师兄，师兄，施主左，施主左，师兄啊，怎么会这样？
2: 虚竹，你一掌把施叔祖打死了，
0: 不是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
2: 虚竹，
0: 你到底学了什么妖术了？害死了施叔祖、两位师伯，还有虚战。
3: 没有，我没有，
0: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我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2: 我要马上回少林禀告方丈。
0: 师兄，师兄，等等我，你听我解释啊。师叔祖，师叔祖，师叔祖，我没想害你啊，师叔祖。
4: 你几位师兄师伯所中的剧毒，一定要拍打百会穴，

0: 是你，一定是你，是你害死我师叔祖的。
1: 我苏清河怎么会陷害掌门人呢？
0: 是你，是你误导我，你误导我害死师叔祖，逼我走投无路，做什么逍遥派的掌门人，是不是？
1: 我对天发誓，绝无此事啊！
0: 那为什么你前后两次，你很奇怪的怪笑，一次是进屋前，一次是进屋后？
1: 我曾经很怪的笑过两次吗？
0: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2: 通面先生。

0: 我师父是被丁春秋那个老贼害死的。
1: 薛神医和楚子言呢？
2: 我想起来了，师父刚才和掌门人的对话，玄奈大师和师父都是中了丁老贼的三笑逍遥散。
0: 三笑逍遥散，
1: 前辈，您是说丁春秋临走撒的粉末就是三笑逍遥散？
0: 不错。
3: 大家刚才都说没事，我也一时没想到，丁春秋那个老贼一直用化工大法行走江湖，一时没有想起来他还有杀人于无形的三笑逍遥散。
4: 那岂不是我们在场的每一位都已经啊？你们不必惊慌，
0: 因为这种毒药只对中了内伤的人才会发挥毒性。
4: 怪不得我们几个没事呢。中了三笑逍遥散的人，毒发的时候，脸上会出现很怪的笑容，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当脸上出现第三次怪笑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就会毒发身亡了。是啊，刚才玄奈大师死的时候，曾经笑过三次。
5: 聪辩先生也一模一样，这证明了他们的死和大师你无关了。大师，大师，是他，就是那个丁老怪，就是他害死了我的师叔祖、师伯、师兄，还有聪辩先生，我一定要铲除他。
4: 鬼武林除害，掌门师叔答应为武林除害，替我师父报仇，师侄感激不尽。你请起。
6: 大师啊，你真的当了逍遥派的掌门了？是啊，
5: 其中原因一言难尽。
6: 薛神医，在下告辞。
4: 如果日后有事要在下效劳的话，就请给燕子坞送个消息，在下必定效劳。多谢慕容公子，在下要办理先师的身后事，不便相送了。
6: 后会有期。
4: 大师啊，您保重啊！大师啊，如果日后少林方丈追究起这件事的话，我断不可以作证的。哎，等等啊！

0: 王姑娘，慕容公子，你们去哪儿啊？
1: 我们当然去太湖的燕子坞了。
0: 啊，那实在太好了。
2: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又要跟我们同路啊？哈，
0: 风四哥你真聪明，在下这些日子呢正想到处游览一下。
3: 段公子，你比我们风四哥聪明得多，你一句到处游览一下就可以一直跟着我们了，最好跟我们回太湖。
0: 太湖啊，啊，太湖是个好地方。
4: 嗯，段公子，你离家这么久，你先回去大理见过爹娘，再来看我们好不好？
0: 好，
5: 当然好了。
1: 段公子，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1: 表妹，我们走吧。
4: 啊，
3: 请。
5: 让我愁眉苦脸的回去对着我爹和娘，岂不是更不孝？
0: 不如去见湖底，陪着神仙姐姐。对着神仙姐姐，就像对着王姑娘一样啊，也有点安慰嘛。

0: 掌门师叔，死者已佚，如今最迫切的事就是完成师祖所交托的遗训。
1: 你师祖叫我去无量山找画中人教我武学，到时对付丁春秋那个老贼。哎，罪过罪过，小僧口出恶言，犯了口戒了。
0: 哎，画中人不就是慕容公子身边的王姑娘？
1: 小僧当初也以为是，但是你师祖说他妻子现在应该年近六十，和王姑娘的年纪相差几十年呢。
0: 师侄也不明白其中的曲折，师叔还是妥善保护画像，日后看见师祖娘自然可以问个明白。
1: 小僧打算先到大理的无量山找你师祖娘，告诉她乌鸦子老先生的死讯，然后再回少林寺向方丈请罪。
0: 师叔已经是逍遥派的掌门，还要回少林请罪？
1: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小僧自有主张。对了，从这儿到大理无量山要走多远的路程？
0: 多远？从这里走最快要几十天，就让师侄送你一程吧。
1: 不要，你我不宜同路，免得人家怀疑我说我背叛师门呢。
0: 这里有少许盘缠，请师叔笑纳。
1: 哎，不行啊，出家人怎么能受人钱财呢？古来有很多高僧步行上天竺取经，一路就是三数年，区区几十日又算得了什么？
0: 既然师叔已经有所决定，师侄只好祝师叔一路顺风。
1: 阿弥陀佛。
2: 闷死我了，打猎啊，马球啊，斗兽啊，什么都玩过了。哎呀，你还能不能想点什么新鲜的让我玩？
3: 郡主啊，能想的都想过了。嗯，明天一早小人陪郡主去打猎吧。
2: 哎呀，你想的真有新意啊，你的脑袋是干什么用的？信不信我把它砍下来啊。
4: 阿紫，你又发什么脾气？大人，
2: 姐夫啊，你什么时候带我出城玩呢？整天在这好闷啊。
4: 阿紫，不止你闷，我到了南院大王之后，每天都忙得晕头转向的，就连喝酒的闲情都没有，别说是出外游玩了。
2: 哦，你好啊，你啊，你去喝酒啊都不陪阿紫？
4: 姐夫不是每天都来陪你一会儿吗？
2: 是啊，陪我一会儿吗？就那么一小会儿啊，换了是阿朱姐姐啊，你得日日夜夜陪着她。
4: 姐夫是大人嘛，没兴趣陪着你这个小姑娘到处游玩。阿紫，你叫那些小丫鬟陪你聊聊天解闷吧。
2: 我告诉你啊，我这次呢放你一马，下次可不客气了啊。
4: 哎，
2: 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是小姑娘，你对我没有兴趣，你又过来看我。
4: 我过来看你，看你的身体康复了没有，有没有接着吃人参呢？
2: 哎呀，我不开心呐、啊哎！我每天吃一百只人参也不不好。嗯，
4: 哎，好了好了好了，阿紫，明天姐夫就陪你到城外去游玩，好不好？
2: 真的？那、
4: 嗯、
2: 你这次不许骗我了。
4: 嗯，
3: 郡主，你刚才还说过没兴趣。
2: 哎，住嘴呀、啊！快去给我准备明天出游的东西，没你的事。那姐夫啊，
4: 嗯，
2: 那你这次要陪我玩一天的啊。
4: 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
6: 走走
5: 走走走走走。
3: 什么事？
5: 这些人都是我们打草谷的俘虏。
3: 我们大王在前面，我去告诉他。
5: 好，
7: 大王千岁，
4: 免礼。
3: 禀大王，这对官兵刚刚打草谷回来。
4: 哦，
2: 打草谷？什么叫打草谷啊？
3: 辽国军队的规矩，凡是一切所需的都是从敌国边境抢劫回来的，抓回来的俘虏就充当奴隶苦力，这就叫打草谷了。
5: 走走，啊！大王，请赏脸收下。
8: 请大王开恩啊，放我回家和父母团聚吧。大王开恩啊！
9: 大王开恩吧，大王开恩吧。
4: 住手！把这几个俘虏回来的宋人全都交给我。
5: 大王赏脸是我们的荣幸，将所有的俘虏留下，启程回城。
10: 是。
4: 大家都是人，为什么你杀我，我杀你？
3: 大王， 两国交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4: 上阵交锋，必然是你死我活，可是百姓是最无辜的。你们可以走了。
6: 谢谢大王，
10: 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走。
2: 回家吧。
4: 志礼，回去颁布禁令，以后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不准打草谷。
3: 是，大王。
10: 小人有一件关于宋国的机密大事，想启禀大王，但是不能让别人听见。请大王帮我解开绳子，小人要给大王看一样东西。
4: 小兄弟，你想让我看什么？
10: 你看见就知道了。
4: 你想用石灰弄瞎我的眼睛？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看来你的武功好得有限。
2: 姐夫，他没打伤你吧？
4: 你姓什么名谁？为何要行刺我？
10: 我不能替爹和我伯父报仇，还有什么好说的？
4: 你爹和你伯父，他们是什么人？
10: 反正我也不想苟且偷生，我也不怕告诉你，我就是聚贤庄少庄主尤坦之。
4: 原来你是尤氏双雄的子侄。当日在聚贤庄，秦雄要将我置之死地，萧峰被逼应战，
10: 爹伯父
4: 才令他们羞愤自尽。当时也是出于无奈，并非我的意思。
10: 不用你出手杀我，我会像我爹和伯父一样那么有骨气。我连自杀你都不给，你一定想折磨我。
4: 这儿有点盘缠，给你回中原吧。
10: 秋风，你要杀就杀，我尤坦之不会要你一文钱的。
4: 我不会杀你的，你要想报仇的话随时来找我。我们回去吧。
2: 你何必要送死呢？那你回去练好武功，真要来找我姐夫报仇的话呢，别忘了来看我，我到时候呢一定好好的招呼你啊！一言为定。

难道这就是契丹文？一定是乔峰留下的，说不定还很重要呢。好，我就偏偏不给你。

0: 知道为什么我把你抓回来？
1: 他嘴上说不杀我，可是心里想让我死。
0: 是我叫市里把你抓回来的，警副不知道的。
1: 是你把我抓回来的？
0: 嗯，因为我想见你啊。你也知道，以你的资质呢，就算练100年也杀不了我姐夫的。那你怎么来看我呢？
1: 你想见我？为什么呀？
0: 是为了找你陪我玩。
1: 其实呢，我也好想再看见姑娘你呀、啊。
0: 我姐夫是你仇人，你不恨我吗？
1: 怎么会呢？不会的，我能再看见姑娘你呀、啊，我心里很高兴啊。
0: 有趣有趣啊，我也很喜欢你啊。那么待会儿呢，我想跟你玩一个游戏。
1: 玩什么游戏啊？
2: 放开我呀！你们干什么呀？放开我呀！你们干什么绑着我？放开我！放开我呀！求求你们放开我好不好啊？
3: 这样。
4: 快一点啊，不够快呀，再快一点！
0: 哎呀，原来放风筝容易，放人这么难吗？哇，好高啊，再高一点。
5: 风风雨雨壮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
6: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7: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8: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9: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8: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

0: 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

0: 往外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

0: 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

0: 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5: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6: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4: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0: 交通规则早知晓，幼儿安全办成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以前眼睛就是有点花，后来就是这个眼睛就越来感觉视力越不好了。尤其是遇到阴天下雨，一着急就一抹黑，啥看不见，越着急也看不见，看电视看不见字儿，不能听说话。以前去超市看不见，说想看看这个说明书，看不见成分嘛，什么这是什么成分呢，还什么成分看不见嘛。老花镜家里遍地都是，好几副老花镜，度数低了看不清，度数高了来回看的晕的。看手机可以，看电视呀，看什么就不行，再戴再摘，肯定是麻烦就不行了。后来我一个姑姑，她就是戴在超市的，她跟我聊天呢，她就说我在哪儿哪儿拍，那个眼睛可好的，戴上眼镜是凉的，走路干啥都挺方便的，挺舒服的。她80岁了，后来我就抽时间就过来戴上这个眼镜以后，肯定是带来的更多的方便，从生活上呀、学习上呀，各方面都有。方便嘛，看手机啊，看电视，看眼看你都可以，很方便嘛。你比方出去遛个弯呀，干个啥也方便呀。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可以把人放上天啊。
1: 你知道吗，肖大哥真的很想能管教好阿紫，可惜我们连肖大哥也无能为力。阿柱，你为肖大哥所做的每件事，肖大哥都会铭记于心。

0: 姑娘啊，你好漂亮啊，我要每天都能看见你那就好了。
1: 哎呀，就算你肯留在我身边，万一被我姐夫发现了，那我岂不是连累你？啊，有了。

0: 留在身边，又可以保护你。不过呢，这个办法你会很辛苦很辛苦的，你会不会后悔啊？
1: 只要能留在姑娘身边，小人绝不会后悔的。

0: 我不去啊，我要回去，我要见那个美丽的姑娘，求求你了，啊！走，
1: 姑娘，是我叫他们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们可以回去了。
2: 是。
1: 那明天我说，我今天呢想找一个忠心的人帮我做一件事，所以呢我就找你了。
0: 姑娘，你这么看得起在下，你尽管吩咐吧。
1: 嗯，那不过呢。 这件事呢，绝对不能泄露给任何人知道的，只是你和我之间的秘密。
0: 姑娘啊，你这么信任我，我好感动啊。

0: 提手，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
1: 姑娘，你救过小人一命，你对小人恩重如山呐。
0: 那你就要报答我啦。
1: 嗯。
0: 那你就帮我练功吧。
1: 嗯。
0: 那把手伸进去，让蜈蚣吸你的血。怎么，不肯啊？
1: 不是不肯，但是。
0: 但是你怕蜈蚣剧毒无比，你怕死是不是？
1: 小人愿为姑娘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别动啊，你要让他吸饱了你的血啊，吸得越多越好啊。哎呀，恐怕这条蜈蚣也吸饱血了。那我呢，到那边去练功，你别过来骚扰我，知道吗？
1: 哦。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哎呀！哎呀！哎呀！

照书上的动作做，可以解毒啊。

0: 我终于掌握了炼成化工大法的方法，下次再找别人炼毒。
1: 哎呀，原来被蜈蚣咬死的样子这么怪啊！不行啊，我要找人把他的尸体扔了，免得让姐夫发现了就不得了了。哎呦，
2: 姑娘，走了。
1: 啊，
0: 那你怎么没死啊？
1: 托姑娘洪福，我死不了。
0: 啊？哎，是挺好的。那你呢？以后就继续帮我练功啊。
1: 哦。
0: 哎。
1: 大王，你箱里的那件旧衣服怎么不见了？属下不知道，大王吩咐过不许打开衣箱，属下从来不敢打开。
0: 糟了，阿紫，谁叫你洗的？
1: 没有啊，我看这件衣服又臭又脏，所以就帮你洗了。
0: 哎呀，
1: 脸上细节都没有，还这么凶。
0: 这件衣服。
1: 是阿朱亲手做的，他还帮我缝补过。万一洗烂了怎么办？
0: 我怎么知道？我说过要照顾你的嘛，帮你洗衣服啊、煮饭呐、啊。我看这件衣服这么臭，想帮你做些好事。
1: 这件衣服，以后再也不许碰。上面的每一针每一线，
0: 都是阿朱亲手做的。
1: 不碰就不碰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0: 阿朱姐姐做得到的，我阿紫也一样做得到。

0: 是谁把他打死的？你们照实说，我可以赦免你们的死罪。你们要是隐瞒，就和杀人者同罪。
1: 回答我，是郡主侍读长将他打死的。
0: 岂有此理！还是不知悔改。他在哪儿？
2: 新苏老婆的宝物，怎么都这儿来了？进去！田丑，快去抓住他！铁丑，快去抓住他！也太不守规矩了，偷偷的跑出去玩了半天，担心死我了。老子千里迢迢把你带到这儿来，将来你自毁前途的话，就别怪我了，没人可。

0: 你的。
1: 哎呀，你这个臭和尚，快把冰蚕还给我。
0: 你想要冰蚕？那要看看你这个臭丫头有什么本事。
1: 哎呀，什么本事啊，这条冰蚕啊是我们新旧派的宝物，聪明的快让开。
0: 臭丫头，快把冰蚕还给我！臭，你这个臭八怪、臭丫头，抢走我的冰蚕！
2: 大师，你刚才所说的，是一个紫衣姑娘和一个铁头人，是不是？
0: 是，他们往那边跑了。
2: 大师，你伤势如何？
0: 我没什么事，但是那个冰蚕奇毒无比，是练功的至宝啊！快把我抢回来！
2: 好。
1: 这条冰层的寒气的确好厉害呀、
3: 姑娘不行啊，好冷啊、
1: 你快把它打开，用手伸进去让它吸血啊。好厉害呀、有了这个宝物，我以后练毒掌一定会比我的师父还厉害。
3: 姑娘啊，这条冰蚕呢一定奇毒无比啊。
1: 我知道，快把手指伸进去。
3: 阿紫姑娘，你练成毒掌以后，记住小人是为你而死的，小人有一件事求你。
1: 好好好好，快说快说快说。
3: 小人强请姑娘记住我的名字，我不是叫铁丑，我叫尤坦之啊。
1: 哦，好好好，你不叫铁丑，你叫尤坦之。你那对我好忠心的是我的好奴才了啊。
3: 多谢姑娘，尤坦之在姑娘心目中占一席位，不是不是，可以占一个名字，小人死而无憾。

0: 得救了，好，把你扔下河一了百了。
1: 阿紫，你非要杀人害人才开心是吧？你还有没有人性？
0: 他已经冰封成雪人，已经没得救了。
1: 你还狡辩，你用冰潭店督长才把他害成这个样子的。
0: 你怎么知道？
1: 我还以为你改邪归正了，心想阿朱在天之灵总算有点安慰。原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从始至终你都是不知悔改。
0: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你知不知道那个铁头是谁啊？其实啊，他就是想杀你那个聚贤庄的少庄主刘坦之啊。
1: 你说什么？
0: 我特地叫铁匠做了个铁罩住在他头上，让你认不出来，然后再慢慢的折磨死他，帮你出气吗？他现在死了，你应该开心才对啊。哎呀，
1: 你简直凶残成性，无可救药。我真不明白，阿朱心底善良，你凶残成性。
0: 是啊是啊，我怎么也不如阿朱姐姐，你走着瞧，你一定会后悔的。

整天都是阿叔，你有什么好的？再好已经死了。

0: 你打我！
1: 现在开始，我不会再理你，也不会再管你。你死也好，活也好，一切与我无关。你以后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你忘了你答应过阿朱姐姐？阿朱姐姐，你所托非人，你临死的时候，你叫他照顾我的。现在这个人说我是死是活都不管了，阿朱姐姐。

0: 小师妹，你在这儿呢，还跑？我明明看你那 CF 进来了，到处给我搜。
1: 是
2: 居庸。
1: 居庸，到处找过了没有啊？
0: 怎么样，小师妹，别来无恙吧？师父，找到小师妹了。
3: 师父，
4: 到底在哪儿？
3: 什么在哪儿啊？
4: 我说的是神木王鼎。
3: 啊，弟子不敢欺骗师父，那个王鼎在辽国南京城啊。
4: 南京城在哪里啊？
3: 就是辽国南院大王萧峰的王府之内。
4: 南院大王萧峰？
3: 那就是我姐夫乔峰啊。
4: 啊，丐帮帮主乔峰怎么会变成南院大王了？
3: 师父，这件事说起来话长了。总之，阿紫呢是为了怕师父的宝物有所损伤，所以就把那个宝鼎埋在王府后院。王府守卫森严，就只有阿紫一个人知道那个宝鼎埋在哪儿了。
4: 阿紫，你真厉害呀！你以为师父投鼠忌器，就不敢杀你了是吗？
3: 如果师父杀了弟子，又或者是废了我武功，挑我手筋脚筋，那弟子形同残废，那弟子真是情愿一死。那如果弟子一死的话，那世上就没人知道王鼎的下落了。
4: 阿紫，你敢跟我讨价还价？
0: 新旧老仙他料事如神，小师妹不必再做巧言的狡辩了，没必要的反抗了。
5: 天上老天，神机妙算，法力无边。
3: 师父，其实弟子偷神木王鼎是有苦衷的。
4: 是吗？你有什么苦衷啊？
3: 阿紫知道师父的武功是天下第一的吗？但是师父你却隐居世外，而那些什么丐帮啊、少林之类的，又号称自己为武林泰山北斗，在那儿耀武扬威。所以于是阿紫就想出偷走师父的神木王鼎这个办法了。

0: 您几师父大骂中原，教训教训那只无知的鼠辈吗？
1: 哦，你拿来那个神木王鼎是一片孝心了。
0: 当然了，师父。嘿，
1: 我要相信你所说的，我不是变成老糊涂了吗？你自己说，你想让我挑断你的手筋还是脚筋，还是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2: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1: 这就证明老夫和公子有缘了。
3: 来，几位客官里边坐。
1: 阿泽，你真的情愿断手断脚，也不肯泄露半句？
0: 师父宽宏大量，不必将弟子的话放在心上。
2: 丁老怪，你也一把年纪了，又何必跟小辈一般见识呢？何不以我痛饮一番，大家谈文论武多好？
4: 你什么身份啊？配合我师父谈文论武？

0: 逍遥三相在。
1: 我想起来了，在龙牙国内，玄南大师就是身中此毒而死的。
2: 公子爷，小心防范那种奸险小人呐、啊！
3: 公孙慕容以一招斗转星移起家，老夫今天总算是见识过了。
4: 慕容复又成庭训，斗转星移精妙之处，就是要令奸诈小人自食其果。
3: 慕容家的绝技，老夫佩服佩服。好，我来敬你一杯。哼，慕容公子是不是不给面子啊？请。

0: 丁老贵，你已经害死了自己的两名弟子，这场比试不必再斗下去了。表哥，别接，他会化功大法的。化功大法！
1: 静观其变。
0: 表哥，斗转星移。
2: 好，公子爷的这招斗转星移，将丁老贯西功大法转到他星宿派弟子的身上，吸的是他弟子的功力。
3: 喂，丁老贯，你快放手吧！你再不放手，你的弟子就死光了。
1: 丁春秋，你日前杀害我丐帮兄弟，现在又在我的地方招摇惹事，我要不杀了你，实在天理难容。
3: 这丁老怪用头的功夫果然厉害
1: 啊！久仰姑苏慕容的大名，今天能与公子联手抗敌，实在是我全冠卿的荣幸啊。
4: 全舵主言重了，得阁下相助，实在不胜感激。但是可惜我们还是功亏一篑，让那个丁老怪逃脱了。
1: 丁春秋作恶多端，必定天理难容。慕容公子，全魔也要告辞了，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
1: 刚才那个铁头人去哪儿了？
5: 那边。

0: 干什么啊？你在哪儿了？啊，你怎么了？你别吓我！
1: 我全身发冷，可能中了丁春秋的毒了。
0: 啊，他万一追来，那我们怎么办？啊，
1: 你放心，我有办法解毒。哦，但是首先，我们要找个地方先躲起来。

0: 这里有个山洞，我们先去躲一躲吧。
1: 哦，
0: 姑娘，你坐在这儿，小心呐！你先坐在这儿歇一会儿啊。
1: 公子，你的武功那么好，你快运功解毒吧。

0: 心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剑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白。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

0: 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

0: 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 就能获得价格。

0: 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

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

0: 胃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5: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6: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7: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8: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2: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进京。
1: 谁来了？啊！
0: 小僧是吐蕃国师鸠摩智。
1: 哦，原来你是大轮明王鸠摩智，你为什么要出手相救公子啊？你有什么企图啊？
0: 出家人慈悲为怀，更何况这位施主手上的易筋经和小僧大有渊源。
2: 你是说这本经书是少林的易筋经？
0: 施主浮云身后，易筋经打通全身血脉，体内剧毒已经消失无存。
1: 那太好了，
0: 未知施主可否将易筋经交给小僧看看？
2: 当然可以了。
0: 小僧为了寻回这件国宝，不惜万水千山，涉足中原，今日终于有缘得见，只可惜
2: 大师，此书是在下无意中拾获，既是贵国之宝，还应该物归原主啊。
1: 这怎么行啊，易筋经是武林宝典吗？怎么能随便送人吗？
2: 姑娘，经中的要诀我都记熟了，有书没书对于我来说都无所谓啊。
0: 既然施主圣意，小僧不再推辞，小僧带我吐蕃国上下，谢谢施主浓情厚谊，谢谢。
2: 大师不用客气，

0: 天下武士，你少林寺的易筋经，大力顿斥的六脉神剑最为厉害。我已学会六脉神剑的少层剑，如今易筋经也在我手上。假以时日，我的武功会更加厉害。少林寺武林大会，就是我丢魔智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
1: 姑娘，山鸡烤的好香啊！你尝尝。哎呀，
0: 小心一点烫啊！哎呀，谢谢。真奇怪，
1: 公子的声音好像一个人，一个戴着铁面具的人。是吗？会有戴铁面具这么怪的人呢？我也想见见他。你看不见他了，他死了。
0: 那真是太可惜了。
1: 公子，天亮以后你会去哪儿啊？
0: 你去哪儿，我就陪你去哪儿啊。

0: 我没有家也没有亲人，我的眼睛又瞎了，我真不知道去哪儿啊。
1: 对了，姑娘，我也不知道你的贵姓芳名。
0: 你叫我阿子行啊，我是大辽的郡主，我姐夫是大辽的南院大王啊。
1: 那我送你回大辽吧。
0: 哎呀，不要啊，我不回大辽。公子，我和我姐夫吵架了，我发过誓，我以后再也不回去了。我现在眼睛弄成这样，他就更看不起我了。我回去啊，他会奚落我的。我不回去，我死也不回去。
1: 那你要去哪儿啊？
0: 去哪儿都行，我就是不回大辽。
1: 好啊，就算天涯海角，我也会陪你一生一世的。
0: 公子啊，我跟你素未谋面，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呢？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缘分吧。
0: 缘分？你这个人真奇怪。哎呀，我还没请教公子你高姓大名呢，还有出自什么门派啊？啊？
1: 我是江湖上的无名小卒，这一出身不提也罢了。哎，我的出身
0: 怎么能不提呢？不管叫什么也有名字的嘛。况且公子你的武功这么好，一定有门派的啊。
1: 我
0: 知道公子不肯告诉阿紫，一定是嫌弃我，嫌弃我瞎了。
1: 姑娘，我不是啊，你别误会，我不会嫌弃你的。
2: 谁？属下拜见长老。原来长老在这儿呢。
0: 长老，你不是年轻人吗？
2: 在下全冠清，是丐帮大治分舵的舵主。
0: 全冠清，就是你，就是你冤枉我姐夫乔峰杀死马夫人的。
2: 当日事出无奈，是三位长老要治乔峰的罪，并非全某一个人做主。姑娘眼前的这位公子，正是我丐帮新晋的九代长老，年轻有为，武艺精湛，而且俊朗不凡，向有玉面孟尝之称。
0: 吓得我还以为这位公子是一个七老八十的老人家。
2: 长老品性谦厚，从来都不喜欢以真姓名示人。既然这位姑娘一番诚意，长老何不破例一次呢？
1: 姑娘，在下姓庄，名俱贤。
0: 原来是庄公子哦，不是，应该是庄长老才对啊，怪不得你的武功这么好，连那个丁老贼也不是你的对手哦。
2: 庄长老虽然年纪轻轻，但是深得丐帮上下爱戴，被视为继任帮主的最佳人选。
0: 真的？哎呀，公子，你要能当上帮主的话呢，我就可以沾你的光了，我就有面目回去见我姐夫了。
2: 全某和庄长老情同兄弟，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全某一定先助庄长老登上帮主之位。
1: 多谢全道主相助。
0: 庄大哥到底去哪儿了？你能不能告诉我？
2: 他正在办一件很重要的事。
0: 很重要的事？
2: 不错，是关系着他的后半生。
0: 那件事是不是帮中大事啊？那庄大哥会不会有危险呢？
2: 庄长老精明干练，小事一桩，难不倒他。
0: 其实呢，我想知道庄大哥长得到底什么样啊？
2: 玉树临风，英俊潇洒。
0: 真的啊？

0: 原来姑娘得罪了星宿派，为庄长老所救，那实在是太好了。庄长老内力强劲，如果得姑娘从旁指点他星宿派的武功和两家之长，那庄长老就会天下无敌了。
1: 那他夺得帮主之位就更有把握了。

0: 要办的事情是否顺利啊？
1: 庄公子，
2: 姑娘小心，小心啊，姑娘。
0: 我特地雇佣了这顶小轿，我看这样会对阿紫姑娘方便一点。
2: 全斗主，你办事真周到。姑娘，我先扶你上轿吧。你干什么呀？
1: 我真的好想知道你长得什么样子。
2: 我怕你见到我的样子以后会大失所望。
1: 你不用骗我了，全舵主已经把你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了。
2: 他说什么呀？
1: 他说你不止武功盖世，气宇轩昂，智勇双全，还为丐帮立了不少功劳呢。
2: 其实全舵主太夸奖我了。
1: 你太谦虚了，等我的眼睛医好了，你就骗不了我了。

0: 陈舵主，谢谢你为在下解围，也为我隐瞒铁头一事，而且还帮我把那个讨厌的铁面具除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庄长老对阿紫姑娘情深一片，做兄弟的，当然要让阿紫姑娘心目中的庄公子是个俏郎君。我根本就不是什么九代长老，我说你是，你就是。不但是九代长老。
1: 日后还要继任为帮主，在下何德何能，怎么能当帮主呢？莫非你不想阿紫姑娘永远的跟着你，崇拜你？在下当然想，只可惜……
0: 不用可惜，你的武功奇特，内力惊人，就连丁春秋也是你的手下败将。可知你却非凡品。
1: 只要再由全某安排一份，你就可以继乔峰之后，成为丐帮最年轻的帮主。我真的能跟乔峰一样？
0: 当然可以了。以后阿紫姑娘的心目中，再也没有她姐夫乔峰，只有你这个庄帮主。
1: 一切听从全舵主的安排，
0: 小弟无以为报。
1: 请说，小弟一拜。
0: 庄兄弟也不必多礼，起来起来，起来。你我义气相投，何不就此结拜为兄弟呢？
1: 承蒙大哥不嫌，小弟愿为大哥效犬马之劳。
0: 全舵主，你心目中有新任帮主的人选吗？此人姓庄，名巨贤，乃世外高人，一等一高手。丁春秋曾经到我们丐帮来捣乱，杀死不少帮中的兄弟。此人能打败星宿老怪。 这是否对我们帮有恩呢？此人英雄了得，更为我丐帮屡建奇功，最适合接任帮主之位。再说，这个新帮主只不过用来团结上下，对外有所交代。遇上有重要的事情，仍要劳烦三位长老出来，共商大事。三位长老，难道还有疑虑？
1: 就算我们三个人同意，也要让各分舵的舵主信服才行啊！
2: 是啊，
0: 下个月初一就是丐帮大会，正好来一个决议。各位帮中的兄弟，自从本帮上任帮主乔峰离开以后，帮主一位一直空悬无人。根据本帮的帮规，帮主一职向来由上一任帮主委派。 但是上一任的乔帮主，已经过去的丑事不必再提了，以免大家伤感。但是丐帮不能无主，为了不想仓促行事，在下和数位长老一直物色贤能，经过三位长老的磋商，也认定新帮主非此君莫属。
1: 大家收完物皂，现在就由我来给各位引进这位就是继任帮主庄巨贤。
0: 你看他那样是谁呀？
3: 他就是新帮主王雷剑吧？他什么本事啊？
1: 庄帮主，请你将手上的宝物亮出来，好让帮中的兄弟开开眼。
0: 打狗棒！大家都看见了，这根呢，就是本帮最尊崇的信物打狗棒，是新帮主。 从西夏一品堂的手中夺回来的，见打狗棒如见帮主。既然本帮的宝物失而复得，又落在这位少年英雄的手上，他自然就有资格继任本帮帮主。
2: 打狗棒是否落在西夏人的手中，尚是未知之数。也许有人早将宝棒收起。 有所图谋呢？
4: 新帮主是由三位长老赞同选出，
1: 你们这群无名小卒居然节外生枝，尊卑不分，怪不得你们声名大跌，更被武林同道作为笑柄呢。
2: 怎么这么说呀？
3: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身份在这儿说话？
1: 我是新帮主的朋友，帮主救过我。
0: 不错，是新帮主从新旧老怪的手上把这位姑娘救出来的。
2: 是他救的。
1: 庄帮主啊，如果有人不服你的话，你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4: 就由蒋某来领教高招。
3: 寒冰真气。
1: 庄帮主，不是毒。

0: 哎，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多？
1: 怎么这么多？
2: 这帮人怎么这么多？
3: 怎么这么多？
4: 怎么这么多？
3: 怎么这么多？
4: 怎么这么多？
3: 怎么这么多？
4: 怎么这么多？
3: 怎么这么多？
4: 怎么这么多？
3: 怎么这么多？
4: 怎么这么多？
3: 怎么这么多？
4: 怎么这么多？
3: 怎么这么多？
4: 怎么这么多？
3: 怎么这么多？
4: 怎么这么多？
3: 怎么这么多？
4: 怎么这么多？
3: 怎么这么多？
4: 怎么这么多？
3: 怎么这么多？
4: 怎么这么多？
3: 怎么这么多？
4: 怎么这么多？
3: 怎么这么多？
4: 怎么这么多？
3: 怎么这么多？

0: 师，大师，段施主，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也想不到会遇上大师你啊。今日你我能在石洞相遇，将你师父师娘以往几十年的经历一一推算清楚，也算是有缘了。
0: 嗯，小僧和施主说话投机，一再相遇，确实有缘。
1: 既然我们这么投机，那就结为异姓兄弟吧。
0: 好啊，得蒙施主不弃，小僧非常乐意啊。
1: 其实呢，我以前也和另外一位大英雄结拜过，他就是前丐帮帮主乔峰啊。
0: 乔峰，乔施主。
2: 嗯，恐怕乔施主他不一定肯和小僧。
1: 不怕的，我大哥生性豪迈，最喜欢交朋友了，我的兄弟也就是他的兄弟，那我们今天结拜，他日看见大哥的时候我们再结拜一次不就行了吗？啊，对了，不知大师贵庚？
0: 小僧行年23。
1: 23，你比我大3岁。二哥请受三弟一拜。
0: 哎，三弟请起。

0: 对了，二哥，你今后有何打算？
1: 哎，小僧自幼就在少林出家，如今糊里糊涂的投入了什么逍遥派的门下。其实应该马上回少林寺，一来呢解释玄奘师叔祖的死因，二来向方丈和师父领罪。
0: 在没看见二哥之前，我就想在这里常伴神仙姐姐度过此生了。嗨，但现在看见二哥之后，听你一说要回少林寺，

0: 我想还是陪你走一趟，起码你方丈和你师父不相信你所说的，我也可以帮你作证啊。再不信，如果他们真的把你逐出少林，你可以跟我一起回云南。我们大理是万佛之国，天龙寺、天界寺，只要二哥你喜欢，不愁没有修行的地方。
1: 三弟，你口齿伶俐，相信一定可以劝服方丈和师父，让我留在少林寺门下的。

0: 表哥。
1: 表妹，还没休息啊？
0: 你也没有啊。
1: 表哥实在难以成眠啊。
0: 表哥一定又是想起祖宗的遗训赴烟大业吧。
1: 说到赴烟大业，这么多年来这是空谈，而我慕容复已经中年，却一事无成。
2: 公子爷，你又何必为丁春秋的事耿耿于怀，因一时的胜败而壮志消沉呢？
3: 非也非也，公子爷所谋的乃是宏图大业，又岂能与丁春秋那个奸贼相提并论呢？
0: 是啊，表哥，少林寺武林大会很快就到了，我们这次上少室山，一来可以为表哥你洗脱杀害武林同道之嫌，二来还可以广结群雄，将来为表哥你共谋大业。
4: 小弟在路上遇上佐治，被兄台酒后，此事非同小可，关系数千人命，我马上赶过去。

0: 乌贼，听二人所言，江湖中出了大事，若能平息这场祸事，公子爷必定声名大噪，正好借此拉拢各大门派。
1: 好，我们去看看。这里伸手不见五指，大家千万要小心。
2: 哎，那两个人真到这儿来了。
0: 公子爷，你保护王姑娘留在此地，我们去查探究竟。哎，
2: 师祖心法到底是何方神圣？是邪门外道在此集会，
1: 我们走。
0: 在下四人误入此山谷，如有得罪，请勿见怪。
3: 校花，岂容你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0: 请问各位是？
1: 我们是72到36度，在这里开百姓大会。四位是什么人？居然敢捣乱？
2: 胡闯天地，无心之师，请各位高抬贵手，我们马上离开。
3: 男的可以离开，女的得留下。
0: 什么好笑的？你们这群邪魔歪道，自称什么百姓大会，简直是大言不惭！要想留难我们，尽管放马过来。公子爷小心！
4: 风大哥，
5: 怎么了？
4: 是川西碧林洞桑土宫一派。
2: 川西，离这里很远呀、啊。桑土宫的人怎么会来这儿呢？
0: 小心！
2: 岂有此理！把解药交出来，不然杀了你！
6: 三弟啊，
7: 哦，
6: 哎，去看看出了什么事。走，快点，快点！
5: 不要紧吧？
2: 各位，今日一场误会，就此告辞。
8: 不准走！
9: 今天我们72岛主、36洞主在此聚会，是为了对付山上那个人。如果就这样让他们走了，万一他们向那个人告密，

0: 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亲属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1: 那所指何人？这些人无名无派，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来龙去哪。
2: 你们一定要留下来，笑话！
0: 哼，
2: 吴老大说的话绝不开玩笑。我敬重各位前辈，先礼后兵，难道我慕容复会怕你们吗？
3: 慕容复，姑苏慕容，
0: 正是晚辈。
3: 啊！
0: 北乔峰南慕容的名我倒是听过，
4: 你彼之道还施彼身，如果用我的招式向你出手，你又如何还施我身呢？
2: 那要看前辈你如何出招了。
4: 好。

0: 前锋。呀呀呀呀呀，
1: 我们道人
2: 承让。
3: 想不到这个丫头居然能说出贫道的武功和来历。呀
0: 哎呀，如果不想这个臭丫头死，向我磕五十根响头，
4: 把她放了。
5: 我磕，只要你不伤害这位姑娘，我磕五百个响头都行啊。
6: 我们终于脱离险境了。
7: 段公子不行啊，我表哥还在山谷里，他也会有危险的，你能不能帮我回去救他啊？
0: 别打了。
8: 徐二岛三六洞的朋友请住手，别再打了。各位岛主洞主，请听我乌老大一句话。
6: 善哉。
8: 我们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商量一个办法来对付天山童姥。
7: 天山童姥，他是哪个门派？
6: 天山童姥，难道就是那两个穿着斗篷的女人所说的天山童姥？
9: 我们受尽缥缈峰灵鹫宫天山童姥的欺凌和欺压，这些年来无法摆脱。刚才贫道领教过慕容公子的高招，姑苏慕容名震天下，慕容公子威名远播，如果有他和他的朋友相助，不愁大事不成。
10: 有道理。
8: 如果得到公子相助，此恩此德没齿难忘，
11: 请慕容公子鼎力相助。
12: 承蒙各位前辈抬举，晚辈愧不敢当。不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原是我辈侠义中人的本分。其实在下早就想和各位前辈交个朋友，既然结成朋友，当然要祸福与共，患难相助了。在下慕容复，听候各位前辈差遣。
6: 善哉善哉，大家化敌为友实在太好了。
8: 各位岛主洞主，我们先谢过慕容公子。
11: 谢过慕容公子。
12: 既然大家是朋友，又何须多礼呢？刚才吴老大所说的天山童姥，在下并不熟悉，恳请相告。
8: 我们七十二岛三十六洞的众兄弟都是天山童姥的手下，不但任凭他的差遣，每年还要上灵鹫宫进贡朝拜。
6: 怎么有这么不公平的事？如果你们不进贡又会怎么样呢？
8: 请问这位公子尊姓大名？
6: 晚辈姓段，名玉。
8: 段公子，你有所不知，天山童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种下了生死符，稍不合他的心意就拿不到解药，毒发的时候真是惨不忍睹。
6: 我想起来了，去年神农帮帮主司空玄就是因为被中了生死符，他生不如死，最后啊情愿自刎而死啊。
8: 在上个月初，我和不平道兄一块上灵鹫宫进宫的时候，我们比天山童姥指定的日期迟了三天，如果童姥一不高兴，我们就不能活着下山了。那天我们等候接见等了很久，心里知道凶多吉少，突然听到里面传出
7: 拿那种东西来见我。哎呀
13: 我好痛苦，我求求你们。

0: 一掌把我打死好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你们把东西留下，尊主说你们可以回去了。
2: 啊？可以回去了？
1: 是啊，走吧。啊！
3: 根据经验，童老对你和颜悦色，你就死得更惨。所以当时我们真的吓坏了，不知道童老会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我们两个。奇怪，怎么有两个伤口？
4: 拍打他的生死符穴道散功，竟然出手两次，哎，有点不对劲。
3: 天山童老功力绝顶，要打散一道生死符，从来是一招毙命。莫非童老有病，所以力不从心？如果他真的患病身亡，生死符就会落在他人之上，我们就更危险了。为了查明究竟，我们再摸上灵鹫宫。我们在宫里迷了路，不辨方向。后来我看见一个小丫头坐在花园当中，于是不管三七二一，掳她下山，打算严刑拷打。可是没想到，我们千辛万苦把这个丫头抓回来，原来是个哑巴。
4: 啊？怎么是个哑巴？
5: 是啊。
3: 不管怎么拷打他、饿他、折磨他，他始终不说话。
6: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3: 现在由我吴老大先出手。
7: 喂，你不要杀他！停下！
8: 哎呀，糟了！茫茫山野，应该逃去哪儿呢？
9: 胆小鬼！就知道想逃走，真是丢死人了。
8: 哎呀，莫非有鬼怪？
10: 跟风吻雨装落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浅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雨白。
1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6: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

0: 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

0: 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

0: 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

0: 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幸亏没跟来。
1: 这么害怕就别成英雄。
0: 不是啊不是啊，小僧看他们人多势众，欺负一个小姑娘，所以才会自不量力出手相救的，绝对没有成英雄之心呢。
1: 哦，原来是自不量力，那你有的吃苦了。
0: 啊，糟了糟了，这位高手这么厉害，人没到，声音却这么近呢，小僧这次必死无疑了。不行，我还是快点走吧。
1: 这个山峰前面没路了，他们在山下把守，你能跑到哪儿去啊？我问你，你和缥缈峰有什么关系，居然肯冒死救人？
0: 什么缥缈峰灵鹫宫，小僧是第一次听闻。小僧是少林寺的僧人，我是第一次下山，总之其中的遭遇一言难尽呐。
1: 你内力充沛，而呼吸运行的法门绝不是少林的佛家内功，你不肯说就算了，放我下来。
0: 啊，
1: 你还啰嗦什么，我叫你把我放下来。
0: 是什么放你下来啊？
1: 我在你的背后的布袋里啊。
0: 啊，
1: 还不放我出来。
0: 哦哦，小姑娘，原来是你跟我说话，你不是哑巴吗？你到底什么人呢？
1: 我是你老老。
0: 老老？我真的不敢相信呢，你的声音这么苍老。啊，我知道了。

0: 人家说世上有一种妖术叫做借尸还魂呢、
1: 这个扳指你从哪儿来的？
0: 不是啊，小僧是出家人，怎么会偷盗忘取啊？是人家给我的。
1: 胡说！
0: 是真的，是一位老先生临终的时候给我的。
1: 什么？临终？你说的那位老先生已经死了？
0: 不然小僧也不会要的。小僧是出家人，要玉扳指有什么用啊？可是我不要的话，我怕那位老先生死不瞑目，所以只好尊重他的意思喽。
1: 你说的那位老先生，他什么样子的？
0: 他三缕长须，面如冠玉，品貌极为儒雅。
1: 我问你，你在哪里遇到那位老先生的？
0: 小僧偶然在龙牙谷里误打误撞破了真龙棋局，才遇到这位老先生。
1: 没有错，他就是乌鸦子。
0: 哎，老老，你也听过这个名字啊？
1: 我不但听过，我就是。你的内力是不是乌鸦子传给你的？
0: 他把他体内70年的功力传授给我，喏，还有这个七宝扳指，他给了我，叫我做什么逍遥派的掌门人，可是我执意不肯做。
1: 哼，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臭和尚，逍遥派配不上你吗？
0: 不是，我小僧自幼在少林寺出家，这辈子不会投靠别的门派。
1: 好吧，你就把这个扳指给我吧。
0: 哎，好好，我真的求之不得。
2: 上去看看。
0: 哎呀，他们要追来了，快走吧。哎呀，我知道了，他们发现我脚印了。
1: 要没脚印，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上飞。
0: 向上飞？
1: 老老教你轻功，你现在试着往上跳，看你可以跳多高。
0: 哦，不过我看没有多高啊。
1: 小和尚，你不要紧吧？
0: 流血了！
1: 你怕跳起来压着我，情愿自己摔伤，就算对老老恭敬有礼。好，我就教你一手飞跃之术，你听好：双足用力，两膝微屈，气提丹田，凝于心胸，身似腾云，肋骨放松。
0: 快，我会飞了！
1: 笨和尚，你一开口说话就泄了真气了，学了一点点功夫就得意忘形。
0: 老老教训的是。
2: 在上面，我们追。
0: 糟了，漏了行踪了，这下害死老老了。
1: 你回来干什么？
0: 老老，快走，他们追来了，小僧不能扔下你不管啊，走吧。
1: 来不及了，你听我的，去捡些小石头。
0: 姥姥，小石头啊！
1: 气运丹田，双手集中，用石头扔他们。
0: 哦。
3: 你这个臭和尚！
0: 小僧杀了人了，小僧不想杀人的，罪过，罪过，小僧不是故意的，罪过。
1: 你呀，你说得出小无相公这个名堂，算你有点见识。好，今天就不杀你。
3: 你，原来你不是哑巴，你到底是谁？
1: 哼，你不配问我是谁，谁问的？
3: 九转寻蛇丸。
1: 九转寻蛇丸是灵鹫宫最好的灵药，除了治你的伤之外，还可以还魂续命。你吃不吃？
3: 不吃，不吃。
0: 我不想杀人的。
1: 小和尚，不要哭了。那，我现在要练功，你在旁边替我守护。如果有人来打扰，你随手抓些东西，用我教你的手法扔他就行了。
0: 小子不想再杀人了。
1: 你是不是希望我死在那些人手上？

0: 你小小年纪，功力就这么深厚，灵鹫功真是深不可测。
1: 少说废话，你马上打着野兔山鸡回来，让我们充饥。
0: 哼，笑话！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吩咐？我只不过吃了你的九转寻蛇丸。
1: 哼，一颗是，另一颗是断筋伏骨丸。
0: 什么？你，
1: 掀开衣服看看。
0: 真的吃了你的断筋伏骨丸，你伺候的周到，自有办法帮你解毒，你自己选吧。还不信？
1: 哎，小和尚，水果，我抓了一只山鸡啊！
2: 等等，
1: 拿来给我。
0: 这只山鸡还没宰呢，
1: 将近正午，我要喝血练功。
0: 啊！
1: 马上拿去弄干净。 还不愧是生火，老老啊，你每天要练功，也就是每天要杀生了。不行，我看我不能留下来了。杜老大，你暂时对老老很有用的，我看他暂时不会加害于你，那你留在这里好好伺候他，我先走了。
0: 哎，
1: 我真走。
3: 如果你现在走了，我的死对头来了就没人保护我了，我只有死路一条。
1: 你口口声声说出家人慈悲为怀。
3: 难道任由我送死就不是罪过吗？
0: 老老啊，你放了小僧吧。
1: 我说不行就不行。如果你现在走，我就立刻把山上所有的动物统统杀光。你走走看。
3: 只要我练足了日子，恢复了功力，那么我就不用再天天杀生。
0: 老老，你到底练的什么武功，这么特别啊？
3: 告诉你们也没关系，我就是天山童姥，完全没看出来吗？你看起来像十几岁的小姑娘啊！我练的功叫做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这种是内家最高的境界，威力无比。可是有个坏处，就是每三十年返老还童一次，功力又要从头再练。 但是每练一日，就等于一年。我今年已经96岁了，如今只练到十几岁的功力，所以我还要再练70几遍。
2: 原来老老你已经90多岁了。
3: 傻瓜，我是乌鸦子的师姐，乌鸦子今年也已经93岁了。
2: 哦，我还以为。
3: 你是什么？你是借尸还魂的女鬼呢？
1: 笨和尚，借尸还魂就不是鬼了。
0: 对呀，老老啊，以你的武功，当时属下挟持你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你老人家完全不防？
3: 你还说？当日我在院中练功，刚好正值禁药关头，你和那个臭道士偷偷进来，我因为突然手疾。
1: 真气逆行，我怕走火入魔，所以才不敢反抗。
3: 被你们这两个无耻之徒裸劫而去。要不是当时我真气逆行，凭你乌老大散掉毛功夫，你抓到我。
0: 属下罪该万死，求老老开恩。
3: 不过你抓到我倒好，因为按我推算，才那两天我的仇家回来杀我。 如果他来了，我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幸亏刚好，你上山抓走了我，帮我避过了这一劫。

0: 要杀我的人就是他。
1: 这么多年不见，想不到你老人家的脾气还是这么坏。大师姐，别来无恙吧。
2: 她就是你师妹啊。
0: 李秋水，我跟你早已无话可说，识相了，立刻离开。
1: 我知道，大师姐找了帮手了。小和尚，你是哪间古刹的？
2: 小僧在少林寺出家。

0: 下的。
1: 想不到少林的功夫原来这么平平无奇。
0: 不是啊，不是啊，小僧在少林寺呢，论武功我是最不中用的了，像我师叔祖啊、师伯呀、师兄啊、师弟呀、他们每个都很了不起啊。
1: 大师姐你真好啊，十年如一日，十四五岁的身形，青春常驻，很多人羡慕也羡慕不来。
2: 你这个妖妇，想趁我练功的时候偷袭我，没那么容易。哼，可惜你来晚了。你看，
1: 啊，七宝掌门扳指，你哪弄来的？
2: 哼，是你的二师兄，我的好师弟无涯子传给我的。
1: 你胡说！
2: 李秋水，逍遥派掌门人有令。你立刻跪下听候吩咐。
1: 笑话，掌门人也能自己封吗？我懂了，一定是你杀了二师兄无涯子，抢了他的指环。
2: 你竟敢背叛掌门，
1: 你快说你把二师兄怎么了。
2: 你很挂念他吗？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老妖妇，你的师兄早就把你忘了。
1: 他不会，他不会，他更不会喜欢你这个老怪物。
2: 要不是七十年前你用毒计害我，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小和尚，你认清楚这个妖妇，是他把我害成这样的。因为我要练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所以身形娇小，有异常人。我二十六岁那年练功有成，本来可以发身长大，恢复正常人一样的身形外貌，谁知道就在最后一刻突然被这个妖妇从后袭击，害得我走火入魔，从此人老身不老，永远不能够再长高。就因为我身形不会再长高，二师弟才会移情别恋，不再爱我，害我一生孤苦，都是拜这个妖妇所赐。
0: 同门如骨肉，你害他一生，于心何忍呢？
1: 说到狠毒，我李秋水怎么比得上大师姐你呀？我和二师兄无涯子本来两情相悦，就是这个老妖怪从中破坏，说我在外面勾三搭四，令二师兄对我日渐疏远，在伤心绝望之下下嫁西夏王，谁知道你还不放过我。在我大婚那天

0: 后来我容颜尽毁，得不到二师兄的心，也得不到西夏王的爱，更被打入了冷宫，我一生的幸福就毁在你的手上。你应有此报。
1: 姥姥，我觉得似乎残忍了一点呢。
2: 残忍？是他先抢走了无崖子，而且又加害于我，我才会这样对他。
1: 话虽如此，但是两位前辈为了无崖子老先生斗了几十年了，冤冤相报，这又何苦呢？啊，
2: 哎呀，你这个贱人！
0: 现在谁才是逍遥派的掌门人呢，大师姐？
2: 你。
0: 现在轮到我来清理门户了。
2: 小和尚，快点背我走。
1: 哦，

0: 小和尚，你别管我了，把我扔到山下算了。你跟那个贱人无冤无仇，他不会杀你的。
1: 不行啊，绝对不能扔下老老不管的。

0: 哥喽，二哥，原来是你啊，
1: 三弟，幸亏你双掌一推，不然的话我们一定粉身碎骨。
0: 二哥，外仙大会的人到处在找你们，我放心不下，所以
2: 小和尚，你在哪儿？
1: 糟了糟了，
2: 你快
1: 强敌
2: 追
1: 来了！
0: 强敌，你们先走，我替你们打开。
1: 好，三弟，后会有期，走吧。
2: 师姐，你跑不掉的。臭小子，竟敢挡我的路，走开！凌波微步，这是逍遥派的功夫，是谁教你的？说。
0: 总之不是你这个凶婆娘教的。

0: 小和尚。
1: 啊，小僧法号虚竹。
0: 你还是别管我了，自己走吧。
1: 不行啊，万一你师妹追来了，她会杀了你的。
0: 我现在身受重伤，而且只有十几岁的功力，就凭你能保护得了我吗？
1: 干脆我们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0: 哼，你个贱人，轻功高，教程快，人又机灵，你和我能躲到哪儿去呢？
1: 糟了，那怎么办呢？
0: 这里西行100多里就是西夏国了。
1: 西夏国？你师妹李秋水不是西夏国的王妃吗？万一她召集当地的高手围捕我们，那不是更逃不掉了吗？
0: 李秋水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你以为去别的地方就逃得掉吗？
1: 这么说去哪儿都没用了？
0: 那倒未必，当年你解开了乌鸦子的真龙棋局，敌不齐是下了哪一步啊？
1: 其实当时小僧只是闭上眼睛随便把棋子一放而已，还把自己的棋子封死了一大片呢。
0: 太妙了，这几十年来不知道有多少聪明才智比你强几百倍的人全解不开这个真龙棋局，就是因为自寻死路的事是绝对没人肯去做的。妙极了，妙极了。小和尚，你现在马上背着我向西行。
1: 老老，我看我们不能再往西走了。
0: 为什么？
1: 要是再走下去就是西夏国了。
0: 你现在踩的就是西夏的国土了。
1: 啊，哎呀，不会吧，这里已经是西夏国了。
0: 不错，西夏就是这个贱人横行无忌的地方，我们偏偏就要闯入他的腹地之中。他做梦也想不到，他在外面四处寻找，而我竟然在他的老巢之中安静修炼。小和尚，你不用愁眉苦脸了，我早就说过了，只知死地而后生，就像你破解真龙棋局一样。
1: 乌鸦子前辈果然神机妙算，深不可测，如果兵行险着可以救老老的话，小僧当然愿意一试了。
0: 要你为老老冒险犯难，自然会给你不少好处的，难道我会要你白白为我辛苦吗？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小僧不要什么酬劳啊。
0: 不行，我天山童姥是非分明，不会白白受人恩惠的，我要赏赐人的时候也绝不容许拒绝。你听好，我现在教你三路掌法，三路擒拿手，这六路功夫加起来就叫做天山折梅手。
1: 前辈。

0: 你身受重伤，不宜劳顿，还是多休息啊！
1: 你是逍遥派的嫡派传人，我这叫天山折梅手，正好是本门的上乘武功，你怎么可以不学呀？
0: 老老啊，小僧是少林弟子，与逍遥派其实毫不相干啊！
1: 你胡说！你一身逍遥派的内功，竟然说和逍遥派毫无关联，简直是胡说八道！
0: 小僧一身内功，也不是小僧想学的。
1: 学了就是学了，我管你想还是不想。我教你武功，也是为了我自己，我要假手于你，抵御强敌。如果你不快点学会这六路天山折梅手，非葬身在西夏不可。
0: 小僧但求无愧，死不足惜。
1: 哼。
0: 一个小和尚命丧西夏，的确是死不足惜。可是要你老老陪你一块死啊！
1: 不错，小僧一时情急，没为老老设想。
0: 老老是不是太凶了？老是逼你做很多的事。
1: 老前辈，心地的确不太善良。不过，却胜在够坦白，凡事事先讲明。
0: 也算很难得了。好，你现在留心记住口诀。
1: 是。
0: 那你听着，第一式，一树梅花莫上开，
1: 提起丹田自天枢，太乙两仪化四象，四象八卦幻无穷。

0: 老老，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越走越冷啊？老老，啊？老老，这里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西夏皇宫的冰库。
0: 啊？我们已经进了西夏皇宫了。
1: 找个地方把我放下来。
0: 哦，

0: 老老啊，你
1: 小和尚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老老的神功就快修炼完成了，你看到我变老应该为我高兴才是。
0: 哦，恭喜老老。
1: 这个地方十分隐蔽，没人会找到我，你可见绝对想不到我们会躲在这里。
0: 哇，可是这里很冷啊。
1: 我们多找点食物回来，再偷两张棉被就什么都不用怕了。
0: 这里是皇宫啊，在这里偷东西守卫森严，我们
1: 靠你当然不行了，可是由你老老亲自出手啊。
0: 老老，那你的伤势？
1: 这段日子让你日日夜夜背着我到处走，真是太辛苦你了。现在我已经恢复了六七成的功力，总算可以行动自如了。
0: 我
1: 你想说什么？
0: 老老啊，你说你已经恢复了六七成功力了，也就是说这里很安全，他不会找来，那么小僧可以离开了？
1: 不行，你要等我大功告成，亲手杀了那个贱人之后才能离开。

0: 老老，我求求你，你放了我吧，小僧是出家人，实在不可以每天看你杀生饮血。哎呀，老老，我求求你，您大慈大悲，您放了小僧吧。
1: 你求我大慈大悲放了你？他这大逆杀道，那个贱人会大慈大悲放了我吗？
0: 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这么算了吧。
1: 简直一派胡言！
0: 老老，
1: 不要再说了，我不会放你走的。因为到了练功的最后关头，万一那个贱人杀来了，而你又不在我身边保护我，哼，我这条老命岂不是要白白断送？
0: 老老，你不是说过这里很安全的吗？他不会找来的吗？
1: 他只是暂时找不到。这个贱人，他会传身搜魂大法，只要他找到一定的范围之内，就会凭着我们的声音找来的。你是不是要看我死在那个贱人手上才高兴？
0: 我
1: 这些日子你都舍身保护我，为什么只剩下这几天，你反而要舍我而去？
0: 不是啊，不是啊。
1: 哈，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嫌我老，是个老太婆，所以不理我了。
0: 不是啊，老老，罪过罪过，小僧是出家人，严守清规，老老年纪大小和小僧毫无关系啊。
1: 哼，
2: 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
1: 开口闭口清规，满嘴的戒律，这个世上有多少人在杀生啊？不只是我天山童老一个，你为什么不去制止他们？
0: 小僧无能，不能阻止世人别滥杀无辜。小僧也自知罪孽深重，做了很多错事，但求佛祖原谅。
1: 你自己做错事可求佛祖原谅？我饮血杀人就罪无可恕，你还说什么我佛慈悲？

0: 老老，你去哪里啊？
1: 冰库里虽然天昏地暗，但是我体内血气翻腾，相信一定快到正午。我要出去抓些鸡鹅雀鸟回来饮血练功。
0: 老老，这里是皇宫，又不是市场，哪有什么鸡鹅？
1: 哼，羽化园里有的是珍禽异兽，什么孔雀、仙鹤，取之不尽。
0: 哎呀，阿弥陀佛，请老老高抬贵手，饶了他们吧。
1: 哼哼，我偏要把他们杀个精光。老老这一辈子最恨别人跟我作对，你不让我做，我偏要做。
0: 仙鹤、孔雀，还有各种珍奇异兽，对不起了，请原谅小僧无德无能，还连累了你们。小僧为你们念一百遍往生极乐咒。
1: 小和尚，你看我带了什么回来？姥姥不会忘记你的。这张棉被，给你。
0: 啊，有劳姥姥。

0: 费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

0: 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

0: 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 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

0: 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

0: 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4: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5: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6: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7: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

0: 袋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小和尚，你看我带了什么回来，姥姥不会忘记你的。这张棉被给你
1: 啊。有劳姥姥。
0: 来吃饭吧，吃饱了之后就不会觉得冷了。
1: 好，姥姥啊，我只需要一碗白饭和青菜就够了。
0: 白饭有，青菜就没有了。哎，不过红烧猪肉、白切肥鸡、糖醋鲤应有尽有。
1: 我不要，我不要，小僧只需要一碗白饭。
0: 混账和尚，你敢不领我的情？
1: 阿弥陀佛，小僧是出家人，不可以破戒吃荤的。姥姥的好意，小僧实在无福消受，请姥姥见谅啊。
0: 不行，你说见谅就见谅，我命令你一定要把它全都吃光，暴殄天物，将来你死了打下十八层地狱当恶鬼，到时候你什么都得吃。
1: 来生孽报实在难料，不过眼前小僧只是需要一碗白饭就够了。
0: 如果你不把肉吃光，就连白饭也不能吃。哎呀，你不吃饭会把你饿死的。好，看你能挺多久。

看姥姥多疼你，这是皇帝才吃得着的少雄掌啊，来吃点吧，又没人知道，姥姥答应你绝不说出去的。还有很香的西域葡萄美酒，配合红烧熊掌来喝，真是胜过做神仙呐！你非要和姥姥作对是不是？姥姥偏要你，连和尚也当不成。

0: 你为什么要点小僧的穴啊？
1: 哼，姥姥最后问你，吃还是不吃？
0: 不吃，我宁愿死也不会破戒。

0: 小和尚，你酒也喝了，肉也吃了，已经破了戒了，当不了和尚了。你去哪儿？
1: 谨遵冒犯，是我素作，担心受之，都无怨诉。
0: 再念经也没用啦，还是听我的话，不要当什么鬼和尚了。我将逍遥派和灵鹫宫的武功全数传授给你，他这大遍天下无敌手，你说是何等风光啊！
1: 众生无我，苦乐随缘，得失随遇，心无增减。
0: 你胡说！难道你不想练成盖世神功，情愿处处受人欺凌？
1: 有求皆苦，无求乃乐。
0: 嘿呀，你已经破了婚戒九戒，还这么执着干什么？
1: 阿弥陀佛，小僧乃为前辈所逼，并非出于自愿，这不算是破戒。
0: 你
1: 多谢前辈成全，
0: 我一掌打死你，输的人就是我，我不会让你赢，我一定跟你斗到赢为止。我要你输，输得心服口服。

0: 我会做这种梦？梦里的是什么地方呢？
1: 老，
2: 是不是有事想问我呀？
1: 老老，那位姑娘，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2: 大梦初醒啊！小和尚，我给你享尽人间福，你怎么谢谢我呀？嗯？你老是说自己是出家人，要守清规戒律。哈，色戒，你说应不应该守呢？你呀，你这个小和尚，整天口是心非，其实是风流好色之徒。你自己说吧，这次的事到底是我逼你呀，还是你自己自愿的呢？出家人要清心直说呀，你非要和老老作对是不是？老老让你做的事你偏不肯做。好，这一次我没逼你吧，这一次是你赢了还是我赢了？
1: 你看
2: 小和尚，你疯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要不是你体内有北冥真气护体，你早就命丧阴曹了。
1: 小僧自知罪孽深重，害人害己，我实在不想再做人了。
2: 哎呀，说你笨，你真笨。如果每个和尚都跟你一样，一破戒就想寻死，这世上就没有和尚了。
1: 老老，那位姑娘是什么人呢？
2: 那个姑娘年方18，清丽无匹，我绝不会委屈你的。吃东西吧。有鸡肉，饱身赤足，你可以享尽人间美味。做人应该要率性而为，何必这么执着呢？吃东西吧。
1: 我既成佛门罪人，又投向别派门下，又破了杀戒，又破了色戒，当什么佛门弟子？我吃，我吃。

0: 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们是不是在做梦？因为每一次我醒来的时候，都在自己的床上，但是我清清楚楚地能摸到你的脸，摸到你的鼻子，摸到你的眉毛。如果是梦的话，为什么每一次你都在我的身边？如果不是梦，为什么我醒的时候你又不在了？如果是梦，为什么每次做的梦都一样？莫非我们真的前世有缘？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1: 我其实是一个河。
0: 别说，不要说，我好怕。
1: 你怕什么？
0: 我怕你一说出来，我的梦就醒了。
1: 那就别说了。
0: 不要紧了，反正你在我的梦里是我的情郎，我就叫你梦郎吧。
1: 梦郎？好啊，那你是我梦中的仙姑，我就叫你梦姑吧。
0: 梦郎。
1: 梦姑，
0: 我真的很希望这个梦

0: 老老，时候已经不早了，你还要练功啊？
1: 嗯。
0: 老老，其实那位姑娘，那位姑娘是不是宫里的宫女啊？
2: 你是想问，为什么那位姑娘今天还不来呀？

0: 老实告诉我，是不是很想见那位姑娘？你想跟那位姑娘朝夕相对，永不分离？只要你答应老老一件事，美梦成真也不是难事。
1: 如果老老肯成全的话，晚辈实在感激不尽。
0: 往后七日，我要你寸步不离，不可以再见那位姑娘。
1: 老老，
0: 我到八荒六合唯武独尊宫还有七日，就可以大功告成了。但是这七日之内，这是练功紧要关头，少武有不慎就会走火入魔，所以要你为我把关守护。
1: 哦，晚辈明白了。
0: 等我大功一成，我就立刻去找那个李秋水见人算账，别让那个贱人先我一步找上门，牢牢死在他的手上，你就永远不会知道你那位梦姑在哪儿，永远也见不到他。你也不用太甘心，只要你肯助我守关，不让那个贱人来加害于我，等我杀了那个贱人之后，就自然会告诉你孟姑的下落。
1: 晚辈也不希望老老受伤，但是晚辈的武功低微，恐怕有心无力啊。
0: 你有我师弟乌鸦子70年的功力，我再教你一套天山六阳掌，在我和那个贱人斗到生死关头的时候，你就使出这种掌法，

0: 在那个贱人的身上一拍，他的真气就会立刻宣泄，非睡不可。
1: 你是要晚辈暗算害人呢、啊？晚辈为牢牢把关守护是应该的，但是要晚辈去杀人，那就罪孽深重，万万不可呀！
0: 你这臭小子，现在连和尚都做不成了，还满口仁义道德。像林秋水这种坏人，杀了他等于替天行道。
1: 不行啊，就算人大奸大恶，也应该感化教诲，不可以妄加杀害的。
0: 你不听我的，休想再见那位姑娘一面，你自己好好想清楚。为了那位姑娘，你只好答应了，是不是？
1: 为了一己欢愉去加害于人，晚辈实在不可以答应啊。
0: 你想清楚了再说。
1: 就算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也是前生种下的因果，夙缘已尽，不可强求，强求已经不对了，何况还要晚辈做那些为非作歹的事，实在不能从命。
0: 你情愿不见那位姑娘，你不肯答应我。
1: 聚散无常，得失随缘。
0: 我再问你一次，你练不练天山六阳掌？
1: 实在不能从命，请牢牢见谅。
0: 你马上给我滚出去，滚得越远越好。
1: 牢牢，请多多保重，晚辈以后不能再侍候您老人家了。

0: 你已经中了我的暗器，我知道，可你不知道，这就是什么暗器。我发的暗器叫做生死符。
1: 生死符，
0: 生死符，一进入人体之后，渗入骨髓，就算拿到解药，也只能镇住一时，不可以根除。 到下次发作的时候，只有更痛苦。乌老大他们就是不想以生一世受生死符所制，所以想上灵鹫宫去偷破解生死符的法宝，简直是做梦！你牢牢生死符的破解方法，又怎么会这么容易让人知道？
1: 生死符的生死两字，你知道它的意思吗？我知道，就是求生不得，
0: 九死不能啊！念在你对牢牢尚有几分关注之情，临走之时叫我多多保重。把这个药丸吃了，就能止住你的痕痒。
1: 多谢老老。
0: 现在，我来教你解去生死符之法。生死符其实是一种很薄的冰片。
1: 冰片。

0: 哎呀，糟了，老老，生死符进了小僧体内了。
1: 生死符的确是这样打入人的体内的，但是你掌中的生死符却不是，而是你掌心的热力把它融化。生死符打入不同部位就有不同的解法，或刚或柔，要用不同的内力化解。万一解错了，就会经脉逆转，气绝身亡。
0: 原来如此，难怪三十六洞洞主和七十二岛岛主光听说生死符就吓得面无人色了。

0: 生死符的毒，每隔一段时期就会发作，周而复始，永不休止。全靠我每一年派发一颗药丸，暂时镇住他们的痛楚。
1: 这么说，就是只有学会破解之法，就可以用自己的内力破解生死符了？
0: 我每打入一道生死符的力道都不同，位置也各异。就算让他知道了破解的方法，也没有刚柔并修的内力来破解，稍有偏差只会自取灭亡。要学怎么破解生死符的法门，就要先学会如何发射，如何制炼生死符。先在帐中放一点清水，从帐心发出比寒冰还冷数倍的真气，清水自然凝结成冰，

终于练成了种生死符的法门。我现在教你破解的方法。你身上中了六道生死符，需要六种不同的方法破解。那你先将背云真气自丹田经由天枢太阴转入曲池大林，直到掌心。我这几天神功将成，不能够分神教你，你熟记我所说的口诀，反复练习，自行化解体内的生死符。

0: 老老，晚辈练了几天功夫，终于将体内六道生死符全部化解了。
1: 好，这就证明你的天山六阳掌已经略有所成。
0: 天山六阳掌？
1: 不是天山六阳掌，怎么能化解你体内的生死符呢？现在你已经练成了，正好为我守关护卫。

0: 到师妹家中做客，怎么不通知我，让师妹？
1: 老老，糟了，你师妹李秋水来了。
0: 师妹真羡慕你，可以长生不老，永远是十四五岁的身形，真可爱。难怪二师兄移情别恋，不敢高攀你这个百岁人魔啊！
1: 不用怕，不用怕，我听声音还在很远呢、一下子应该找不到。前辈，你千万别让他扰乱你的心神呢、不然的话很容易走火入魔的。
0: 我们隐居世外桃源，过着双宿双栖、神仙眷侣的生活。如果师姐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他还说，从来没喜欢过你，是你自作多情啊！叫你尽快死了这条心，不要再让。
1: 你千万不听你师妹乱说呀！吴亚子老先生一直孤身一人，而且已经仙逝了。
0: 要跟我做一对神仙眷侣，长相厮守。
1: 老老，你千万别激动啊！
0: 生生世世，
1: 你师妹想气你，你千万别上她的当啊！老老，
2: 你这个贱人，你说谎！你天生淫贱，人尽可夫，师弟怎么会喜欢和你长相厮守啊？
1: 老老，别那么大声啊！

0: 这个贱人不要脸！如果师弟真的这么喜欢你，就不会外出千山来到缥缈峰，把七宝半只交给我。
1: 师姐，想不到你年近百岁了，脾气还这么坏。如果你不说话，我没那么容易找到你。居然想躲在这里，难怪我用传身搜魂大法也找了这么久。可是很可惜，如果再让我多找几个时辰，师姐就可以恢复时辰的功力，冲破玄关。哈哈哈哈，但是现在你前功尽弃了。
0: 贱人，勾三搭四，师弟早就看穿你的为人，所以将掌门之位传给我。你的师弟知道，只有我才可以为他守身如玉，直到如今都还是未嫁之身。
1: 你是未嫁之身？我看你是没人要吧。嘿，嘿，哈
2: 哈呀！哎，老老，
1: 师姐，我这掌如何？请指教。嘿，
2: 嘿，哎，老老，呀，哈，嘿，别打了。哎，嘿，呀，哎，老老，
0: 小和尚，你天山六阳掌打的，
1: 你不用虚张声势了。小和尚怎么会天山六阳掌呢？嘿，真是天山六阳掌，本门不外传的绝学，你是从哪儿学来的？
3: 前辈，晚辈实在逼不得已，请前辈不要再伤害老老了。
0: 这个小和尚是乌鸦子师弟的关门弟子，他会本门功夫有什么奇怪？
1: 小和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

0: 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

0: 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

0: 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

0: 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

0: 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

0: 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佛光 Temple is located in Wutai County, Xinzhou City, Shanxi Province. The East Hall of佛光 Temple is the largest, most complex, and best-preserved Tang Dynasty hall-style building in China. Here, the lingering charm of the Tang Dynasty traverses through the millennium, weaving between the flying eaves and dougong of the佛光 Temple, flowing through the mortise and tenon joints, condensing on the colorful murals, and being sung among the thousands of faces of Buddhas.
1: 有些地方不是因为它的风景或者历史而被瞩目，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我们的骄傲。在山西省五台县佛光山中，就有这样一处古建，是我们一直追寻的唐代遗存，承载了1000多年前的盛唐辉煌。佛光寺的发现充满了因缘际会，梁思成偶然在一本画册《敦煌图录》中发现了一幅五代壁画，壁画的内容呢，就是唐朝的五台山图，其中的大佛光之寺尤为显眼。于是，在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还有两位学者就踏上了寻找画中古寺的旅途。我们眼前的这一座建筑呢，就是唐代的石经床，石料制成，上面刻的是经文。整体呢，看起来分为三个部分，最上面是宝盖，中间是床身。佛光寺值得说到的地方太多了，全寺历史文化遗存纵跨8个历史时期，其年代跨度之全，是中国古建筑中绝无仅有的。佛光寺的东大殿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殿堂式建筑。斗拱是东大殿绝对的主角。用梁思成先生的话来说呢，此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

0: 硕大的斗拱层层叠加，支撑起了宽大的挑檐，挑檐的宽度就达到了3.96米，这在宋以后的木结构建筑中几乎是没有的。大殿内部丰富多元的艺术珍品也是令人惊叹的存在，殿内保存有唐代塑像34尊，明代塑像296尊，此外还有唐代壁画60多平方米，各时期的题记、碑刻、金床等。佛光寺呢，就像一个唐代珍宝馆，让人挪不开眼睛。佛光寺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能欣赏到的唐代艺术远远不止于此，唐代的壁画、唐代的油松、唐代的题记、唐代的金床，在1100多年漫长的岁月里静静的矗立，以沉静悠然的姿态支撑着佛光寺千年的骨骼和历史。这里的白云苍狗会把你的时间变成它的未来。
1: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邻区禁火，违者追责，失火涉罪，依法严惩，敬畏法律，守护山林。
9: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老花有三怕一烦，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总感觉手臂不够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

0: 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现场打磨，直接装配，只图个方便。这种单光老花镜戴上后，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走不了路，更开不了车。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敏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敏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超视力掌握核心健敏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敏胶镜片定制，最终经过严格的68道工序装配而成，更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一次配镜即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维护、眼部护理全免费。超视力以视光科技服务中老年视力健康。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更专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山西开局即冲刺，以转型助力十五五发展引擎。
1: 省政协举行专题协商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0: 我省各地全力织密防汛安全网，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中北大学量子磁传感技术斩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特金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三晋大地转型热潮涌动，太钢吉进钢冲上云霄，服务中国航空航天，太重下线全球最大65吨级锂电平衡重叉车，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的殷殷嘱托，以能源转型为牛鼻子，以产业升级为硬支撑，在新质生产力赛道上加速奔跑，迈出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坚实步伐。
1: 在中煤平硕集团东陆天矿，三台无人值守钻机正完成穿孔作业，操纵的智慧大脑则远在6公里外的智能管控中心。这是国内首次应用钻机远程无人值守一拖三模式的矿山。
2: 智能化建设的重心已从建成转向用好，聚焦智能化系统稳定高效运行。
1: 从人海战术到智慧矿山，山西煤炭产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而在另一条赛道上，新能源也在加速奔跑。行驶在二广高速大同段，一座座红色猫头塔正架起全省第四条特高压外送通道，把绿电送往京津冀。在晋北采煤沉陷区，全国唯一以采煤沉陷区为主的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拔地而起。
3: 这些项目就是立长远的促进新能源的消纳，整体去打造一个这个源网合储协同的能源体系。
1: 在我省，能源转型的步伐正在全面提速。今年一季度，全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55.3%，规上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增长15.3%，能源领域投资增长32%。十五五期间，山西将新增风光规模1亿千瓦，在大同、朔州等地打造10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在山西电机的智能化车间里，智能传感器与工业云平台互联，切割机器人自动作业， AGV 小车精准送料，中车太原新投运4条智能化产线，车轮加工、制动盘组装实现数字传输。百年老厂阳泉阀门近1/5员工是研发人员，不断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在长治，中科陆安自主研发的深紫外 LED 芯片变光转化效率已突破15%，跻身国际领先行列，产品批量供货海尔、创维、小米等头部家电企业。
4: 目前我们累计拥有400多项知识产权专利，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在国内同行业出货量稳居首位。
1: 从航空航天用钢到碳化硅单晶，从深紫外 LED 到蓝光光存储，山西新材料矩阵正加速成型。今年一季度，全省规上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9.9%，新材料产业增长13.9%。面向未来产业，山西正在加速落子。前不久，全省首个量子通信城域网在太原开通，密钥分发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山西大学研制出世界首枚量子纠缠促态的光量子芯片，成果登上《自然》杂志。一项项前沿突破，正让山西在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上加速奔跑。从吉进钢冲上云霄，到量子通信守护安全；从碳纤维10年磨一剑，到脑机接口创造奇迹。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正以科技创新赋能发展，激活新质生产力强劲动能，全力擘画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壮阔图景。面向未来，山西将继续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在三晋大地上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山西台报道。
5: 6月10号上午，省政协举行专题协商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落实四稳要求，促进经济稳中向好，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协商议政，凝聚共识。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省政协领导、部分省政协常委委员出席。请看报道。

0: 会上，萧卓、李强、王维平、穆应江、李俊林、刘俊、张云霞等七名委员先后发言，围绕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培育先进材料集群、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推动储能行业发展、推进铝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推动农文铝康高质量融合发展等建言献策。卢东亮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主动回应关切，要求省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充分吸纳，把委员建言转化为深化改革、破解难题、推进转型的工作举措。卢东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血的教训，牢记代价不能白付，坚决抓好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推动煤矿本质安全显著提升，重塑山西煤炭产业生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十五五时期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锚定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特优农业和有机旱作基地、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地、一带一路大商圈重要节点和综合交通枢纽、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全力做好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重点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服务业扩能提质、项目和投资、经营主体培育、科技赋能、生态安全、改善民生上精准发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张春林表示，举办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与经济企业等界别委员协商座谈，是我省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的创新举措，旨在汇聚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合力。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多建睿智之言，多显务实之策，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山西台报道。
1: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各地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层层压实责任，通过对重点河道开展拉网式排查，加快推进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加强水库常态化、巡库查险等方式，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全面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2: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垣曲县陨溪河立山段，当地政府呢正组织机械人员进行清淤清障。
0: 垣曲县结合全县河道特点和汛期防汛工作要求，成立清草清障专项工作组，对博清河、陨溪河、西洋河等10条河流展开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河道内影响行洪的杂草、高杆作物、堆积淤泥及障碍物等，建立一隐患、一台障、一整改、一消耗的闭环管理制度，同时常态化开展河道日常巡查管护，及时发现各类阻水问题，持续巩固清草清障成果，保证汛期河道行洪安全。
3: 常态化开展隐患回头看，密切关注气象、水情变化，随时做好应急抢险准备，保障河道行洪安全。
0: 在晋中市灵石县，总投资近8000万元、全长超16公里的汾河流域灵石段玉成沟防洪能力提升工程正加紧建设。进入汛期以来，建设施工单位将汛期安全作为工程建设的前置条件来抓，全链条把控、全周期护航项目推进。
4: 倒排工期多措并举，卡桩施工黄金期，预计6月底主体工程完工。
0: 灵石县还对全县3处在建水利工程、13条河道、15座淤地坝、2座水库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摸排，发现的39条隐患问题，目前已整改37条，剩余2条建立台障，6月底前全部整改到位。
5: 抓实抓细，水情监测

0: 隐患排查、工程巡查、调度运营等各项工作，围绕河道、水库、淤堤坝、山洪灾害等防御重点，扎实开展防汛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樊氏县虎山水库，在我身后，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常态化巡库查险，值守巡查工作，通过全天候、全覆盖隐患排查，扎实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
2: 虎山水库总库容461万立方米，坝控流域面积84平方公里。进入汛期以来，巡查人员每天对水库坝体、溢洪道、起壁设备等重点部位、关键设备进行全方位排查，精准掌握水库运行状态。
3: 根据虎山水库流域范围广、辖区水情演变相貌的时机，持续修调优化波向养殖预案。
4: 我们就持续强调辖区气象变化，强调水库、河道、堤坝、围口库的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不断补齐防汛短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1000级碳纤维从实验室里的一束丝变成工厂里的千吨线，中间隔着什么？对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的团队来说，是近5年的打磨。T1000 研发成功后，每年有20多家投资机构找上门来谈合作，最终他们选择了华阳新材料集团。这其中有数亿资金的投入，更有几百人从搞科研到造产品的转型。这一次他们卯足了劲儿，一定要把技术真正变成产业。
1: 大家好，我是记者伍思雨，今天我继续给大家讲一束高端宇航级碳纤维打破技术封锁，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故事。
2: 中间这个范围是
1: 这位正在检查设备的是华阳碳材的副总经理刘勋。2023年底，37岁的刘勋接到任务，去大同组织 T1000级碳纤维的量产。
3: 当时第一反应是大同好像离得有点远。
1: 和刘勋一起奔赴大同的是一支30多人的队伍，他们都是来自煤化工领域的老材料人。这一次从熟悉的行业转向新的高地，刘勋心情很复杂。
3: 又相当于是从头再来，这一点上心里还是比较复杂的。我学的是材料专业，对一些材料的基础原理都还是比较清楚，也相信自己在这个新的岗位也能够干好。
1: 2024年初，两支队伍在大同会合，一支是刘勋在的华阳产业团队，一支是金德奇在的煤化所科研团队。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实验室的样品变成流水线上的产品。2025年6月，这条投资数亿元的现代化产线建成，真正的挑战开始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任务不是生产，而是让机器听懂指令，稳定运行。
4: 任何一点点的波动，就比如说在整个房间弄一个震动，或者说是页面的一个波动，原丝出来它会出现一些料块斑点，这些在后续都会使得它原丝性能大幅度的下降。
1: 纺织车间里这些白丝就是碳纤维的原丝，要想把它氧化、碳化、拉长变成碳纤维，必须先用这些液体把里面一种叫二甲基亚风的溶剂清洗干净，但传统办法像隔靴搔痒，根本洗不透。
4: 它会在丝表面造成很多的缺陷，使得丝的力学性能各方面非常大幅度下降，我们需要不停地去清洗渗透。
1: 怎样把二甲基亚风清洗干净？团队开始了天马行空的头脑风暴。大家想了两个办法，一个像用滚筒洗衣机把它甩出去，一个像用立体喷淋把它冲干净。想法很好，实现却很难。光是调整拍打力度，他们就试了好几个月。
4: 上百次都不止，都我们都不停在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去更加精确化，能量化的东西尽可能都要量化出来，反反复复去验证再推演。
1: 经过反复试验，他们终于过了清洗关，但更难的还在后面。这个大家伙就是碳化炉，烧起来里面温度高达900度到1600度，怎么能确保原丝不被烧断？团队又是靠最笨的办法，试错法。他们设定一组参数，烧几个小时，切丝取样，送去化验。

0: 分析数据，再调整，再试。
1: 最频繁的时候，基本上一到两个小时要做一次实验。
0: 2025年9月，距离投产日期只剩3个月，团队每天开3次分析会，连轴转。碳化车间近50度，纺丝车间却冰冷刺骨。他们在两个极端温度之间来回切换，衣服湿了干，干了湿。
1: 当时心情也比较复杂，毕竟给我们这个调试的周期时间，无形中都是成本。我们看这个产线也很着急，
2: 那时候很怀疑，我们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嘛。但是反复推演的过程，使得自己也是心力交瘁。
0: 那3个月里，所有人都在学，都在磨合。刘星带着工人啃原理、查文献，煤化所的研究人员学着算成本、管产线，他们要在性能和成本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2: 我们就是可以达到用变态的要求，但是当我们真正去做一些产业化的时候，会发现，企业这方面当然更需要一些效率，需要取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0: 2025年，这条产线上没有节假日。大伙儿大部分家在太原、阳泉，回不了家，有的甚至回不了宿舍，折叠床成了办公室里的标配。
1: 这个话题不能聊，聊多了，太伤感。干这个项目，每个人确实也付出好多，大家其实心里边有这个预期，攻坚期的这个任务使命都在那儿，你没办法。
0: 终于在2025年11月中旬，连续10多个批次的碳纤维性能检测全部完美达标， T1000级碳纤维生产线正式投产。从一束丝到千吨线，这条路他们走了10年，但这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1: 还要逐步的优化，让这个产品的性能更稳定。我们也开始要不断的去迎合下游客户，下游的需求。
3: 我们最近的布局是定型 T1200级碳纤维，未来的5年，我们要继续朝着更高更强的方向发展。技术发展无止境，国家也在号召这个抢占科技制高点，我们就要把这个事做到极致，做到最好。
0: T1000碳纤维量产，10年磨一剑。从实验室里的一束丝到生产线上的千吨线，这条路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每一次参数的调整，每一道工艺的攻克，靠的都是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我们一定能做成的信念和拿结果说话的坚持。他们在攀登技术高地的征途上，将一道道看似不可逾越的天堑踏成了通途。这就是中国新材料从追赶到并跑的突围密码。山西台报道。
4: 前不久，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落幕，中北大学自主研发的芯片级地磁环境用固态量子矢量磁传感器及系统，从全球1000多项作品中强势突围，拿下了展会最高奖特金奖。这是中北大学建校以来首次获此殊荣，标志着山西在量子磁传感器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5: 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科创赛事，奖项具有极高的行业含金量，其中特金奖更是稀缺度和认可度双高的重磅荣誉。
6: 特许金奖大概是2%，从这个10%的金奖当中脱颖而出的，所以它的含金量和它的这个应用价值潜在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5: 这份国际认可是中北大学团队10年潜心钻研、反复攻坚的成果。它最大的突破就是首次将固态量子传感技术创新性地应用到了地磁场测量中。跟传统的地磁测量技术相比，量子矢量传感器的灵敏度实现了几个数量级的跨越式提升，突破了传统检测设备的精度瓶颈。
6: 举个例子啊，1万米的长度当中，我能精确的能够定位到1厘米。
7: 我们用一个传感器，就能实现3个方向磁场的测量。那么其他传感器呢？你得用3个传感器，你才能实现3个方向的磁场的测量。
5: 除了超高的检测精度，团队还攻克了金刚石与半导体金属材料之间异构集成的关键工艺难题，成功把传感器缩小到了芯片级别，彻底解决了传统设备笨重、应用受限的问题，极大拓宽了技术落地场景。目前，这项自主核心技术已在地磁辅助导航、地质资源勘探等领域完成初步应用。
8: 你现在是测的还是测3个轴的是吧？你这3个轴现在有没有发现一些特殊的一些磁异常点？
9: 对，你看，
5: 眼前的。

0: 这台设备正是依据获奖技术制作的磁异常测量车，车子前进的同时，传感器能精准采集沿途的地磁场数据，生成可视化地磁图，实现对地磁场变化的精准捕捉与分析。
1: 下一步呢，我们将瞄准器件与系统在其他领域当中应用，比如说地磁导航、探矿，还有在电力的高压传输线当中，以及各种的这个灾害预测当中，都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
0: 十年磨剑，逐光而行，从实验室技术攻坚到国际舞台摘金，从核心器件自主可控到多场景产业化落地，这项自主研发的量子传感核心技术正持续释放科创动能，为我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注入强劲动力。山西台报道。
2: 下面请看解讯。
3: 24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太行谣》将于6月12号起在央视一套播出。该剧由中央电视台、晋中市、山西影视集团、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等单位联合出品，以抗日战争时期太行革命根据地真实的英雄群体太行奶娘为原型，生动再现了太行妇女与人民军队结下生死情谊的感人故事，展现了军民鱼水深情。全剧深刻诠释了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太行精神，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深情礼赞与对革命先辈的崇高致敬。
2: 6月6号至8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武术散打比赛在武乡县举行，全省11支代表队167名运动员同台角逐，为观众带来一场力量与技巧兼具的精彩对决。这次赛事设8个男子级别、4个女子级别，采取单败淘汰制。赛事为全省武术散打运动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传统武术体育项目普及发展，助力全民健身。
4: 近日，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出现罕见的半青半黄双色水纹奇观，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在此泾渭分明，一河双色并行奔流，酷似特色鸳鸯锅景观，场面壮阔绝美，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记录。据了解，这一独特景观是局部水文环境与天气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陕西一侧河水因短时暴雨冲刷，导致含沙量增加而变黄，两股色差迥异、流速相近的水流在壶口河道中并肩奔涌，短时间内无法充分混合，最终形成界限清晰、层次分明的一河双色景观。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5: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

0: 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12号到13号，我省部分地方会迎来降水天气，主要集中在北中部。今天夜间呢，我省局部会有雨。到了明天白天，雨水会暂时的停歇。到了12号的时候，在北中部的大部、南部的部分地方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在中部的部分地方还将会迎来中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同时，北中部部分会刮起4到5级、短时6级或以上的风，大风呢会一直持续到13号。那么在13号这一天，北中部部分和南部局部的雨会一直的下，在北中部局部会出现中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同时林运盆地的局部会出现高温天。来看城市天气报。太原晴转多云，11到30度。大同晴转多云，7到24度。朔州晴转多云，7到27度。忻州晴转多云，9到28度。吕梁晴转多云，13到30度。晋中晴，11到28度。阳泉晴转多云，11到28度。长治晴转多云，13到28度。晋城晴转多云，13到29度。临汾晴转多云，16到33度。运城晴转多云，16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

0: 和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序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下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式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5: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2: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

0: 领军农场。眼下七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1: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2: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的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4: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

0: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0: 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1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3: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2: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4: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5: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2: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6: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2: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1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7: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2: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15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1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1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 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

0: 超过百万。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2: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

0: 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江佛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2: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3: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钱。
4: 我叫蒲素萍，现已退休，我是幼儿园的老师。退休以后呢，我参加了合唱团。

我花眼特别早，没退休的时候40多岁就花了，尤其是我参加了合唱团是吧，然后经常看谱子，这看谱子就看不清楚，非常着急，然后看人呢就是差不多有5米吧，我感觉就是5米，然后我就看不清人的脸了，模模糊糊的，出门就很不方便。原来一开始就是戴一个100度的老花镜，后来就不断的增长，就戴100的、150的、200的。

0: 就不断的在换眼镜，换到200多度了，很不方便。原来我就出门呢就戴个墨镜，然后还得戴上个老花镜，偶然有一次不戴好老花镜，我看什么东西都特别费劲。后来呢听我妯娌说，他配了一个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他一介绍我觉得特别适合我，我就上超视力来看了，他们服务特别周到，非常专业，一套专业的流程，配光验光，
1: 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清楚，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你看我看那远处的东西，远处的字儿都特别清楚。原来我要摘了眼镜，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些那个就是远处的那个字，现在看得特别清楚。出来以后啊，又当墨镜又当老花镜，就随时就可以戴着，就不用再摘了。我就戴着这个眼镜去合唱团呢也好，上哪儿也好，就不用摘，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我就觉得特别高兴，这个特别适合我。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李医生在吗？
1: 好像在呢。啊，
0: 他还在八诊室是吧？
1: 对，
0: 谢谢。
2: 进。
0: 李医生，不打扰你吧？
2: 不打扰，不打扰，进。
0: 你中午就吃这个啊？
2: 哦，我今天忙就没下去吃午饭，随便垫了一口。
0: 这辣条也不能当饭吃啊！哎，你吃这个吧，这是我妈给我带的工作餐。我本来回单位上班，结果被领导赶回去休息，我一会儿就回家吃中午饭了。
2: 你们这什么神仙领导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别客气。
2: 我记得你应该是下周哈。
0: 对对对，是下周复查。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开一个公角妊娠的假条，我们领导让我休病假，我怕哪天上头查起来他得担责任。
2: 明白，我给你开。
0: 谢谢。嗯，这还热着呢。
2: 谢谢。你这给单位，别忘了让分诊台护士盖个章，既符合程序又不得罪领导。
0: 啊，你还挺有经验啊，谢谢。
3: 李秘书，李秘书，你给我出来！出来，李秘书。

0: 什么？
1: 一诺，我来走后门。
2: 怎么还有后门啊？

0: 你没事吧？不是你们经常遇到这种事吗？也不是，上个月我们科有一孕妇啊，胎盘早剥，早产太死腹中，家属接受不了，隔三差五就来闹。我说我们科为数不多的男医生，年轻的能跑的，无奈只能派我一个人来应对一下。
1: 这样啊？
0: 你真没事啊？
1: 没事。
0: 哎。
1: 我现在是一颗红心，做两手准备，一边救死扶伤，一边搞清楚医院地形，准备随时撤退自救。刚刚那条通道是通太平间的，平时没什么人来，所以那天我在这儿打电话，没想到让你看见。要不是生离死别，我也不会跑这儿来。你知道吗？那天我突发奇想，要是我老公只是出轨就好了，只要人在。
0: 什么都是小事儿。那要是你碰到出轨的事儿，你怎么办？祝福他。
1: 果然是要当妈妈的人，心胸大到能撑船。心胸都是被船撑大的。
0: 每一讲都很痛，但还得滑呀。你现在是不是很难？还好。难过时候有人能说话吗？没有人。
2: 都有人走，每天都有人走，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活着，对吧？
0: 对啊。
2: 像什么亲人呢？对象我自己会找的，你不用操心，包你满意，行不行？
3: 你说问这事儿是能急得来的吗？真是，哎，不跟你说了，挂了。你好，什么线啊？朱若大夫，
2: 咋了？<笑>我问你什么线？实线。哦，对不起，马上走啊，马上走。哎，明叔，
4: 哎，
2: 快点，有交警。
3: 马上走啊！行了啊，分我就不扣你了，罚款200元。
2: 哎呀，别，那个，我朋友她怀孕了，她走不快。
4: 对，我是孕妇。
2: 哎，你 B 超照片有没有？你找个人交警看看。
4: 哎呀，货真价实的，这真怀孕了。
2: 行，抓紧时间开走啊！好，谢谢。下次注意啊。谢谢帅哥。
4: 一包邮，可好吃了，一咬一包邮。哎，
2: 你不知道刚刚我在医院碰见医闹了，怪吓人的。医闹啊，那医闹就是负责吓人了。你要被他们吓到，那他们就成功了。你要跟他们说，哎，来冲着老娘来，老娘怀孕了啊！你要是打赢，养我们一辈子，打输我养你们一辈子，那你就成功了。
4: 你说没有你我怎么办呀？
2: 离了谁都能活啊，离了冯建奇也能。
4: 不出我也知道，我亲生父母都把我送人了，我都能活，所以我怎么都能活。

0: 这么说，你姐姐找到了？只能说是单方面的，这也不确定是不是。不是说是双胞胎吗？看着也不是很像。是吧？我也觉得不像，就我爸妈觉得像，尤其是我妈。夸张了，光不看人家面相，就能算出人家三十年所遭受的苦难，这恨不得连夜就去认亲啊！
1: 我要是你妈妈，活到50岁才知道自己还有个女儿，肯定是要连夜去的呀。 一分钟都等不了。你能理解？你说我外婆怎么不早点把这事告诉我妈呢？石东，要不是你外婆重男轻女，被送走的可能就是你了。有可能。我们去沈家饭店吃饭吧，看看你姐姐长什么样，真人到底跟你像不像？她是你亲姐姐，你不想知道啊？
2: 就算他是亲姐姐，人家也不一定喜欢认，我这冷不丁的出现，算怎么回事？那晚上不还说了吗？他怀着孕呢，这不给人添堵吗？
1: 说的也是。哎呀！小宝宝，那我先走了，回去慢点。
2: 就这么就走了？
0: 拜拜。
2: 拜拜。
1: 要不是你外婆重男轻女，被送走的可能就是你了。她是你亲姐姐，你不想知道啊？

0: 回来了。
1: 哎呦，宝贝，哎，你爸给你买的最爱吃的榴莲，这么贵，就他舍得给你买。哇，
0: 爸。
2: 哎，你回来了，
1: 赶紧坐下吃吧。
2: 吃水果。
1: 晚上有饺子，有馄饨，
0: 包这么多了。嗯。
1: 哎，志东送你回来的啊。这你们俩要结婚了，两家人总是要碰到一块商量一下的呀。
2: 急什么呀？这种事，哎，哪有女方家着急提的？我们家碧晨还出嫁吗？
0: 就是，
1: 是你个头是啊！那许家人现在成天着急找女儿，儿子的事他不管了？
0: 管哎，一样一样来嘛。
1: 哎呀，我不要，我不要。许志东的家庭情况太复杂了，早知道是这样啊，我当初绝对不同意碧晨跟他谈。嗯。
2: 喂，你干嘛呢？你在我家门口干嘛呀？我问你话，你听不见啊？你谁呀你？

你别跑！又来偷拍是吧？你谁呀？啊！说话！你干嘛呢？你干嘛？你谁呀？你啊！你谁呀？你啊！你又来偷拍！我动手是吧？

0: 哎，身份证想翻过来，谢谢。这你的？你跟我姐同年同月同日生啊。
1: 南州人啊，南州哪儿啊？不是我追你，你跑啥呀？你爸妈谁啊？你家老底子哪块的？你怎么那么多话？轮得着你问吗？一会儿家里边谁过来？
2: 我姐。他哪儿啊？快问问情况！
3: 警察同志，我是那个许。
4: 一个一个来啊。
3: 哦。
5: 哎，白的，志东呢？志东怎么没事？
3: 志东是被打的，咱们在理啊，没关系。哦，
5: 是家里有人犯事了？
3: 啊，不是，不是的，是我们让人给打了，我们是受害的。
5: 哦，是不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打架，跟小辉子？
3: 小辉子？
5: 你不晓得啊？
3: 不晓得。
5: 哎呦，那个混小子可不好惹，高中读了5年都没有毕业，街坊邻里都没有少吃他的苦头。哦，哎，连自己的姐夫都不放过，那么大一条蛇，往他姐夫裤裆里面塞。
3: 哎呦，那他姐夫怎么样啊？
5: 死掉了。
3: 啊？
5: 哎呦，弟弟这么老实一个孩子，你让这样的人给盯上。
6: 咱得麻烦可就摊上了，这你什么呀？是我呢。嗯。
0: 许志东和沈明辉的家属来了。
6: 在
5: 啊。
6: 那你们先跟我来吧。
5: 不是，上哪儿去了？
6: 明珠，对方家属已经到了。我刚把明辉的光荣事情跟他说了一下，估计被吓到了，应该不会为难他了。你赶紧过来啊。沈明辉，许志东。
7: 哎，你们出来一下。哎呦，啊，你打了！我来接你。志东，哎呀，志东，哎，
8: 妈怎么来了？
9: 志东，你打成这样啊？这衣服都扯成这样了。
0: 沈明辉的家属还没来，等到沈明辉的家属来了之后，咱们一起协调。
6: 哎，谢谢您。
0: 哎，你们跟我进来。
10: 妈，你先回去吧。
9: 哎，我不能，我不能让你姐。
8: 你打的？
9: 对的，我弟弟从小就老实，根本就不会打架。老实，老师在派出所干嘛？
8: 领身份证啊？
9: 哎呀，别！那还不都是因为你？你先欺负他，把他逼急了才反抗的。
10: 阿姨，反抗那也是打人。你都把你弟弟承认错误了呗？
8: 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10: 阿姨。
9: 你个混小子，你是不是眼睛瞎？你管我叫阿姨？
10: 阿姨，
9: 没人管得了你了是吧？我今天好好管管你。
10: 姐，
9: 我没动你。
10: 哎呦，哎呦，打人了！我没动手，
0: 干嘛呢？
10: 我警察，那你们在派出所吵吵闹闹干什么？
9: 没警察，你听我说，我们孩子受委屈，我们不追究了，真的，我们不追究了。我想跟那小伙子说，小伙子，
10: 我没动他的自己捣蛋。
9: 小伙子，你看，
10: 咱们不说这个事儿了，咱们私了行吗？
0: 私了。
9: 私了就私了呗，私了绝对不行啊！谁让你个臭小子了？我今天就得把你这……
8: 我接受私了，我接受私了。你动手了！
10: 这不是我说的，也不好。刚才我跟警察同事承认过错误了，互相也道了歉，这就私了。
8: 许志东，你个大小伙子，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还主动道歉，怎么这么怂呢你？什么？眼睛怎么了？被打了啊？
10: 啊？
8: 明辉。
9: 姐，哎，你慢点，哎，明辉，姐，你怎么来了？
8: 没事吧？
10: 哎呀，没事儿。
8: 怎么打成这样了？
10: 哎呀，你住！哎，你住！你住！
9: 石头虎，
8: 沈老师，
10: 背叛我。
9: 哦，娇娇妈妈，哎，真巧哈，
8: 这是我弟弟。

0: 这个是
1: 我弟弟。
2: 哦，原来你们都认识。
3: 你们怎么会认识啊？
2: 这不是拉家常的地方。行了，当事人愿意调解，双方家属如果说没有什么异议的话，
4: 待会儿跟我签个字就可以回去了。
1: 行吗，娇娇妈妈？
0: 好，好。
2: 行，那你们稍等一下。
5: 等一下，
6: 哎妈！
5: 等一下，
1: 孩
5: 子，你等一下，
1: 啊！
4: 你干嘛？
5: 孩子，你是不是被抱养的？我叫玉吉星，我是你的亲生妈妈。
6: 不是你谁呀、啊？你在这胡说八道呢？
5: 不是，我那个……
6: 好吗？行了，
1: 陈老师，
6: 先不说。
1: 陈老师，不这样，我们家呢？送出去过一个女孩，我爸妈最近都魔怔了，到处找，最后找到你这儿了。我外婆送出去的时间地点全都对上，所以志东、啊、身份证
5: 啊，对对，
1: 这个有可能就是你的双胞胎弟弟。
5: 对对，
1: 你看看身份证，看看出生年月，你们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对吧？看啊，来，沈老师，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可以去做亲子鉴定。
5: 亲子鉴定？
1: 对，现在做这个很方便的，就是头发呀、牙刷呀、口水什么的都可以的。
5: 什么学钢琴，什么送大头菜，你就是有目的接近我的是吧？
3: 你搞半天在这演戏呢，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想把我姐抢走，你们卑鄙！
6: 你们无耻！你们别过来！你们有几个？
5: 哎，你
6: 这干嘛呀？你
5: 说你怎么？
6: 你咋告诉你？就是两个！
5: 你别打了，
6: 好好说！
5: 别打了，明浩！
6: 你怎么看的？
5: 别打了，
6: 我好好说。别动我姐！
5: 就是不行！别动手！
1: 马上！
7: 我要不看清沈明珠的弟弟，我揍死你！
6: 扎他是吧？
1: 谁先动手，谁就理亏。回头沈家求着咱们求和解的时候，两家就扯上关系了。
5: 沈明伟，你别说。脑子，你这拳下去，你第二你亲姐，你姐就不一定是你亲姐了。你想想清楚。
7: 可以打我，你不能动我姐。
5: 能受委屈，
1: 明白了吗？
5: 啊，你去吧。
3: 对不起，今天是算我的。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和您道歉。道歉归道歉，我姐呢，还是我姐。
5: 夫人，孩子，
7: 妈，
5: 志东，我得跟你说一句，我不能跟你说一句，
1: 你别说了，
5: 一句，我就说一句，
1: 不用说了，我不认识你，我叫沈明珠，爱你妈咪，
5: 志东，孩子啊，
1: 妈，妈，妈，妈。
5: 什么呀？
1: 是我的头发，
5: 我不要头发，我要我的孩子。
1: 亲子鉴定。

0: 小丫头到底是怎么说的呀？
1: 她说她不认识我。
0: 今天之前啊，人家确实不认识咱们，他今天之后不就认识了吗？而且认识了他们俩。
2: 爸，人家不是不认识，是不认。
3: 说的什么话？亲生的父母，血永远比水浓。这孩子怎么让人家养得这么无情无义了呢？
4: 爸，咱们许家的女儿为什么要给别人养呀？
3: 你问谁呀？
5: 你问于老婆子呀，你问她呀。我告诉你，今年啊，老子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年你们哪个要敢去给她上坟，老子
6: 我去。你要干嘛？
5: 我打断你们的腿。
6: 你打，你打，你不打折都不是你。我跟你说，你给我打折了，我坐轮椅，你坐牢。
5: 老子就不怕坐牢呀！哎，我告诉你啊，姓于的，你不要惹老子。
6: 我

0: 我惹了你，怎么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说干什么？别动了！你动老子一下，我动你了！哎，你真动！
1: 对，
0: 你再动一个！
1: 好了，
0: 咱们家这日子过的，天天不是上坟就是公检法，平时谁民众不认你们，我都不想认你们。
2: 先吃饭吧，明慧。
1: 咋了，姐？今天的事情不要跟爸妈讲啊。我都说了。你怎么说的啊？我就如实说的呀，他们家老谋深算，早就盯上我们家了。
2: 你嘴怎么这么快啊？
1: 说都说了嘛，爸妈迟早会知道的。
2: 去吧，写作业去。嗯。

0: 在那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1: 不是奶奶，宁慧说那家人都盯了咱们好久了。
0: 啥时候说的？
1: 他今天说了吗？你这个脑子，他早就盯上咱们了。

0: 处，我当时是印象不深了。那老太太当时把孩子送给咱们养，她有没有给咱们个地址啊、电话啥的？
1: 没什么地址、电话什么的呀，没有，啥都没有。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0: 不是，我纳闷啊。你说啥也没有，那这么多年也没人找，你咋突然间就找到咱家门口了？而一下找那么准，你这玩意儿……
1: 就是我也觉得纳闷儿。那个，
0: 你是不是也觉得纳闷啊？
1: 好渴呀！慢点，给我弄点水呗。不是太凉了，给我加点热的。
0: 等着，你拿杯药啊？
1: 不用药，不用药，加点热水，去楼下倒点热水就行了。

0: 开饭喽！今天有大鸡腿儿，明珠一个，明辉一个。
1: 姐姐吃大的。哎
2: 呦，看咱大儿子，从小就知道疼姐姐，真棒！
3: 来，明珠，小心烫啊，快吃。
4: 妈妈，嗯，我不是你们亲生的，对吗？我们学校体检，我是 B 型血，但是书上说两个 A 型血的人不可能生出 B 型血的小孩。
0: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跟你妈是 A 型血的？
4: 你们上次献血的时候，我在耳边听到的。

0: 明珠，就是有一年，我跟你妈妈下乡去收菜，然后正好有一家人生了双胞胎，养不活了，就把你送给了我们。那个时候你就这么一咪咪大一点，我们把你抱回来，跟亲生宝宝一样一样的。
1: 明珠，你是吃我的奶长大的，是我们把你养大的，你就是我们的亲闺女。
0: 明珠，等你长大以后，你就会知道，生的没有养得起。
1: 我不用长大也晓得这个道理，这就是我的家，你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2: 明珠，明珠，你多吃点菜啊，多吃点饭。
3: 姐姐吃，弟弟多吃。嗯，姐姐多吃，弟弟也要多吃。
4: 我也多吃啊。
2: 喂，大妮，
3: 明珠，睡了吗？
2: 没呢。
3: 我就知道，出来吃宵夜。
2: 啊，现在？
4: 我是孕妇哎，孕妇不能吃宵夜吗？哪个医生讲的？我今天在家翻相册，从1岁到现在，每年都有生日照，从一家3口升级到一家4口。去年因为有见习，升级成一家5口。后来见习走了，我亲生父母又冒出来了。
5: 还有姐姐弟弟呢，俩弟弟今天还打架呢。这个人生的悲欢离合跟恶补似的，就这一个月让我尝得透透的。老板，来俩茶叶蛋。好嘞。
4: 哎，你吃点吧。
5: 茶叶蛋，哎。
3: 谢谢。我跟你说啊。 悲欢离合可不管保。哎，大妮，你说，要是我亲生父母非要认我，那怎么办？
4: 有钱你就认呗，白给的干嘛不要？要是建奇在就好了，他肯定能帮我理清。
3: 我知道，建奇已经走了，现在只有我自己，还有你。
5: 娘，您既然显灵，让我跟香香找到了这个二丫头，那就再给我们加持一下，再给那二丫头发发功，让她愿意认我们，好吗，娘？亲娘。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给您磕。

0: 哎，妹子，那个麻烦我问你一下，就那个沈家饭店在什么地方呀？
1: 沈家饭店就在这儿呢。
0: 好啊，哎呀，这个就是啊。好嘞，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
0: 好。

0: 今天的警卫挺好。好吃啊，你那么甜。干什么？
1: 妈，
0: 咋了？就那女的。
1: 谁啊？
0: 上次派出所，非要让我捡的那个。
1: 我去把她赶走。你不行，你先进去。
0: 我先进去啊。
1: 啊，行。对不起啊，对不起，大姐，泼着你了。不是你，你这是干嘛呢？怎么了，你家？啥丢了？跑我们家门口哭丧个脸呢？这个做生意的不能这样啊，不吉利。
2: 妈，吃饭了。
1: 走吧。那个，再说了，我们这儿杂人太多，别来了啊，不安全。是吧？走。回家了，回家了。走了。

0: 像触碰湖面的波波。
1: 哎呦呦呦呦！快看看，你娇娇多用功啊！啊，娇娇！
2: 啊！
1: 爸爸又来催你吃饭了。
2: 我来了。哎呦，
1: 哎，所以这就是表扬的力量。嗯，自从上回明珠给娇娇上完课，嘿，你看，我们娇娇现在这个状态啊！
3: 哎呀，别说了，一说到我这个亲生的野生的弟弟妹妹，我头都大了。
1: 那咱们就不提他们啊，反正都成年人了。单面煎蛋，怎么了？怎么？哎呦，
0: 你怎么了？
1: 擦擦擦擦。嗯，
0: 乖宝宝这么难受，要不还是别生了。
1: 嗯，哦，我知道妈妈现在很辛苦，所以我们要多鼓励妈妈，好不好？
3: 没事儿啊，吃饭啦。
1: 吃吧吃吧。嗯，这怎么回事啊？差不多两个月了吧？
3: 嗯，
1: 怎么感觉比怀娇娇的时候吐的还厉害呢？
3: 你懂什么呀？两个月正是对气味敏感的时候。你呀，真的好好看看这个 app， 看看我们女人怀孕有多难。
4: 孕九周，宝宝大概樱桃大小，四肢发展迅速。哎呦，这么个小玩意儿啊，你就折腾你妈吧！我跟你说，我必须得批评。
0: 不许欺负妈妈。
4: 就是再欺负妈，我就揍你！
3: 揍一个，揍，使劲儿，
4: 口头批评一下啊！你别说，这个 app 还挺专业的啊。
3: 嗯，
4: 我多学习学习。哎，从现在开始，你就负责吃喝玩乐，你就躺着，其他什么？哎，来了，
3: 是不是我快递啊？
1: 哦，妈来了。嗯，你快进来来。
3: 妈。您怎么来了？哎呀，妈怎么不换鞋呢？
2: 外婆怎么了？
3: 妈，您鞋怎么湿了？啊？踩水坑里了？

0: 你赶紧送她上学去。
1: 她在马桶上下不来了，你女儿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娇娇，快点，上学迟到了。

0: 妈，你去给妈找双袜子，抽的也有新袜子。
1: 哎，好。
0: 妈，你来嘛，都差不多了。妈，你到底怎么了？啊，你别吓我呀。
2: 让我，妈，妈，妈，你暂时泼我。妈，妈，没事儿啊，妈，没事儿。没事儿。哦，所以是因为小女儿不认你了，所以才心慌气短的，是吧？
0: 嗯，啊，就是小女儿她不认你，所以平时就心慌气短，是吧？嗯，啊，是。平时睡眠好不好？不好，就是一直的就在那儿做噩梦。
2: 嗯，胃口呢？吃饭香不香？不香，
0: 吃什么都吃不下去。
1: 医生，我妈。
2: 还行，不错，整体状态挺好的。
0: 妈，等会儿啊。
2: 我跟你说啊，你母亲这个状态呢，是重度焦虑，伴随抑郁，一定要及早的控制好治疗啊。

0: 啊。
1: 嗯。
2: 怎么了，这是？
3: 抑郁了。
2: 真抑郁了。
3: 爸呢？
2: 估计差不多了。

0: 你把它俩看好了，我有空就过来。行，那这药我还能吃吗？你吃了得了。我生日快到了，我今年都计划好了，我请全家去吃海鲜大餐。真的，姐？真的。
1: 什么值呢？海鲜大餐多贵啊！买过来，让你爸做。
2: 你儿子这么抠啊，妈？
3: 就是啊，把都掌勺一辈子了，也该出去享受享受了。就是，咱们做餐饮的就要多出去走走，你要多去考察，多切磋。
1: 孩子说的对，女儿过生日，女儿说了算。嗯，出点出去考察考察。嗯，
3: 好，闺女开心就好。咱去，啊。
0: 那个呢？今天天不错，妈陪你出去走走一会儿啊。
1: 不用陪妈，我今天想去把婚纱照退掉。我去帮你退吧，姐。
0: 你是主人公啊，你去。你留在家里好好写作业。那我走了啊。
1: 嗯。
0: 小心点啊，姐。
1: 嗯。那个，早点回来啊。好。
4: 你们说那些人不会一直盯着我姐吗？嗯，那就给我盛点饭。
3: 我去你妈！
4: 姐，你快坐下吧，你们还能跟一辈子呢？啊，好好吃饭。
3: 那怎么办呢？
4: 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

0: 你先听我解释啊，是我外婆把你送出去的，我爸妈根本就不知情，他们一直认为你一出生你就没有了。
1: 那谁是有罪的？

0: 珠
1: 啊，对对对，明珠，明珠是不是您从那个李家村镇那医院给抱回来的？
0: 你觉得钱能买回来30年的时光吗？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老花有三怕一烦：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总感觉手臂不够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现场打磨，直接装配，只图个方便。这种单光老花镜戴上后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走不了路更开不了车。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超视力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最终经过严格的68道工序装配而成，更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一次配镜即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维护、眼部护理全免费。超视力以视光科技服务中老年视力健康，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更专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6: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7: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8: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沈老师，
1: 医药费我们赔。
0: 啊，不用不用，我弟弟没有去医院，一点皮外伤不碍事的。
1: 那就好。
0: 啊，沈老师，明珠，但是我妈妈有事，因为你不肯认她，她现在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就成天唉声叹气的，眼看着可能就要得病了。
1: 我要认她，那我妈妈该得病了。
0: 明珠，我知道我们全家都对不起你，但你先听我解释啊。是我外婆把你送出去的，我爸妈根本就不知情，他们一直认为你一出生你就没有了。外婆也是临终前才把这个真相说出来的，我爸妈急疯了，真的到处在找你。明珠，他们是无辜的。
1: 那谁是有罪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既然这个错误已经铸成，那就将错就错吧。我爸妈对我非常好，在我眼里他们就是我亲生父母。
0: 对对对，当然是要顾及你爸妈的感受的。是就从你答应要教钢琴，我就能看出来明珠你是一个好心的姑娘。我想拜托你帮帮我，就是你哪怕是假装的，你哪怕就给我妈一个笑脸好不好？
1: 不好，我笑不出来。不管是什么原因，你们家把我送人是事实吧？你们养过我一天吗？我为什么要对你们笑？
0: 我的意思是说，见到我妈妈的时候点个头，你打个招呼也行，你就当做好人好事了。
1: 你知不知道我老公就是做好人好事？
0: 明珠，我也没办法，你现在就是我妈妈的药。
1: 你们把我当药，我自己还在找药呢。现在我老公走了，我肚子里怀着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舍不得不要，但我又不敢要，我害怕我宫角妊娠大出血，我怕我将来养不起，我害怕孩子有一天管我要爸爸。我现在一脑门子官司，你把我当药，我能治病救人吗？我有这个能力吗？
0: 我，明珠，我特别能理解你。你说的这些我也很清楚，我知道，就这些事情对你来说太突然了。我更知道，我在这个时候跟你提这些，确实是有点不合时宜。可是我爸妈自从知道了你的存在，他们吃不好睡不好，天天吵架。
2: 我曾不知办法，什么默默抱紧，无声的
0: 求饶。还有件事情，我也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啊！那天在派出所，我拿到了你几根头发，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我就私自做了一个 DNA 检测，能结果证明我们就是亲姐妹。你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我们是一家人。

0: 哎呀，饿死了！
1: 哎呀，你回来了，
2: 菊霞，菊霞，你回来了啊？就那鉴定那个，就那个亲子鉴定出来了吗？那结果
0: 哪那么快啊？啊，
2: 那得多久的时间呀？
0: 妈，您放心，只要一出结果，我第一时间向你们汇报，好吗？饿死了，来，激动，给我盛碗米饭，快点！
2: 好，我给你再做个汤。
3: 姐，嗯。他俩一心就想着那个亲子鉴定，饭都不吃了，凡人修仙啊！
4: 你还知道爸妈不吃饭啊？你倒好，吃饱了不饿是吧？你能不能关心一下他们啊？
3: 你真的饿了，他不吃了。
0: 怎么了爸？嗯？怎么了爸？
5: 你跟爸说实话，结果真没出来。
0: 没有。
5: 你回来。你是不是怕你妈妈太冲动了，故意瞒着我们？
0: 没有。
5: 大丫头，爸爸跟妈妈真的不一样，爸爸知道这件事不能心急，关键是我害怕再次认错人。
0: 保密。
5: 保密。
0: 什么脾气您是晓得的呀？哎呀，我说他现在还病着吃着药呢，不能受刺激。
5: 知道，我来保管啊。
0: 石大成同志
6: 在，
0: 组织能信任您吗？
5: 请组织放心，快吃饭去。
7: 妈，好了没有啊？
8: 沈小姐，
9: 谢谢。
8: 您的情况店长已经跟我说了，我这就给您办理退款。
9: 谢谢，
8: 请稍等，我去拿一下单子啊。嗯。

0: 老婆，你准备好了？
1: 这是退款的金额，您核对一下。麻烦您签个字。这个送给您做纪念吧。您老公真的很了不起。
2: 他真的很棒。

0: 哎，找好，来来来，
1: 怎么了？
0: 哎，你跟我来，快快！
1: 哎，让我背了，哎，啊，快来看！哎，单位在竞聘主任，你够资格呀！你赶紧来我这报名。
2: 人力资源部主任，
1: 不行，
2: 我当不了领导。

0: 我得接我们家小祖宗去。
1: 走，老黄。
2: 是，拜拜。
1: 哦，换鞋。
3: 妈，我们回来了。
4: 奶奶好。红烧鸡翅。
5: 哎呀！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对，先要做功课。今日事今日毕，去去做功课，
3: 加油吧。
5: 刚好，我跟你讲啊，我来帮你们烧饭是可以的啊，但这不是我的任务，我只能够临时帮帮忙，救救急。你跟十三啊，哎，要负起责任来，经营好这个小家庭是现阶段你们的重中之重，
0: 知道了？
5: 你知道什么啊你？
3: 我知道不该请您过来烧菜，我很抱歉，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哎呀，
5: 你什么态度啊？
3: 我的态度就是，您能来帮忙，我们感激不尽。您要是没得时间，我也没得意见。但请您不要一边干活一边批评我们，搞得我们压力很大。
5: 我批评你不对呀、啊！哎，人家老婆哎，怀到孕天天往娘家跑哎，还帮娘家解决什么哎历史遗留问题？那自己小家呢？不闻不问啊！这是一个妻子跟一个母亲应有的样子啊！
3: 回来了
6: 啊、哦、妈辛苦了。
5: 不辛苦，你怀着孕还往娘家奔波更辛苦。
6: 我去洗手。
5: 给你一个拥抱。
0: 我辛苦了。
7: 你好，请问有预定吗？
8: 哎，有的，我姓沈。
9: 啊，沈小姐，
8: 对，
9: 您今天过生日是吧？
8: 啊，
9: 生日快乐！
8: 谢谢。
9: 这边，
8: 妈。
6: 还行、啊。
8: 好，谢谢。
10: 这还有灯呢。
6: 哎。
10: 啊，这是好看啊。
8: 好看吧？
6: 是。
8: 咱们这边可以先看一下菜单。
6: 哎，谢谢。
8: 哎，我已经在线上下过单了，就按我点的那个上吧。
9: 好，请稍等
8: 啊。
6: 你别在这儿吃了，太贵了。你的螃蟹1680。
8: 哎呀，我钱都已经付完了。再说了，咱们又不是天天来这儿吃，不就一年一次吗？
11: 来都来了，我姐今天生日，我姐最大，咱都听她的。
6: 你拉倒吧，这一顿饭你姐得花多少钱？
8: 妈，我给你看看啊，我工作以后吧，吃家里的住家里的，攒下来这么多呢。看，本来这钱是准备留着结婚用，没用上。
6: 你还怕这钱花不完呢？花钱的地儿多着呢，是吧？
8: 没事儿，这家餐厅建奇推荐过很多次，本来一直说好要带你们来的。他没来得及，那我跟上。
10: 建奇要在不好，
6: 那得说那事儿干啥？
10: 不说。
6: 闺女，妈还是那句话，你要想生这个孩子的话，管他老冯家管不管？咱家这么一帮人，那不就想着孩子吗？一点问题都不是。
11: 就是。
12: 我见罪啊。请我们吃大螃蟹，
8: 你今晚多吃点啊！
11: 必须的，我把你那工资都吃完。
13: 祝你生日快乐，大的大大儿子，生日快乐！
10: 谢谢妈。
13: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呢给你做了一碗长寿面、
10: 啊，
13: 哎呦，好香！哎呀。

0: 儿子的生日，妈妈的受难日哦。辛苦了，妈。嗯。行了，这又长大了一岁了。你慢慢得懂事儿了啊。嗯。跟碧晨呢，好好的处。哎，
1: 我俩处的可好了。
0: 对了，一会儿吃完面，你就跟那个碧晨啊，你们不要出去吗？嗯。来，给你。
2: 你们俩好好的在外面吃一顿啊！
1: 不用，妈，我有钱。不行，这是妈妈的心。不是，真不用。哎呀，你听话！听我说，晨晨他们文化馆那天有活动，说陪不了我了。
0: 啊？
1: 嗯，没事。
0: 那么早说呀！你看，也没给你准备生日蛋糕什么的，真是的，你。
3: 夏夏。
1: 哎。
3: 哎呦！ 儿子，生日快乐啊！过生日了，对呀，生日快乐！你还故意说没准备生日蛋糕，瞒着我呢啊！借吧，哎，
4: 不是，哎，徐东，
3: 哎，这是给你二姐的。
4: 对，
3: 你不是每年都不在家过生日吗？
4: 对呀，说好了不跟碧晨在外边过吗？同学，生日快乐！
3: 真讨厌！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4: 你这不想给你个惊喜？
5: 你这弄得我生日都不想过了，你知道吗？还说什么文化馆有活动，你真是坏死的！哎，
4: 碧晨，
5: 碧晨，
4: 哎阿姨，
5: 那个什么，既然你来了，咱们在家里，咱们做一桌饭，咱们给志东好好的过过生日。
4: 谢谢叔叔阿姨。
5: 哎，谢谢，那我去。
3: 哎呀，辛苦妈啊！
4: 哎，那个大成呢？
3: 哎，
4: 啊，
3: 来了来了来了！哦，好，好的，我来了我来了。
4: 来吃，你看这块钱，喜不喜欢？
3: 3.27啊！3.27！3.27！哎呀，你不去看这盘？不是，你给我买这个鞋，我怎么舍得穿？怎么舍得踢球啊？
5: 下一场就穿。
3: 我给咱挑起来供应。
5: 来，这味道是不一样啊！
4: 这龙虾。谢谢爸，我自己来，我多吃点。
3: 好吃吗？好好好。妈，嗯，您注意点啊，亲生儿子还在旁边啊。
4: 行了，行了，给你。哼，吃也堵不住你嘴。不，你吃东西文明一点。学你姐看姐姐吃东西多文明。
3: 妈，我这叫做遗传，遗传谁的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
4: 行，你少说两句，多吃点啊。他现在学习紧张，用脑，就得补补。姐这份给你。
3: 还是我姐好，谢谢姐。
4: 今天是沈小姐的生日，这是我们餐厅特意为您准备的慕斯蛋糕。哦，谢谢啊！哎呀，
3: 谢谢谢谢。
4: 你眼真好。好，来，
3: 蜡烛，哎，好，谢谢。那姐，我给你戴上。
4: 好。
3: 那，嗯，我来点蜡烛。嗯。来，公主戴皇冠。
4: <笑>
3: 我给你戴上去。
4: 给他，没有。
3: 漂亮，不是女王才戴皇冠的吗？我姐就是我们家的女王。
4: 什么女王？公主。
3: 来。祝你生日快乐！
4: 哇，录上了。
3: 祝你生。

0: 你看看，这才是一家人。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海陆餐厅不便宜啊。
0: 对呀，
3: 你说人家日子过得这么好，干嘛认我爸妈呀？换我也不认。哎，你别说，他这个弟弟长得还挺帅，
2: 跟我差点。
3: 哎呦，我得给志东转点钱。
2: 给他转钱干什么？
3: 他今天也过生日啊。
2: 啊，

0: 哎，大成
1: 啊！
0: 哎，大成，你拿这个来，拿这个。
1: 好。
0: 你弄好。走嘞。
1: 走。
0: 好嘞。老许，
1: 哎
2: 呀，嫂子又出门啊？
0: 哎，对了，
2: 好的，
0: 洗衣服嘞。
2: 啊，洗衣服呢。
1: 真是有的女儿忘了。

0: 那下人又来了。
1: 拿着蛋糕，
2: 怎么的？这是，这全家出动了啊，没完没了了是吧？我
3: 哎，对了，老张，您是？
2: 我是沈明珠的爸爸，我叫沈胜利。
4: 哦，沈老板。
2: 哎，别客气。
4: 之路。
2: 之路。
1: 哎哎，明珠。
4: 啊，对对对，明珠是不是？您从那个。一家村镇那医院给抱回来的，那个是不是一个老太太把小丫头送给你们的？我那小丫头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沈老板。
2: 行，别在我们家门口哭。
1: 看啥呢？
0: 那家人又来了。
4: 那老太太
1: 怎么又来了？
4: 我妈。
1: 去把他们赶走！
4: 你先别急，弟弟就是我儿子，
0: 是你弟弟，弟弟觉醒了没有？
1: 没呢，
0: 省着说。
2: 我也是他爹，亲爹。那又怎么样？孩子刚出生，你们就把他送给别人了？
4: 不是，
2: 孩子现在长大了，再把他要回来，
4: 啊，
2: 给你们养老。
4: 不是，
2: 你们想的太美了。谁养他，他养谁？
4: 是。
2: 你总不能在大街上找个小孩，哎呀，这是我闺女，就给领家去了，是不是？脑子是不是聋了？哎，你干什么？我干什么？
4: 不是，
2: 你说干什么？
4: 不是，沈老板，你听我说，你千万别误会，我们不是您说的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啊，兴师动众的。
4: 我们，好，昨天那是小丫头的生日，我们给孩子买了个蛋糕，买了个最贵的。
1: 对，真的是最贵的。
2: 我们家买不起蛋糕，啊？
4: 不是，
2: 给孩子过不起生日。
4: 过得起啊？
2: 昨天过生日，今天送蛋糕，什么意思？你们这是想让孩子再多长一岁是吧？
4: 我们是一片心意对孩子。哎，
5: 沈老板，咱们好好谈谈行不行？
2: 我没跟你好好谈吗？你想怎么好好谈啊？我不跟你谈又能怎么样？
4: 不是，沈老板，
5: 能好好谈咱们就谈，不能好好谈我们就天天来找你谈。
2: 天天找我？你就是想天天找我麻烦是不是？
4: 沈老板
2: 就是想找打，哎呀，
4: 不是
2: 想打架呀？是
4: 吧？哎，
2: 你给我回去，回去。
0: 你先看着点，不能全军覆灭。
5: 大长，
2: 咱们健身日起啊，
5: 来，
4: 不是
5: 这一步说话。
4: 大长，
5: 你待着。
2: 这一步说话，
4: 沈老板，
5: 你待着。我老婆，我让他们待着。
4: 不是大长，

0: 来吧，你想咋的？
1: 沈老板，我许大成感谢你们两口子把丫头养得这么好，我给你刻一个。
2: 你这是一会儿给我来硬的，一会儿给我来软的是吧？我沈胜利，我不吃你这一套。你赶紧起来，这干啥呢？大老爷们儿，
1: 我跟你说实话，我们两口子绝对不是来闹事儿。这么多年来，我们觉得亏欠闺女，我这点心意你收下吧。
0: 拿走，啥意思啊？明珠我们是当亲闺女养的，你给我这个，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
1: 你误会了，兄弟，这点钱算什么？跟你们的养育之恩来比，那连狗屁都不算。我们是听说丫头的事儿了，我们心里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丫头又不认我们，跟我们没有感情，我们不能直接给她呀。这是给丫头的，也许能给她帮上点忙。啊，拜托了。
0: 你觉得钱能买回来30年的时光吗？啊？
1: 那不能，不能。哎，我这有火呢，来，哥给你点上。谢谢。
0: 30年了，一晃就这么过去了。我知道早晚你们会找上门来。
3: 哎呀，血缘这个东西啊，没法弄。
1: 哎，对，血缘这东西是没法弄。
0: 丫头要是认你们，我们也拦不住；她要不想认你们，那我们也没办法。
1: 是的，这个还是……
0: 哎呀，有朝一日，你们亲自给她。
1: 哎，兄弟，
0: 老哥，
1: 哎，
0: 咱俩是不是都把明珠当亲闺女？
1: 那当然。
0: 孩子现在摊上大事了，你都知道了。别着急。慢慢来，给他留点时间。
1: 有你这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4: 我那老丈母娘看人还真是准，你们夫妻俩为人啊，没得说。
0: 说实话，老哥，那明珠就是我老婆的命，她生怕被别人抢走了。
1: 我懂，我懂。反正咱们达成了共识了，以后咱们两家来照顾丫头，明珠将来就是咱们两家的掌上明珠了。
0: 我跟你说啊。女同志的事儿，这思想工作咱得慢慢做。
1: 明白，明白，明白。
5: 好，好。沈老板，
1: 衣服给我。
5: 那个，
1: 哎，
5: 不是蛋糕。
1: 衣服给我。
5: 不是蛋糕，
1: 拿回去。
5: 不是。
1: 上车回家。上车。

0: 话。
1: 嗯？
2: 咋？没打起来啊？
1: 打啥仗啊？他们理亏，被我给赶走了。
0: 说了吧，有理的就不怕力壮的。
2: 我还真担心你会吃亏，你看那块头。
1: 我还能吃亏？当年我在剧团，我那也算有两下子。我他再敢来一次，我打一次，我真动手。我告
2: 诉你，我说你怎么还下次还来呀？
1: 啊？
0: 看样子隔三差五都得来一阵。
2: 不是你不是给赶走，整明白了吗？
1: 不是，那你想，那脚长在人的身上。那这想来，我能管吗？明珠，
3: 你们怎么一大早上都站外头啊？

0: 啊，我这是就跟你妈商量着，给你做啥好吃的面呢？
1: 吭哧吭哧啥面呢？你就实话实说吧。怎么了？
0: 你爸妈？
1: 啥玩意儿？啥爸妈呀？生你那个，就不要你那个，又来了。
2: 来就来呗，咱们该干啥干啥啊。走，妈。
0: 对。你看我闺女，这是亲生的，没有养育的亲。我跟你说，喂，我就知道我闺女拎得清。
3: 咸菜，
0: 这啥了？
3: 来，这样。
1: 快凉了吧？还行。
4: 来呢，吃包子。
3: 我这有点。
4: 爸，你吃。来。
3: 好点。
0: 早上刚蒸的，尝这馅儿行不行？
4: 这包子香。
0: 云珠。你已经是大人了。之前发生那么多事儿，有些事自己衡量啊。
4: 我只有一个爸，一个妈，就是你们。你们可别不要我。
3: 一个爸一个妈，那我呢姐？
2: 把你给忘了，还有最好的弟弟。
3: 这还差不多。
5: 我的老娘啊，从今天开始，你我的恩怨就算了了。老娘啊，真没想到你给那小丫头找的人家啊真不错呀。他们把小丫头养的呀太好了，比咱们自己养的孩子都好。
4: 是。
5: 现在啊，我给人家接上头了。感情嘛慢慢培养，来日方长嘛。
6: 老妈，您在那边保佑之路平平安安的。
4: 封建迷信
6: 啊，顺便也保佑一下之夏跟之冬平平安安的。
5: 对对对对，好，咱们三鞠躬。一鞠躬，
4: 二鞠躬，没招肯定不灵。
5: 三鞠躬。
3: 坐坐坐。
5: 哎呀，今天啊是咱们家的好日子。
6: 对，好日子。
5: 哎呀，真没想到这沈家人如此深明大义。
6: 说得真好，一点都不错。之冬之夏，以后啊你们应该好好的报答人家，对吧？
5: 对对对。
3: 好的，妈。哎，
7: 赡养父母天经地义啊，但是人家把你们的女儿养大，你们让自己的儿女去报答人家，有点说不过去吧？
2: 当然。
7: 许之东，你答应了你就负责，好吧？明天呢，买上礼物上门报恩去。
3: 礼物？买礼物？我哪有钱？妈，我没钱呢。
6: 不是，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先不说这事儿。哎，之夏，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爸爸刚才说的多好啊！今天是咱们家的大日子，是吧？沈家人多好呀，啊，这么深明大义，把你妹妹从这么小养得这么大，养得这么好，我们不应该去报答人家吗？买礼物，买礼物那算什么？

0: 怎么样，对吧？我觉得之下，你应该拿人家当亲生父母一样的赡养。你是当大姐的呀，你应该起表率作用啊，你应该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啊。
1: 对，姐，
0: 对不对？我说的，
1: 你来嘛。
2: 你现在说话跟我婆婆是越来越像了啊，上纲上线，大道理满天飞。我什么叫模范带头作用啊？我当大姐，我就要模范带头作用，凭什么呀？我就要吃亏是吧？我老大我就倒霉是吧？哎。
0: 好，我说不过你，你行，你回家，你回你们家，我真的我指望不上的，我这大姐当的一点，
2: 我走好吧，指望不上我是不是？那以后什么事情都不要指望我了，指望你们的好大儿，指望那个养的比我们还好的亲爱的小女儿。
3: 哎，菊夏，
2: 我模范带头作用怎么想的呀？你们
3: 你太着急了，这哪是妈妈说的话呀？
0: 我怎么嘛？
3: 还在怀着孕呢，
0: 怀孕，
3: 之下
0: 我知道她怀孕了呀。
3: 之下，
0: 这女人生孩子怀孕，那不就天经地义的吗？这有什么呀？之下，
1: 晨晨，
4: 东哥。我听到我爸妈在里面吵架，说你们家怎么还不提结婚的事啊？
1: 这么严重啊？不是我爸妈最近忙着认我那个二姐吗？现在二姐没认成，大姐也快不认他们了。
4: 啊？
3: 之夏，你慢点，你慢一点，慢一点。哎呀，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
4: 你们不是撵我走吗？
3: 谁撵你？你看你妈妈，你看你妈妈，
0: 你穿上。生气归生气呀，你得穿上衣服，感冒了怎么办呀？啊！你是我生的孩子，我讲你几句就不能讲了呀？
4: 生了就要养，把我养大是应该的，不能因为您是我妈就可以为非作歹。
0: 你听
3: 孩子说的对，孩子说的对，孩子，最近我跟你妈妈神经不太正常，脑子有点乱，别往心里去啊。
4: 撒开，
0: 不撒，
4: 撒开！我拿东西。啊，
3: 撒开！
4: 睡不好，医生让给你开的。哎，以后对我好一点。
0: 我，
4: 还有您。
3: 哎。
0: 这丫头，嘴就是厉害，不是？就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3: 这就是亲的，打断骨头都连着筋。
0: 是，
4: 哎呀，这大姑娘真算没白养。
1: 哄好了
4: 啊？
1: 刚才晨晨来电话了，说他父母有点不高兴，确实也怪我，我跟他谈这么长时间了，两家人也没见过面。你跟爸什么时候也跟他父母见见？
0: 有见是真是应该见哈，但是你看吧，咱们家最近这事儿这么多，我说要不再等等，好吧？
3: 这不是一时三刻的事儿，
0: 对，
3: 回头再说吧。
0: 对对对，
3: 别着急，
0: 对，别急，
3: 再等等。
1: 是，你们是不着急，我着急呀。你们是为了我这个外面的姐姐六亲不认了是吧？
5: 明珠姐，
6: 哎，美琪，你怎么来了？
5: 是
6: 我，啊，吃过午饭了吗？
5: 吃过了，吃过了。
6: 啊，那个，我妈说你好几天没吃燕窝了，让我来给你送点。这个是孕妇餐，都给你准备好了。
5: 跟你妈妈说以后不用麻烦了，我现在胃口挺好的，什么都能吃。啊，你先坐，我给你倒点水。
6: 不用不用，你别动了，姐。那个，哎，
5: 叔叔阿姨不在
6: 啊？哦，他们在楼上睡午觉呢。
5: 姐，我想问问你，能不能住回去啊？我哥不在了，我爸又总不在家，家里就我和妈妈两个人，冷冷清清的。我还是住在自己家自在一点。我现在休假，也能帮我爸妈点忙。 是不是因为电梯？

0: 提卡的事儿，你生气了？我都经历过生死了，这点小事还会放在心上啊？你回去劝劝阿姨，我们都要努力的好好活，这样剑气才会安心。不一样，明珠姐，我妈是丧子之痛，你跟我哥毕竟才相处了3年多。
1: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哥是我孩子的爸爸，你不是也没下决心生吗？所以你是来送燕窝的，还是来添堵的？
2: 梅琪姐，
1: 你干嘛？
3: 我姐是你嫂子，我外甥是你侄子，我们是一家人，你别老是装作不认识我好吗？
4: 谁跟你一家人？你姐也未必生孩子，起开！
3: 天天这么凶，以后谁敢娶你？
1: 凤美琪，怎么样？
3: 她答应生了吗？
1: 没有。

0: 养孩子是一大难题，咱们现在第一题都越解越不会了，你确定要第二题吗？
1: 这件事情我思来想去，全都是沈明珠的问题。
2: 哭了什么？哭了什么？你真的让神神叨叨、念念叨叨能把儿子撵回来吗？
3: 姐，姐，大宁家着火了，姐。
4: 啥？你姐有毒？啥叫有毒啊？
3: 他们说的都可脏了。
5: 谁说的？
3: 就隔壁那些有的没的。
6: 姐回来了。
0: 你是不是不跟我结婚，你就不会死的？
4: 陈老板，我那小丫头怎么样了？
7: 啥？你的小丫头？我的小丫头？
4: 他们是知道我明珠受委屈了吗？那个许大成就要跟人家拼命。
8: 我叫苦素萍，现已退休，我是幼儿园的老师。退休以后呢，我参加了合唱团。风

0: 我花眼特别早，没退休的时候40多岁就花了，尤其是我参加了个合唱团是吧，然后经常看谱子，这看谱子就看不清楚，非常着急，然后看人呢就是差不多有5米吧，我感觉就是5米，然后我就看不清人的脸了，模模糊糊的，出门就很不方便。原来一开始就是戴一个100度的老花镜，后来就不断的增长，就戴100的、150的、200的，就不断的在换眼镜，换到200多度了，很不方便。原来我就出门呢就戴个墨镜，然后还得戴上个老花镜。偶然有一次不戴老花镜，我看什么东西都特别费劲。后来呢，听我妯娌说，他配了一个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他一介绍，我觉得特别适合我，我就上超视力来看了。他们服务特别周到，非常专业，一套专业的流程，配光、验光，然后配眼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第一款

0: 人家就是非常清楚，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你看我看那远处的东西，远处的字儿都特别清楚。原来我要摘了眼镜，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些那个就是远处的那个字，现在看得特别清楚。出来以后啊，又当墨镜又当老花镜，就随时就可以戴着，就不用再摘了。我就戴着这个眼镜去合唱团的也好，上哪儿也好，就不用摘，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我就觉得特别高兴，这个特别适合我。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金专线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微短剧日均上新10部，哪部才是值得你看？不会选，我来帮你。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搭子燃叔，跟着燃叔走，追剧不迷路。当抗战题材遇上青春叙事，当1937的烽火与当代青年隔空相遇，一部以青春视角致敬觉醒年代的短剧，被网友誉为短剧界抗战题材天花板。他把经典电影《触不到的恋人》里跨时空的羁绊装进了一部手机里，让无数观众哭着刷完全剧。他就是《请回答1937》。
5: 喂，先生，真是不好意思，我的手机丢了，
6: 能不能麻烦你还给我呀？
7: 这铁疙瘩叫手机，
5: 可以给您感谢费。
8: 沈少爷最不缺的就是钱，既然你那么在意，算了，来拿吧。
5: 啊，真是太感谢了，您在哪儿啊？
8: 凌霄花下。
5: 凌霄花下，我就在这儿啊。
4: 故事发生在2025年的上海张园，也就是《繁花》里啊同款取景的百年石库门建筑群。女大学生陈念初，为了解开曾祖父陈云祥1937年在上海失踪的历史谜团，专程来寻根。结果一场意外，他的手机从高处坠落，直接砸中了时空另一端的张家少爷张燕青。就这么一通阴差阳错，硬生生打通了相隔88年的时空隧道。电话这一头是2025年的和平年代，而那一头却是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
9: 你能不能在三角形的石头上划一道痕迹，越深越好。
8: 好了，现在可以说了吧？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
9: 请你镇定的听我下面的话。我们两个在不同的时空，你手中的这个手机存在了2025年，也就是你的未来。
4: 和触不到的恋人里双向试探的温柔浪漫不同啊，男女主的连结从一开始就绑着沉甸甸的生死与家国。一个执着寻亲，一个对这个神奇的铁疙瘩半信半疑。相隔近一个世纪的两个年轻人被一部手机牢牢绑在了一起。我知道看到这儿肯定有朋友会说，这不就是披着抗战外衣的跨时空恋爱剧吗？错，人家压根儿就没走甜宠虐恋的老套路。
5: 张云晴，你今天下午千万不要出门，就待在你张远的家里，尤其不要去南京路。
8: 陈小姐，
4: 这部剧最聪明的地方啊，就是把两条时空平行线的故事严丝合缝地织在了一起。一边是女主靠着史料里的线索提前预警了日军轰炸，硬生生从鬼门关下救下了男主全家。
5: 今天下午日本人会攻占上海。
10: 爹，先别出门。
11: 你莽莽撞撞的，成何体统？

0: 一边是男主顺着女主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他的曾祖父江湖郎中陈云祥。
1: 我是陈云祥。
0: 在陈云祥的感召下，原本只懂风花雪月的纨绔少爷亲眼见证了炮火里的人间疾苦，跟着陈云祥一起在战火中救治孤儿，智取被日军禁售的药品，心底藏着的家国大义就这么一点点的被唤醒了。这部剧最牛的地方就是它彻底打破了抗战剧的说教感，他没有喊空洞的口号，没有拍悬浮的英雄，男主从事不关己的富家少爷到散尽家财以身赴险的爱国志士，他不是突然变身英雄，而是在一次次生死抉择里一点点读懂了守护两个字的重量。
2: 跟我说请怎么领关系，赶紧回家。跟师傅走。
0: 全剧最戳人的名场面莫过于他把最后一张逃生的船票让给了孤儿。
3: 没有去香港。
0: 对着手机和女主撒谎的这段啊，他眼神里的不舍愧疚还有强装出来的轻松，把那种明知是永别却要笑着告别的温柔与牺牲演得入木三分。
3: 念初啊，你说过
4: 1949年10月1号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
3: 如果我能活到2025年，那时候我们凌霄花下见。
5: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0: 这部剧播完评论区直接成了大型泪崩现场。网友说张艳青的成长太戳人了，居然给我看哭了，眼泪哗哗流。还有网友感叹这部剧看得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致敬英雄，致敬每一位为新中国付出的先辈们。当然也有观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人说配角形象还是有点扁平化，基本就是推动剧情的工具人，也没什么细节的铺垫。也有网友吐槽说跨时空手机的设定电量信号忽好忽坏，多少呢有点逻辑 bug。 本周我还有三部微短剧推荐给大家，第一部雾影迷案， AIGC 技术打造极具中式悬疑氛围感的名场面，是2026年开年古装悬疑短剧的口碑黑马。
6: 本官只管查案，不管是谁。
0: 第二部一本正经，演员演技全程在线，笑点密集不尴尬，既有着东北市井的烟火气，又有悬疑剧的紧张感。
7: 是编外编。
0: 第三部好一个乖乖女，该剧上线20天，全网播放量破20亿，刷新了女性复仇短剧的口碑上限。当然最近呢也有几部彩钢剧我得提醒大家，招招与你大尺度引流，题材敏感，内容触碰审核红线，很快被全网下架。他有点不乖，选角啊全面翻车，剧情极度老套，制作敷衍潦草，演员实际磨皮滤镜拉满，被网友吐槽说是美颜相机广告。金珠玉叶把剧情前后衔接混乱，毫无逻辑可言，台词未经打磨，演员表演全程浮夸尴尬，被观众吐槽连下饭都嫌膈应。还有一个关于短剧的好消息，我们山西卫视同太原微短剧产业基地联合开启了寻找剧中人微短剧演员选拔活动，每月进行2次，晋级者呢就能参演微短剧，还能享受诸多福利和权益，关注山西卫视公众号进行报名。好了，追剧不踩坑，关注燃叔说燃剧，下期继续带你解锁更多打破套路的高能好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

0: 吃几天呀？
1: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在数字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当下，山西的天空中正汇聚着一朵朵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智慧云。这云是由数据和算法构成的数字服务新引擎。从工业云到医疗云，数字技术正深深融入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为服务业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一朵云开始，探寻我省数字加服务是如何全速前进的。
1: 在晋中市经纬纺织厂的车间里，一台冲压泵正在高速运转，一旁工程师郑林峰将一枚硬币大小的磁吸传感器贴在了设备外壳上。这个不起眼的小装置就像是给机器戴上的智能手环，能实时感知它最细微的心跳与脉搏，
2: 可以检测到当前这个工况件的振动状况。我们会有多种维度的模型去处理分析，有算法维度、分类维度，也有大语言模型分析维度。
1: 这套系统名为小伟智脑超量数据运维监测中心，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工业设备健康管家。它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用传感器采集机器的振动数据，然后通过后台多种人工智能模型进行会诊分析，最终生成一份详细的设备体检报告和保养建议。为什么要测振动数据？故事要从十年前说起。
3: 这个大概十年前，我跟着我的上一代经纬的工程师到车间的时候，我是去问来问去，不明所以的去找问题。但是我的那个师傅其实就很简单的摸了一下这个我那个机床的电机，大概用了3到5秒钟就告诉我这个哪有问题。工程师其实到了后期以后就跟那个老中医一样，他就很快。
1: 正是这个中医把脉的灵感，让经纬下定决心把老师傅的经验教会人工智能。如今这套系统已经在全国布置了超过1000个数据采集点，按照计划今年年底这项服务将正式上用。而提供核心算法和模型训练的正是山西本土企业凹凸时空智能科技。2025年6月，公司自主研发的超脑工业垂类大模型成为山西省首批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的大模型。这意味着企业业务从单纯的技术支持升级为提供涵盖数据处理、模型训练到实际应用的全链条数字化解决方案。
4: 我们现在对接的项目其实是种类很多，不仅仅是工业层面，也有比如说建筑市场，还有这些服务业等等的。未来我们还是想通过我们自身 AI 的技术能力和我们数字化转型的服务能力来赋能山西服务业发展。
1: 从卖设备到卖服务，工业经验正在变成可复用的数字资产。如今数字服务不仅赋能工业制造，也在悄然改变着百姓的生活。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诊室，患者家属韩先生正与医生沟通母亲的复查情况。因为颅脑手术，老人需要定期复查，放在以前这是一件体力活。
5: 每次来需要带一堆片子，有的时候找不到的话很麻烦，现在很方便，我们拍了之后直接上传，节省了一部分费用。
1: 韩先生感受到的这份便捷来自一朵医疗云，山西省医疗数字影像云平台。诊室里医生在电脑上轻点几下，患者3月份在市人民医院做的核磁影像就清晰显示出来，术前术后所有资料一键调取。
6: 现在呢，就查既往资料都能查出来他原来的检查结果，包括数

0: 像，术后有多次的复查的影像，我这儿都能看得到。
1: 这些厚重的物理胶片是如何变成可随时调取的电子数据在云端安家的呢？奥秘就在后台强大的算力支撑。目前这个平台已连通全省347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汇聚了超过672万份检查数据，总数据量庞大。换算一下，平台每天新增的数据量就相当于5000部高清电影。所有数据都通过一张独立的高安全的卫生专用网络实时同步到云端，并受到加密保护。
2: 依托云网安一体化底座呢，融合 AI 智能应用，以数据治理的能力呢，实现算力资源按需申领、弹性伸缩、按量计费、全程安全防护，让医疗算力成为全省医疗机构随取随用、便捷普惠的新型公共基础服务。
1: 这朵医疗云带来的不仅仅是方便，它让一次检查全省互认成为现实，从源头上减少了重复拍片、重复检查，既减轻了患者负担，也节约了宝贵的医保基金。数字服务正在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医疗资源更公平惠及每一位患者。从工业云到医疗云，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数字技术已转化为了可订阅、可定制、能直接解决痛点的服务与解决方案，真正融入了工业制造、社会民生、城市运行的毛细血管之中。数字服务业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我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中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已超1200户。2025年，算力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数字相关服务业增加值占全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总量的比重接近70%。今年1季度，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15五期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奋进15五，我省将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促进算力服务提质升级，推进数字服务集聚发展，开展数据赋能场景培育，让数字技术惠及千行百业、千家万户，为山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山西台报道。
3: 昨天，为期3天的高考落下帷幕，全省26万名考生圆满完成这场逐梦征程。12载寒窗耕耘，化作奔赴远方的底气。走出考场的山西学子，也翻开了青春崭新的一页。考场外的守候，永远是高考季最柔软的底色。不少家长提前几个小时就来到校门口，捧着鲜花，揣着祝福，把期待含进眼底，只等那扇门打开的瞬间。
4: 激动，祝我的孩子金榜题名，希望孩子可以顺顺利利上大学吧。不管考得如何，总是还是很辛苦的。
5: 我希望他能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保有一颗青春昂扬的心，共赴未来。
6: 希望孩子不管能考得好与坏，就是未来都有一个积极向上、个有担当的男子汉吧。
7: 未来的孩子路还很长，还有很多无限的可能，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书写出来自己美好的人生和未来的篇章。
8: 他以后只要能选择的方向自己学得开心就可以了，然后他的前途也不会错的。
3: 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场大门缓缓开启，考生们陆续走出校园。相较于入场时的紧张忐忑，此刻大家脸上是如释重负的灿烂笑容，眼中满怀对未来的无限期待，
9: 就是非常的愉快，然后突然就是有那种放松的感觉，感觉就是如释重负啊，就发挥出来自己那个正常水平啊，然后考出了我觉得还认为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0: 考完其实没有想象中喜悦那么大，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
11: 希望各位考生都能金榜题名，然后前程似锦。
3: 卸下了备考和赶考的压力，心怀憧憬的考生们也早已规划好了考后的超长假期，准备好好享受这段闲暇时光，
10: 出去旅游或者做学习一些提升自己的技能吧。因为之前没有时间学习一些什么音乐啊、体育啊这些特长，我想学一些这方面的特长。
9: 跟朋友一块儿出去去新疆玩一趟，然后说的是去好好再经营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吧，像摄影呀、

0: 捡起他一些兴趣爱好，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过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假期。
1: 高考落幕，青春继续，一场考试的终点更是全新人生的起点。那些挑灯苦读的夜晚，伏案刷题的日常，奋力拼搏的时光，都将成为学子们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后盾。祝愿全体考生以此为新起点，奔赴山海，乘风破浪，在更加广阔的天地绽放青春的风采。高考期间，我省各级公安机关共出动警力31609人次，警车6704台次，铁骑2975辆次，全力做好高考安保工作，实现了平安高考工作目标。高考前，我省各级公安机关会同当地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组织开展了考点周边治安隐患大排查，共排查考点治安复杂场所1817家，整治考点周边治安乱点246处，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366处。
2: 此次降噪专项整治，聚焦工地施工噪音、夜间车辆炸街噪音两大扰民重点问题，紧盯学校、居民核心区域，实行白天工地管控、夜间路面严查的昼夜全覆盖治理模式，从严从快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共同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3: 组织警力提前排查道路隐患，明确警力部署、应急处置、路况管控等细节，全力保障赴考路途安全平稳。
1: 考试期间，全省公安机关特事特办推出考生身份证一站式制发服务，本省户籍考生本人持准考证，可直接前往山西省公安厅证照制作所警邮便民服务中心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证等业务，2小时左右即可现场取证。5月26日服务开启以来，共为考生办理身份证件1257个。
4: 高考突发求助大多集中在考前半小时内，所以这短短的半小时也是我们护考任务中最关键最紧张的时刻。我们全员高度戒备，紧盯考场，一旦接到考生求助，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会第一时间快速处置，急速护送。
1: 全省各级公安交管部门制定交通安保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加强了对考点及周边道路交通疏导和巡逻，为偶有交通拥堵、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忘带身份证、准考证的考生提供紧急救助、护航服务，确保考生安全及时应考。高考期间，全省公安机关共设置考生服务点367个，为考生提供通行、转送服务587次。
5: 我们一共投入80名民辅警执勤，其中派出所25人，交警30人，巡警15人。对于所有涉及高考的警情，坚持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6: 高考期间，系统统筹、警力调配、整合交管、治安、巡警等多方执勤力量，在全市各个考点及沿线道路同步开展交通疏导、治安巡逻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同时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同步延伸暖心便民服务，全方位立体化做好高考安保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安心赴考。
1: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山西省长城保护条例》，条例明确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保护原则以及宣传教育、表彰奖励等内容，自2026年7月5日起施行。经国家文物局认定，我省历代长城总长1401.23千米，占全国长城遗址遗存的9.74%，是名副其实的长城资源大省。近日，山东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山西、内蒙古、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炎黄7省区市场监管部门，共同印发《炎黄8省区外国外地区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文件跨区域互通互认工作方案》，标志着黄河流域外商投资服务正式迈入“一证通8省”新阶段，有效优化了黄河流域外商投资环境。方案将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
7: 孩子是胖了点还是壮，背有点驼还是没长开，成长路上很多小问题往往被当

0: 做正常现象。今天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一些藏在孩子身边的生长陷阱。
1: 孩子身体快速生长阶段，最怕不知不觉出问题，脊柱侧弯和超重肥胖就是典型代表。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总体患病率已达2.4%到5.7%，成为继肥胖近视之后危害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疾病。同时，12到15岁的肥胖青少年中，脊柱侧弯的发生率是正常体重孩子的2.1倍。
2: 写作业歪着写啊，或者是我们吃饭啊，或者看电视都是窝在沙发上，那这些就会导致我们的肌肉方面是一个不对称的，长久以往下去，那就会影响我们的脊柱了。
3: 啊，不是胖孩子是健康的表现，而是胖孩子存在一些的风险。现在呢，就是生长发育方面的风险，性早熟的风险，那未来呢，可能他会有血糖、血压、血脂的风险。
1: 很多家长认为孩子有点驼背，稍微胖一点，长大就好了，但实际上这些小问题如果不在早期干预，可能会影响一生。
4: 孩子现在是初中阶段，今天来查了一下脊柱侧弯的问题，要抓紧的去提早干预。
3: 饮食要均衡，各种营养都涉猎到。在运动方面呢，起码我们每周要有3到4次的这个户外运动。建议孩子们晚上尽量我们要早一点睡觉，睡眠充足了，对孩子们的这个生长发育也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1: 从6岁起，每3个月测量一次身高体重，每年做一次脊柱筛查，绝大多数问题都能在轻度阶段被逆转。
5: 通过我们的筛查来提高家长的这个重视程度，早发现早干预，把这个孩子的健康和生长发育问题处理到萌芽状态。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吗？

0: 回答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哪有人不怕死的？可是朕误杀海山，满门抄斩，罪无可恕，能死在你的手里，很公平，很公平的。

朕跟你说过了，这是我们两个的恩怨，你敢抗旨不忠了，违令者斩！退下！

小到大，我的生命中就被复仇和炼剑填得满满的。等我一切都准备好了，开始跟外界接触的时候，却忽然发现，在我视为大仇人的你，并不是我想象中那种杀人如麻、草菅人命的人。我简直要疯了，我不能承受这个。于是，我只好封闭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自己的脑子。我还以为这样管用，可是当我面对了你，我有千百个机会可以下手，可是我总是告诉自己，不能这样太便宜你。我要伤害你最心爱的人，我要你尝一尝一辈子痛苦的滋味。事实上是我下不了手。因为你杀了我爹只是一时的罪人，可是如果我杀了你，就是千古的罪人呢。这不能是我，绝不能是我寒山的女儿啊。

0: 我想说的对，我是个可怜的疯子，最后落得被自己逼得团团转，转得好累。
1: 是该结束的时候了。韩信，不，韩信，你这个孩子，你这是何苦呢？你怎么这么傻呀？
0: 起下手的勇气，我不能对不起韩家，所以只好我走，一切的恩恩怨怨就交给老天爷吧。
1: 韩信，韩信。 韩信，韩信。

0: 崔公公，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相爷，崔浩有难，你不肯帮忙？当年相爷又参知政事，一跃成为正相，当年是谁出了大力气？是我呀。公公，请你速速离去，不然老夫就不客气了。相爷，真的要过河拆桥，我崔浩也没有话说。崔浩现在落得只好亡命天涯，还请相爷支助一二。老夫不能，万万不能支助清帆。相爷真的这么绝？当年你要向上爬，送了多少的金银财宝给我？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你赶快走吧。好，相爷不愧是老狐狸，崔浩佩服。来，相爷，我敬你一杯，就此告辞。老夫愧对公公，请公公恕罪。世态炎凉，崔浩明白，明白。
1: Yeah.

0: 这就来。你来干什么？
1: 慧心，我就是来看看你。
0: 我要睡觉了。
1: 我明天就要返京了。
0: 啊，明天？
1: 慧心，我只是想跟你聊聊天儿。
0: 你自己多保重。
1: 你要不开门，我就在这里站到天亮了。
0: 你别逼我。

0: 你怎么进来的？我等不了了。啊，慧心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哎，
1: 请来。还是叫我阿龙吧。慧心
0: 无礼，冒犯皇上，给皇上乱起名字，皇上恕罪。
1: 阿龙，我喜欢这个名字。
0: 这是绣给我的？啊，不不，是给铁生的。<笑>这上面绣着龙凤配，怎么是给铁生的？我是龙，你是凤。不不，我不是凤，我是小麻雀。
1: 麻雀也可以变成凤凰啊。嗯，
0: 皇上，你对我说过的话，我一直记在心中。你说，今生今世只跟阿龙。不不不不，我那是乱说的。我患难见真情，患难中的话，都是肺腑之言。我没心没肺，我。
1: 你知道吗？当时我就暗自发誓，有朝一日我能平安返京，一定要对得起这个女人。
0: 不，我不行。
1: 慧心，跟我走吧。不，我是寡妇，
0: 皇上不能娶寡妇。
1: 朕要做的事儿，谁也管不了。你后宫七十二妃，你想让我做七十三妃？你做皇后。啊！皇后去世了，朕。
0: 一直未立后，我站不住了，我人粗，胆子不是一个，说话嗓门太大，我当不了皇后，我只能当皇娘。嗯，<笑>
1: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收拾一下东西，明天跟我回京。我喜欢的是阿龙。
0: 就是阿龙吗？你不是阿龙，你是皇上。我虽然身份变了，但我的人没变，我的心没变。心没变，人变了。我要的阿龙，就是个小小的水寇。
1: 到处被人追追杀杀，依靠我，需要我，能跟我一起在街上吃小摊，跟我同吃一碗面，你行吗？
0: 你
1: 到了宫里，吃什么没有？穿什么没有？荣华富贵，一呼百诺的不好吗？我想打麻将，行吗？朕陪你打。
0: 我想光着脚丫满街跑，行吗？你，我喜欢提着篮子上市集，跟卖鱼的莎莎酱，跟卖菜的淘淘斤两，顺便偷他三根葱，行吗？慧心，
1: 我要的男人得天天陪着我，打牌的时候得帮我偷牌，跟我吵架的时候得骂粗话，我不高兴的时候得能。

0: 今天朕才明白，皇上比不过草民呢。
1: 麻雀就是麻雀，永远也变不成凤凰。
0: 朕未为皇上，却得不到你的欢心。这皇上还有什么意思？
1: 你贵为皇上，
2: 坐拥天下，不差我一个。
1: 走吧。
0: 慧心，以后找个好丈夫，会骂粗话的。
1: 你放心，追我的人差不多都排到东门了，我嫁得掉了。

0: 梅妃娘娘死去的姐妹名叫兰心。
1: 兰心，真是好美的名字。她是怎么死的？
0: 暴毙。
1: 尸首呢？
0: 娘娘入宫之日埋了。
1: 皇妃入宫之日便是姐妹入土之时，多少文章尽在其中啊。独立，你去把当日给兰心治病的大夫给我找到这儿来。
0: 大夫，你不知去向？
1: 左邻右舍认识兰心的人总能找得到吧。
0: 那一带后来发生了一场火灾，烧掉了三条街，没有烧死的人后来都搬走了。
1: 多么巧的一把火啊，跟兰心有关系的人全部消失。

0: 是啊，一点线索也没有。
1: 他的坟墓还在吧？
0: 王爷的意思是，
1: 掘坟开棺，仔细检查每一件陪葬品。

0: 20年前，朕诬陷忠良，以致韩山将军以死来展现忠臣的风骨。这些年来，朕一直耿耿于怀，无法释怀。不料20年后，韩信。
1: 竟然为了忠孝两全，步上其父的后尘。天哪，这又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真是何德何能？皇上，您要节哀呀。
0: 皇上请节哀，韩信也不愧是名门之后。希望皇上以百姓苍生为念，造福人群。造福人群，跟他一个小小女子比较，朕实在太渺小了。一想起韩信死前的话。 朕是一阵震撼，无地自容。朕无心留恋，大海，
1: 在，
0: 咱们回京吧。
1: 是皇上。

0: 皇上，还在等人吗？
1: 哦，没有。大汗，
2: 奴才在。
1: 我们走吧。
2: 是。

0: 年大人，你一定要相信老夫啊。
1: 别人我可以不相信，下官岂敢不信相爷。
0: 翠公公就死在我府内，大家都以为我是杀人灭口，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1: 这一定是王爷嫁祸，相爷疏于防范。
0: 同一壶酒我喝了没事儿，偏偏崔公公就中毒身亡。
1: 毒是下在杯子里的，这说明相爷的府里有王爷的人。相爷，是谁劝你把尸首抬出去埋的？
0: 是管家朱国栋。
1: 把他叫过来一问便知。
0: 朱国栋已经失踪了，
1: 看来不幸被下官言中了。他就是王爷的人，他劝相爷抬尸私埋，其实王爷早就知道大内禁军埋伏在相府门口，逮个正着。
0: 这一下我又多了一项欲盖弥彰的罪行了。
1: 其实大人想明哲保身，结果却是越陷越深了。
0: 我真的是无辜的。
1: 如果相爷当初能够当机立断，将崔公公拘捕送交大理寺议处，那相爷就一定是无辜的了，甚至还会有功。可是相爷并没有这么做，你已经违法了。
0: 老夫悔之晚矣啊。
1: 严峰奉万岁之命拘捕相爷。

0: 我不在的这些日子，你们是不是偷懒了？
1: 哎呦，哪能啊！公公，我们都在给您争面子呢。
2: 对呀，咱们争面子呢。
1: 哎，公公，您这件衣服可真漂亮。
0: 嗨，这是万岁爷御赐的。
1: 哦，御赐的。哎，公公，您运气可真好啊。
2: 是啊，
0: 运气，出生入死，才换来这么件衣裳。嗯，哎啊，龙恩浩荡啊！
1: 公公，我们早就知道严大人指挥若定，公公您跟杭铁生可真是立了大功了。
0: 哼，严大人，他才叫运气好呢。杭铁生的人影都不知道在哪儿，就我一个人，那拼呐，我命都要搭进去了。崔浩那小子，哎，那是我第一个揭穿呐。
1: 公公，您可真是火眼金睛啊。
0: 嗯，哎呀，这件事的背后那可不简单呐。崔浩他背后肯定有人。
3: 有人。
0: 所以皇上才把这件案子交给我办。
1: 听说不是交给严大人了？
2: 是呀，严大人。
0: 那严大人，那也得我领着他干。
1: 对，
4: 王爷驾到，
5: 叩见王爷。
0: 哎呦，王爷，
1: 奴才公公，你我就不要多礼了。起来吧，起来吧。
5: 谢谢王爷。

0: 才岂敢对王爷无礼
1: 啊？哪里啊，你救了皇上，你就是我们皇室的大恩人，我得谢谢你啊。
0: 王爷您见外了，奴才为皇上那是本分。
1: 哎，我从来没有把公公当奴才啊，以公公的才干当个宰相

0: 顶梁柱啊。
1: 我是顶梁柱。
0: 嗯，大汉啊，先到相府等我。
1: 是，
0: 去吧。王爷，兰心棺木已经打开了。
2: 查到什么没有啊？
0: 陪葬的只有一座古琴，上面刻着生生世世永结同心，落款是一枝梅。
2: 一枝梅，这以琴陪葬，想必他一定是兰心的情人。
0: 有个著名的琴师，他就叫一枝梅。
2: 一枝梅，先把这个一枝梅给我找来，试试梅妃是不是他的情人。
3: 梅妃，
4: 皇上。皇上，您终于回来了。
3: 梅妃，朕在外期间听说你天天诵经为朕祈福啊。
4: 皇上，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
3: 别紧张，别紧张，朕不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吗？
4: 这段时间发生太多事情了，我一定要告诉您啊。
3: 慢一点，别急啊，来坐下慢慢说。
4: 皇上，这件事情有关王爷，他封锁了您出巡的消息。
3: 哦，那件事儿王爷跟我说了，他做得对。
4: 皇上，
3: 国不可一日无君，王爷以国事为重，封锁朕为福出访的消息，这是朕深感欣慰的。
4: 皇上，满朝文武可有不同的看法。
3: 严峰已经跟朕说了，好多大臣对王爷有意见，群臣忠心可讲，王爷也许有很多做得过分的地方，朕心里有数。
4: 假圣旨的事情皇上您忘了吗？
3: 朕怎么会忘呢？假圣旨是崔浩去传的旨，可是崔浩居然被宰相大人给灭了口，这件事儿就难办了。朕已命严峰和包公公办理此案。
4: 皇上，王爷他……
3: 梅妃，王爷对你可是十分欣赏啊。
4: 王爷，
3: 你请了法师，夜夜为朕祈福，就是王爷告诉朕的。王爷这个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真是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之人呢。
1: 启禀皇上娘娘，玉液已经备下了。
3: 哦，阿妃，走吧。来，
1: 皇上娘娘起驾了。
3: 众位爱卿，朕敬大家一杯。
5: 恭贺万岁，平安归来。
6: 严大人，你怎么不送礼呀？
3: 微臣没有贺礼。
1: 这姓严的也太嚣张了。
3: 皇上为服私访，险些铸成大祸，应责而不应贺。

0: 严大人，慎言呐！严大人一片忠心，朕知错了。将军朱奎为救皇上英勇殉职，留下妻儿，请皇上恩许朱奎追封为镇国大将军。
1: 立辞祭祀，谢皇上恩典。皇兄，严大人护驾有功，理当重赏啊！
0: 王爷言之有理，严封晋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相。 谢万岁！
1: 恭喜严大人！
2: 恭喜严相爷！
3: 恭喜严相爷！
4: 恭喜严相爷！
5: 赵月。

0: 皇兄，这宫中御月奏了多少年了，已经老掉牙了。
1: 嗯，你又有什么好主意啊？
0: 我给皇兄请来了一位著名琴师入宫献艺。
1: 朕是最爱听琴的。琴手是谁啊？
0: 一枝梅。皇兄，娘娘的脸色非常难看，她是不是病了？
1: 对呀，你哪儿不舒服？
2: 这儿闷得慌，我出去散散步，透透气。
1: 小心，小肚子，回娘娘。
3: 是。

0: 来了。
1: 王爷要请一枝梅入宫了。
0: 娘娘，别怕。
1: 一枝梅一进宫为皇上演奏，我肯定躲不掉。他如果认出我来了，我们那件命案不就掩盖不住了？
0: 一定要阻止一枝梅入宫。
1: 怎么阻止啊？是王爷亲自请他入宫的。
2: 各位爱卿，朕在外期间，梅妃娘娘日日诵经为朕祈福，朕今日平安归来，特赐凤冠一顶。
3: 皇上有旨，赐梅妃娘娘凤冠一顶。娘娘请过目。
1: 这是普通的凤冠吗？
4: 皇上所赐必定别出心裁。
3: 娘娘，这可不是一般的珍珠，这是安南国进贡的夜明珠。
1: 夜明珠，
0: 启禀皇上，听说夜明珠能在黑暗中发光，

0: 让大臣们见识见识。好啊，
1: 皇上，启灯吧，我想看看。
0: 大海，启灯。
2: 是。
1: 哇，果然是夜明珠，名不虚传呢。
0: 诸位爱卿，来来来，一块上来看看。真是神奇啊，
1: 闪闪发光啊。
0: 来，朕给你戴上。
1: 谢皇上。
0: 大海，
2: 哎哎，来，娘娘尊身。
0: 好美，漂亮。掌灯，掌灯。
2: 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我的凤冠。
2: 凤冠？哦，凤冠在这儿呢。娘娘，娘娘，凤冠在这儿呢。哟，夜明珠呢？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

0: 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

0: 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

0: 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

0: 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

0: 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

0: 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4: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5: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6: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4: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7: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在这儿呢。娘娘，娘娘，凤冠在这儿呢。哟，夜明珠呢？啊，
1: 盗书的人一定还在这里。晚上封锁王宫，每个人都去给我搜。

0: 我在这里睡了一整个晚上了。你在这里弹了一整夜的琴。
1: 你生气不肯理我，我除了弹琴向你赔罪，我还能做什么呢？你既然没有叫我停，那我也只能继续弹下去，一直弹到你肯原谅我。
0: 哼，你当真这么重视我，那你为什么还不听我的话？人家聘请你到宫里去当琴师，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竟然一口就回绝了。
1: 我不是说过了吗？你让一只黄莺

0: 自由自在地飞，它才可能唱出千古绝妙的声音来。但如果你把它关进一个牢笼里，它发出的就只是哀鸣了。
1: 你学琴苦练这么多年，所谓何来啊？
0: 我以为你爱琴，爱音乐。
1: 我是爱啊，可是我也希望到京城去。
0: 这个地方有什么不好呢？我记得几年前你来向我学琴的时候，你是非常喜欢这儿的。
1: 人是不会一成不变的，

0: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弹了？我听得好烦啊。你的手，天哪，你这是怎么了？
1: 你说呢？
0: 你真的为我弹了一整夜的琴？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你真的好傻，你的手一定疼死了，疼死了。
1: 再疼我都不在乎，我只要还能感动你。
0: 一枝梅。

0: 从来都能够感动我，可是你的存在却足以毁灭我。
1: 哎呦，没想到相爷也贪了这么多钱。哎，
2: 公公，请过到里面去。公公请看。
1: 什么东西啊？啊，哎呦，这么大的翡翠啊。
2: 连皇上都没有这种东西，可恶至极呀。
1: 那可不，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2: 公公，你把它拿回去吧。
1: 这都列入清单了。
2: 公公放心吧，这件东西我根本没有列入清单，我是特地为公公留下来的。
1: 这连皇上都没有这么大的翡翠，我拿着合适吗？
2: 哎呀，公公一片忠心，舍命救主，功比天高啊。可是这皇上呢，只赏了一件衣衫呢、
1: 那也够了。
2: 不能够啊。公公，我要代表我们皇家好好的奖赏你，你把它拿回去。
1: 这么着，我先暂时保管着，将来有机会我献给皇上。
2: 公公，这东西是你自己的，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1: 那我多谢王爷，多谢王爷。
2: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哦，对了，包公公，这个夜明珠失窃案，听说皇上交给你办理了。
1: 对，据说那一枝梅呀，它就在竹山县那儿，我最熟了。
2: 哦，真的有神偷一枝梅吗？
1: 有，我在竹山县。

0: 的时候就听说过，哎，来无踪去无影啊，想偷什么就偷什么，大户人家真是谈眉色变。
1: 这次有公公出马，肯定不成问题，一定能手到擒来。不过我倒担心。
0: 担心什么？
1: 公公，竹山那边能人甚多啊，公公你可要多加提防啊。
0: 能人不就是个杭铁生吗？他算老几呀？他跟严峰穿同一条裤子，把我当成犯人关起来，我还没跟他们算账呢。
1: 人家的靠山硬啊，公公，我是怕你到那儿指挥不动，这说不定
0: 他敢怎么样。
1: 比方说这一只梅被人杀了呢？
0: 杀了一只梅？好啊。
1: 哎呀，我说公公啊，这杀了一只梅，公公就找不到夜明珠，也就无法向皇上跟娘娘交差了呀。
0: 啊，真毒啊，他来这一手。
1: 所以我说公公，你一到竹山，把所有叫叶之梅的全部给我抓来，然后诵经审问，这样可就万无一失了。
0: 多谢王爷赐教，多谢王爷赐教。
2: 竹山县令杭铁生率全体部署靠近公公，

0: 叩见公公。
1: 启禀公公，庞大人已在宫后，请公公下轿宣旨。
2: 睡着了。
0: 嘘，别吵别吵。
1: 庞大人，公公路上辛劳，睡着了，大人看如何是好呢？
2: 啊，劳驾请叫醒公公，以免误了正事。
1: 大人，公公吩咐过，他睡着的时候不得吵醒了。
2: 啊，这，
0: 哎呀，这样，咱们先把轿子抬进去啊，先别吵，让公公好好睡啊，好好睡。
1: 起轿。

我说这公公还真会睡呀。公公，整天吃饱了没事干，干什么呀？就是睡觉。这，哎，干嘛干嘛？铁生，干嘛呀？你疯了？我把他摇醒，赶快宣旨，以免误了正事啊。这个包大海呀，这次回朝可不一样了。立了大功，皇上特别信赖他。听说户部侍郎冒犯了他。 连乌纱帽都给丢了，那你说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哎呀，别着急，别着急，反正他会醒的，慢慢等吧，啊。

哟，怎么都横尸遍野了？

0: 下官杭铁生，率部署参见公公。
1: 杭铁生，杭大人，你就是这么管理县务的吗？
0: 下官失礼。
1: 哼，你这是失礼吗？你这是失职。
2: 完了，这回睡饱了，开始发威了。
1: 哼，我这一到公堂，我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你们全在睡觉，上梁不正下梁歪，有睡觉的县令，就有睡觉的衙役。唉，看来杭大人的亲民全都是虚假的，连皇上都被你蒙蔽了。
0: 一切责任铁生自会负责。
1: 哼，你瞧你那个窝囊废的样儿啊，这皇上他怎么就相信你哟？
0: 请公公赶快宣读圣旨吧。
1: 哼哼，咱家这次来是特地宣读皇上密旨，还不禀退左右？都起来吧。
0: 是。嗯，你们先下去吧。
1: 哎，他是什么人呢？
0: 好，这位是陆师爷，公公认识的。
1: 什么东西啊，我不认识，不是朝廷命官，都给我退下。
3: 啊，好，告退。
1: 嗯，
0: 公公可以宣读密旨了吧？
1: 嗯。
0: 这是什么秘制啊？
1: 就为这一枝梅。

0: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一枝梅入京。万里，杭铁生是个十分聪明干练的人。虽然鲍大海在明处，你在暗处和他角力，恐怕这一切还是难逃他的法眼。
1: 大哥，请恕小弟多嘴。这实在不是心软的时候，咱们干脆下定决心，除掉一枝梅。趁大家现在还不明白所以，咱们还掌握着先机，先下手先赢。
0: 也许还有商量的余地。
1: 大哥，自从你掩护梅妃娘娘的那一刻起，你就应该明白，你走的是一条不归路。
0: 再也不会有回转的余地了。你大概对我很失望吧？
1: 不，大哥，你误会了。兄弟在一起是一辈子的，就是天塌下来也动摇不了的。

大哥，没得选择了，就让我去做这个恶人吧。只要能保住你，我什么事都干。可是好歹生不会善罢甘休的，要真是出了什么事，我鞭长莫及，那你就当压根没我这个兄弟行不行？

0: 可是为了娘娘，我竟一路违背良心，今天还要牺牲我的兄弟，我严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哎，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1: 大哥，对不起，对你的肝胆相照，我无以为报。
0: 说大哥一拜了。
1: 哎，大哥，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

对不起了，兰心，兰心，兰心，等等，等等，你疯了，兰心，对不起你，我不该去见他。

来信，就让这把琴陪着你吧，你再也不会感到寂寞了。一枝梅已经死了，从此再也不存在了，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你跟我分开，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来信，来信。

0: 进去。你就是这家药铺的老板？
1: 是，
0: 把他抓起来。
1: 大人冤枉，小弟是奉公守法的。
0: 冤枉？你这个店是不是叫一枝梅呀？
1: 是啊，
0: 那就对的，带走。
1: 这店名好几代了，有何不妥？
0: 一枝梅是个大盗。
1: 大盗？
0: 他刚刚在皇宫内盗走了娘娘的夜明珠，你这叫一枝梅，是不是他的匪巢啊？
1: 大人冤枉啊！大人
0: 冤枉啊！带走！
1: 冤枉啊！
2: 住手！公公，你擅自抓人是什么意思？
0: 既然杭大人没有能力破案，咱家只好亲自出马了。
2: 公公，竹山产梅花，很多商家皆以梅命名，并不能以此入罪啊。
0: 至少证明他有嫌疑，先抓回去审一审呢。
2: 公公，那边有家二度梅酒楼，还有家梅花三弄琴馆，是不是都跟一枝梅有关系啊？
0: 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都要去搜查。
2: 公公，你搞得竹山县鸡犬不宁啊。
0: 我看你们竹山这儿啊，就是个强盗窝，
2: 无凭无据的，不能抓人。
0: 大胆，你算老几啊？
2: 此乃竹山，我是县令，此地我就是父母官。
0: 哎呦，小小的县令，七品芝麻官儿，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带走，
2: 拦上。
0: 哎呦，哎呀，杭铁山，你敢阻拦咱家办案？杭铁山，我带来的可都是大内的高手，杀你们这些衙役如割草芥。
2: 我这般弟兄，武功或许不如大内武士，可是都有一腔不怕死的热血。
3: 哎，住手！哎，等等等等等等，哎，等等等等等，哎，公公，我看到一枝梅了。
0: 什么？一枝梅？在哪儿？
3: 哎，来来来来来，
0: 哎，在哪儿？在哪儿？
3: 你看那女的。
0: 啊，真凶！我找到真凶了，快跟我来！
2: 哎啊！你怎么出卖凝香啊？
3: 没办法呀，咱们都得罪不起他，只有凝香能啊。
0: 一枝梅，
4: 又是你啊？我们还挺有缘的。
0: 甭跟我套交情，本公公不吃这一套。
4: 我瞧你这一身打扮，你最近混得不错啊，包大海。
0: 你怎么知道本公公大名？哎呀，我早该想到了，你冒充宫女，趁着给皇上献舞之际下手，我早就该想到。
4: 你说什么呢？
0: 哼，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包大海是狄仁杰投胎，口名在世，服了吧？
4: 啊，原来是个疯子啊，可怜呢。
0: 嘿，还想装蒜，给我拿下！
4: 谁敢动我一下，闪开！
0: 哎呦，你敢拒捕？格杀勿论。

0: 你看，都是你惹的祸。没事，这个死太监就应该让宁香这么制止他。
1: 来人，来人，快来人呐、啊！快把他抓去，抓！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女侠饶命，饶命，饶命啊！

0: 下饶命，你先饶命啊！哎呦，你先饶命，你先饶命啊！
1: 等一下，干什么？等一下啊！
0: 放我下，
1: 让他多吊一会儿啊！
0: 你先饶命啊！放我下来啊！
1: 行，我什么都没看见。
0: 饶了我，饶了我吧！你先，啊！女侠饶命啊，饶命、啊、女侠你别走啊，饶命啊，放我下来，
2: 铁生
0: 下来啊，
2: 那个疯子交给你处理了。
1: 公公你怎么变成这样啊？
0: 都是孬种，你们都跑哪儿去了？你们，
1: 回公公的话，下官不是躲，是回来处理另外一件重要的案子。
0: 什么大案呢？
1: 公主告状告到我这儿来了。
0: 公主，哎，
1: 有人对公主大不敬，公公，你说该怎么办呢？啊，
0: 对公主不敬，一律先打50大板啊，然后再判个充军。啊，
1: 50大板，会不会太重啊？
0: 不重，对皇家不敬的人打死都活该。哦，
1: 公公真是铁面无私啊。
0: 哎，要不人家怎么叫我包公公呢？
1: 哦，哎，有请公主殿下。
0: 公主是哪位公主啊？
1: 下官杭铁生参见公主殿下。
2: 都起来吧。哎，
0: 她不是公主，她是水寇女贼。
2: 包大海，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我不是公主。
0: 大内的公主我都见过，我从来也没见过你呀。
1: 这个包公公，梅香公主你听过吧？
0: 梅香公主，哎，那是久仰大名啊。哎，那就是
1: 就是他。
0: 奴才叩见公主，奴才该死。
2: 起来吧，
1: 公公，起来了。
0: 不，奴才不敢起来。
1: 怎么了，公公？
0: 冒犯公主的，就是我呀。
1: 啊，就是你呀，
2: 唐大人。冒犯公主者该打多少大板呢？
1: 啊，回公主的话，刚刚公公自己说了，打50大板。啊，
2: 好啊，就照他自己说的打50大板。
1: 来人呐，
3: 在
1: 公主有令，打包大海20大板。
2: 哎，唐大人不是说50大板吗？怎么打20大板呢？哈，
1: 启禀公主，这包公公嘛，忠心耿耿，救驾有功，所以应该减他30大板。
2: 包大海
0: 在，
2: 杭大人替你求情，你可要好好谢谢他哦。
0: 谢杭大人，谢杭大人，谢杭大人。
1: 不敢当，不敢当。

0: 等一枝梅入宫后，就可以揭穿真相了。
1: 一枝梅只是我虚晃一招，能不能找到他，根本是一点把握都没有。这件事还得靠我们自己。
0: 王爷，我们该从何下手啊？
1: 这是当年选妃的验身资料，这上头写着，当年梅妃梅梦雪的背心有颗红痣，你去查查这件事。
0: 娘娘的背上？王爷，您的意思是？
1: 我怀疑她根本就不是梅梦雪。

0: 着那来的。
1: 我这只是金殿盗珠者留下的。
0: 哦，这么巧，一样的棉花。
1: 宁香，你那只又是哪来的？
0: 在一间赌坊。
1: 赌坊？你上赌坊做什么？
0: 我不是去赌，我去听琴。
1: 到赌坊去听琴？
0: 嗯。我离开白银观以后呢，就随性的乘船游河。有一天晚上，我隐隐听到一阵琴声传来，那个琴声就像会说话一样，实在太吸引人了。于是啊，我就顺着琴声上了岸，结果发现那是一间赌坊。
1: 哼，那我几乎可以想见，当时最特殊的景象就是你和那位琴师了。
0: 那个赌坊并没有营业，那个里面啊，只有一个人，一张琴和一支梅。
2: 束手就擒！
3: 哎呀，这怎么搞的呀？有县县前南老爷，请网开一面呐！
1: 竹山县名利禁赌，拒赌者必捕。我知道你替人打工的，你幕后老板是谁？
3: 这……
1: 你赶快说出来，本官可以对你网开一面。
3: 这幕后老板是。就是他。

0: 一直没呢，快叫他出来。
1: 他不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呀、啊。
0: 我要没收这个琴。
1: 哎，你不能拿，这是民琴啊。
0: 你叫一枝梅自己来取。
2: 哎呦，你要疼死我呀你！
3: 公公啊，这上药难免疼痛嘛。
2: 我呸！那是你的医术不精。哎呀，哎，还有你，更笨，连一枝梅你居然都抓不到。
0: 好，公公。下官已经没收了一座古琴呐、
2: 啊，荒唐！一座古琴有个屁用啊！
0: 嗨，这是名琴呐、啊，爱琴之人哪舍得放弃呢？依我估计，一枝梅一定会来。
2: 哎，嘿，你比那冬瓜还笨！你说他偷了夜明珠，什么样的琴他买不起呀、啊？啊，还会自投罗网吗？
0: 公公，你相信我吧，三天之内一枝梅必来。
2: 哼，三天。我看，哎呦，他三年也不会来。
0: 哼，公公，那你就拭目以待吧。
2: 嘿嘿，你敢不敢跟我打赌？一枝梅要是来了，你再打我30大板；一枝梅要是不来，你让我打50大板，怎么样？
0: 好，那就赌着玩玩。
2: 哼，玩玩，你就玩你的小命吧，你。哎，上药。
3: 哎，好。
2: 哎呦，你这小兔崽子，你想整死我呀你！哎呦喂！
4: 什么人？胆敢击鼓？
5: 我要告状。
4: 告谁呀？
5: 庞铁生。
4: 大胆，敢告我们县大人！
5: 叫他出来见我。
4: 民不可告官，快走！
5: 去告诉庞铁生，我是谁？
4: 你是谁呀？
3: 铁生，哎，铁生，铁生，嘿，真让你猜着了，一直没出现了。
0: 真的，他果然出现了。
3: 哼，他呀，击鼓把你给告了。
0: 是吗？嗨，咱们升堂去。
3: 是，
2: 等等，
0: 公公，
2: 一直没来了。
0: 是啊，公公，咱们打赌的事您还记得吧？
2: 我，哎，我早说他要来呀，怎么样？让我说中了吧？
0: 啊？
2: 哎呀，这种江洋大盗，你们年轻人哪对付得了啊？我要是不出马，行吗？
3: 这臭公公他要抢功啊。
2: 嗯，
0: 公公，我看您这个伤站不得坐不得，恐怕审案有点问题吧。
3: 哎，对，
2: 趴着我也要升堂，这老将出马呀一个顶俩
0: 啊。嗯，
3: 千万不能让他把功抢去了。
0: 哈哈，公公，您真是公而忘私，带病审案，令人佩服佩服。
3: 对，
2: 有什么办法呢？我这个人呐、啊，就是劳碌的命。快走，上堂。
0: 公公慢走。
3: 哎，哎呦，这个大草包，他哪会审案呢？他非把事情搞砸不可。铁生，我看。
0: 别急，看我的。
2: 哎，我这个人呢、啊，就是福气大，难怪皇上老差我办事儿。
6: 专案子一破，您得找回夜明珠，公公又要高升了。
2: 我已经是大内总管了，没得升了。
1: 公公，公公，
2: 干什么呢？我还赶着上堂呢。
1: 公公要上堂啊，公主也正在堂上呢。
2: 公主，她不是走了吗？
1: 又回来了？
2: 啊，又回来了？为什么？
1: 公主说她越想越咽不下那口气，要找公公补回那30大板呢。
2: 啊，快走快走，
6: 不是说上堂吗？
2: 上你个头啊，快回去。哎，别回我房，去茅房，去火房。哎呦，就是别回我房啊，快走快走啊，快跑啊。
0: 带一枝梅

0: 跪下！我是原告，公堂之上全都要跪。为何被告不跪？被告，你是指县太爷啊？既然被告杭铁生不跪，我原告当然不用跪。嗯，说的有理，免跪。
1: 你就是一枝梅。对，我姓梅，叫梅一枝。嗯，你的职业是？
0: 琴师。
1: 音乐与赌博，一个庸俗，一个高雅，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你却能同时集于一身。
0: 当年我是琴师，和我的兰心，放情于山水之间，胜似神仙。 可是有一天，我去钱塘江观潮，要去寻找音乐的灵感，独留兰心在家中。谁知等我观潮回来，才发现兰心竟然发生了意外，惨遭祝融的肆虐而身亡。我整个人都快发疯了，四处流浪。
1: 无意之间，我来到了一间赌坊。赌坊原来的主人是谁？
0: 混江龙。
1: 混江龙？
0: 哎，这混江龙还水陆通吃啊！我只记得自己昏昏沉沉，糊里糊涂的就跟他下注，也不知道过了几天几夜。
1: 等我清醒过来，只剩下混江龙一个人了。他告诉我说，我已经赢了整个赌坊。说完以后，他就走了。
0: 哼，这是混江龙的个性。
2: 你赌运还真不错啊，我是逢赌必输。
0: 我到处去找混江龙，想把赌坊还给他，可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他的人。
1: 呀！你干什么？想屈打成招吗？哼！对不起，你的确不会武功。
0: 唐大人什么意思？
1: 本月初三晚上，你在哪里，做些什么？我在弹琴，为一位姑娘弹琴。姑娘。
0: 对，他被我的琴声吸引了。他说我的琴会说话，于是我就为他弹了整整一夜琴。铁生，不能相信他。
2: 我相信他。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筋。

0: 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

0: 哎呀，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
2: 早上精神好得很呐！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
3: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4: 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腰椎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呀，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
6: 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
4: 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7: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
2: 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
6: 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 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
0: 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筋。

0: 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

0: 对呀，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7: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8: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6: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

0: 再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本月初三晚上，你在哪里？做些什么？
1: 我在弹琴，为一位姑娘弹琴。
0: 姑娘？
1: 对，她被我的琴声吸引了。她说我的琴会说话，于是我就为她弹了整整一夜琴。
2: 铁生，不能相信他。
0: 我相信他。
2: 为什么？
0: 那个姑娘就是宁香。
2: 宁香？宁香跟他在一起了？
0: 嗯。本月初三，皇宫发生了窃案，现场就留下了一枝梅。
1: 神偷一枝梅？你们把我当成是他了，真是冤枉好人。
3: 哎，一面之词不足以信，还是先收押受审再说吧。
1: 难道凡事叫一枝梅的都要倒霉吗？
3: 这是皇上的旨意。
1: 哼，皇上下了一个糊涂旨，你们就跟着埋头执行。
3: 大胆，你胡说什么呢？
1: 久闻杭大人办案如神，可是今日一见，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3: 官府办案自有分寸，用不着你多嘴。
1: 哼，竹山县有好几个叫一枝梅的，杭大人都抓吗？全国有多少个叫一枝梅的？难道你也要抓吗？这样就能抓到一枝梅了吗？律法如山，条条分明，有证据就抓，没有证据就放。请问衙门里有我的罪证吗？
0: 并没有。你说你是琴师，你能弹一曲吗？
1: 弹琴那是我的本事。
0: 嗯，如果你琴弹得好，你就可以走了。
3: 铁生，
1: 好，请受琴。
0: 琴来了。
3: 铁生，你搞什么名堂啊？
1: 请给我一张琴桌，我才能弹。
0: 公堂之上并没有琴桌，

0: 好，一枝梅，你可以走了。
1: 铁生，不能放他走啊！
0: 我相信他是无辜的。
2: 多谢杭大人，后会有期。
1: 铁生，你把他放走了，你怎么跟包公公交代啊？
0: 三公，
1: 三公，
0: 公平、公正、公道。
3: 你居然把人犯给放了，你再说一遍。
0: 哼，下官把一枝梅给放了。
3: 你吃了豹子胆了你？
0: 哼，回公公的话，叫一枝梅的人实在太多了，况且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罪犯呢。
3: 他是重要疑犯，是皇上要亲审的，你怎么就把他给放了？
0: 因为我听了他弹琴。
3: 听？你听他弹了琴就把他给放了？
0: 是啊，因为我从他的琴声中听到了平静，又听到了正直，这种人是不会做贼的。
3: 胡说八道，我都听了一辈子琴了，我从来也没听出好人坏人来。
0: 公公不信，我把一枝梅请回来再给您弹一次。
3: 哎呦，你做梦吧，人家早跑了。
0: 其实一枝梅另外还有不在场证明呢，宫里施珠的时候他正为人弹琴。
3: 哼，你又知道了。
0: 听琴的人可以作证。
3: 那是他买通的证人，串通一气做的伪证。
0: 可是这个人十分可靠啊。
3: 你又是哪个傻驴啊？
0: 宁香公主。
3: 你是存心噎我啊你。大胆杭铁生，你是国法如儿戏，未经本钦差同意你就敢私放人犯，实属目无皇上。来人，
4: 在，
3: 把他的乌梢帽给我摘了。
4: 是。
5: 哎，公公，您不能罢大人的官呐。
3: 什么？我是钦差，别说罢他的官了，我就是要他的小命也如探囊取物。哼哼。
0: 那杭铁生自请处分吧。
3: 算你识相，把他押入大牢。
4: 是。
5: 哎，公公。
0: 燕青，国法如山，不得徇私。
3: 这还像句人话，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们这两个窝囊废，把他押下去。
4: 是。
0: 我自己走吧。
5: 公公，公公，哎，铁生，铁生，
3: 哎呦，你摔死我了！哎

0: 皇上，这是我亲手熬的参汤，您尝尝。皇上，您怎么了？
1: 今天有人在御书房里放了一份文件，令朕有点起疑。
0: 什么文件啊？
1: 就是你选妃的档案。这一页折了一个角，还画了一道红线。
0: 皇上，这一定是有人恶作剧，不必理他。
1: 哎，你看，就是在这里画了一道红线。

0: 朕从不知道你背上有红痣，来，让朕看看。哎，
1: 什么？
0: 看看你的背啊！
1: 皇上，汤都要凉了，还是先喝汤。
0: 好，朕先喝汤。

0: 真是多事。你背上有痣，又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长在脸上。
1: 皇上，这种事情您又何必生气呢？这种小事不必挂怀呀。
0: 哎，这汤真好喝，那御厨做的根本没法比。
1: 皇上，这是我亲手熬的。
0: 我发现你亲手熬的汤就是不一样，吃起来特别香，喝下去就像到了心头。
1: 皇上，您啊，这是爱屋及乌，我哪里比得上御厨啊？
0: 好啊，这下该让朕看了吧？
1: 皇上要看，就自己来宽衣吧。
0: 好，朕亲手为你解衣。
2: 急件，
0: 快进来。

0: 发生什么大事了？是梅妃娘娘。娘娘怎么了？
1: 她被捕烧伤了。皇上命人不早朝，叫我代理朝政。
0: 大人，您还好吧？
1: 我没事，你下去。
0: 是，大人，你也早点歇着。

0: 谁在偷听？
1: 凝香，曲子太动听了，我舍不得打断，所以一直都没有进来。
0: 你听得懂我弹的是什么曲子吗？
1: 一曲断。

0: 常催人泪下。
1: 今天是兰心的忌日。
0: 兰心，她是你的妻子。

宁香，怎么回事？被他给逃了。他是不是想杀你？也许是有人想要杀你呢。我又没有仇人，没有人会杀我。真的，我只是一个弹琴的人，我想没人会杀我。

0: 皇上，我……
1: 美妃，不要动，刚上了药，不要动。
0: 上了药？你是说太医给我上了药？
1: 不，是朕亲手给你上的药。
0: 皇上，你
1: 觉得好点了没？
0: 天下至尊亲手上的药，果然神奇，我感觉好多了。
1: 受着伤还逗朕乐，要谢就谢谢王爷吧。啊？
0: 王爷？
1: 是啊，是王爷亲手送来的最好的姬创药。
0: 这药是王爷送的？
1: 多神奇呀！上了药你就清醒过来了。
0: 这药果然是神药啊，这背一点都不疼了。
1: 瞧，王爷还是挺关心你的嘛。
0: 皇上，您一点也不了解王爷。
1: 自己的兄弟我怎么会不了解啊？
0: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敢告诉您。
1: 什么事啊？
0: 有一天我私入御书房，我知道私入御书房是欺君大罪，可是您知道我在御书房看见了谁吗？
1: 看见谁了？
0: 我
2: 启禀皇上，王爷给娘娘送礼来了。
1: 你看看，进来吧。
2: 奴才给皇上和娘娘请安。
1: 什么呀？打开来看看。
2: 是。
1: 看起来貌不惊人嘛。
2: 王爷说了，这琴外表虽然一般，但只有梅妃娘娘才懂得它的价值。
1: 哦，

0: 是只有梅妃才是知音呢、啊、
1: 王爷说了，待娘娘伤愈之后，可以经常的弹弹琴，想想往事，想想民间的老朋友。

0: 我看到的不是王爷，我看到小肚子了。
1: 小肚子？
0: 嗯，
1: 他就是看守御书房的，他能不在那儿吗？
0: 皇上，
1: 你为了朕连命都不要了，私入御书房又算得了什么呢？你是想念朕，对不对？
0: 前些日子皇上为服私访，音讯渺无，实在令臣妾担心啊。
1: 好，朕回头下一道旨，等你上谕了，御书房随你进出。
0: 谢万岁恩典。
1: 免了，
0: 皇上。

0: 我有事了，您去吧。
1: 是，奴才告退。
0: 刚才说，在御书房看见谁了？是不是王爷？
2: 我。

0: 寒暑假咱们都去做清洁消毒啊。
1: 是啊，这烧着的伤口最怕受到感染，照顾的人可千万大意不得呀。
0: 可是咱们都去了，娘娘身边就没人了。
1: 哎呀，这也要不了多久功夫，何况娘娘的伤势已经稳住了，咱们就快去快回吧。
2: 嗯
0: 嗯。

0: 信了。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我叫太医，把其他人都暂时支走了。我一定要救到娘娘，否则我就……
1: 什么都别说，我心里知道。别为我担心了，这伤我认了，反正王爷也不能得逞。
0: 王爷，
1: 他把选妃的档案放在皇上的桌上，还特意勾出了其背有红痣的特征，勾起了皇上的好奇心，一个劲儿的要看。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出此下策。
0: 什么？怎么说？这不是一场意外，是你自己故意把自己弄伤的？
1: 不然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0: 可是你这样，你这样可能会把自己烧死。
1: 可是没有啊，现在王爷已经拿我们没辙了，不是吗？
0: 娘娘，不值得，你这样太不值得了。难道这种扭曲自己的日子你还没有过够吗？啊！
1: 我别无选择。
0: 你有，你有。只要你舍得放手，只要凭你一句话，我就……
1: 你说什么？在这个时候，你竟然叫我放手？你知道吗？我只需要一点的时间，就可以登上皇后的宝座了。不，绝不！在这个时候，要让我打消这个念头，除非我死。可是，我不会死的，因为我有你。

听我说，从那一夜起，蓝心和严峰都已经死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从前的自己了。新生的你一手打造了我的重生，我们的命运紧紧相连，我们就是彼此的唯一呀、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好香啊。燕青啊，你寻我开心呐？
1: 谁寻你开心了？
0: 那你给我留半只鸡。
1: 不行。
0: 鸡翅膀。
1: 鸡翅膀也不行。我说你这个人呐，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包大海他想干什么你就让他干什么，咱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不见就行了。你把一只没放走了，现在倒好，乌纱帽也丢了，还吃鸡，呸！
0: 我现在无官一身轻，我觉得我挺轻松自在的。
1: 我真是服了你了。来，
0: 哟，这鸡可真香啊，一看就知道是我娘的手艺。
1: 哎，我说啊，你都拿走了，你多少留个鸡爪子给我也好啊。哎，
0: 这鸡到了我手上，你还想要鸡爪呀？哈哈哈
1: 哈。哎，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哎，我求求你啊！
2: 把牢门给我打开。
1: 公公，您怎么来了？
2: 不来，怎么知道你们这窝里头有多黑呀？啊！我说黄铁生啊，你可真是贪官做久了啊！坐牢你都吃这么好啊？
0: 这鸡挺好吃的，要不要来一口？我娘的手艺啊，一流。
2: 这于慧心居然敢用衙门里的伙房私做食品接济犯人，这该当何罪呀？
1: 启禀公公，这只鸡呀，是从外面买回来的，不是咱们衙里的伙房做的。
2: 我不管，明天就让于慧心给我搬出这儿去。
1: 公公真会开玩笑啊，真会开玩笑。
2: 谁跟你开玩笑啊？我这是公事公办啊！这杭铁生现在他已经不是县官了，这于慧心当然就没有资格住在这里了。
1: 公公啊，您看啊，这乌纱帽呢也摘了啊，牢也坐了，铁生呢也受了教训了，您还当真呢？
2: 我乃堂堂代天巡狩，我就代表着万岁爷。我现在啊，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们，我撤了杭铁生的职。
1: 别这样啊，公公，您把他的职撤了，那谁当县令啊？
2: 谁当县令？谁当啊？哎嘿，你当啊？
1: 啊？我？那他呢？
2: 他啊，叫我也不懂
1: 啊。
3: 公公，公公，
2: 什么事儿啊？
3: 京城来的密件。
2: 走。
1: 哎，公公，
2: 我说陆燕青啊，听好啊，现在起你就是县令了啊，你要给我尽职尽责，

0: 这个男人已经过不去啊，不会的，兰心，天哪，一枝梅，
1: 琴，我的琴不见了，
0: 什么琴呢？兰心生前最爱琴，我就送了她一座，她死的时候。
1: 那座琴就陪他一块入土了，可是现在琴却不见了。难道
0: 有人盗琴？那琴是我自己亲手做的，它并不值钱呢。那个琴不值钱，那为什么还有人盗墓呢？是啊，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有一个人。
1: 会知道，谁？
0: 杭铁生。杭大人。
1: 对，
0: 一枝梅，你赶快去找杭铁生，只有他才能帮你。
1: 那你呢？
0: 我得去找那个神偷一枝梅，咱们后会有期。

0: 你是谁？
1: 一枝梅，九泉之下，我再跟你解释吧。
0: 亭是不是你套的？
1: 想不到，公主也会使诈。
0: 我不走，能引你出来吗？

0: 我真是没用，一点忙都帮不上。我们还得赶快去找杭铁生。
1: 兰心的墓被破坏了，对我来说是锥心之痛，可是对于杭大人来说，这怕是无关痛痒、不值得一提的小事。
0: 你错了，杭铁生爱民如子，无论大小的事情，只要是百姓受了委屈，他都会感同身受。况且这件盗墓案只怕不简单。
1: 我怀疑和夜明珠失窃案有关，那就更要让铁生知道了。夜明珠，我知道有一颗夜明珠。这颗夜明珠是从大念深宫那边离奇盗走的，你怎么会知道呢？是吗？哎，我真的见过，但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宫中丢的那一颗。
0: 不管是不是那一颗，你赶快告诉我，它在哪儿？它在一枝梅手里。
2: 在你手里？啊，这个一枝梅是一个女戏子，她经常喜欢听我弹琴。我知道她手里有一颗戏子一枝梅。
3: 琴师，王爷判断神偷一枝梅是个琴师。
2: 公公，那不就是杭铁生放走的那个人吗？
3: 我第一眼就看出这个家伙有问题。
2: 这杭铁生可真是个昏官呐，居然把他给放了。
4: 公公，那个一枝梅还开了一家赌坊。哦，快把陆彦清给我叫来。
5: 是。
4: 哎呀，
6: 哼，行了你，像个男子汉大丈夫行不行啊？
4: 哎，我说，我是替你着急，你还来奚落我？
6: 哎，好啊好啊。
4: 那你的情我心领了，这样行吧？
2: 你看你那个悠哉悠哉的劲儿。
4: 哦，嘿嘿，哎，你是不是已经想出来怎么对付包大海了啊？告诉我。

0: 嘿，我还在这傻着急了半天呢，感情原来你已经有了点子了，告诉我是什么啊？哼，我没什么点子，他怎么说就怎么办。
1: 对，他怎么说就怎么办。哎，喂喂喂，你有没有搞错呀？我没搞错啊，
0: 换你做县令。
1: 不行不行。我陆彦卿是个讲义气的人，对不对？哥们有难，我肯定是二话不说，同进同退。这个县令我不能做。
0: 哼，现在不是讲义气的时候，现在是尽忠的时候了。
1: 尽忠？
0: 嗯，是啊。你仔细想想看，能够越过重重的侍卫，当着皇上和众多大臣的面，如入无人之境的盗走夜明珠，这件事是不是太不合情，也太不合理了？
1: 嗯，是有点离谱。
0: 有点匪夷所思，确实不合情理。
1: 哼，除非有人动了手脚，刻意让他不见呢。那是为什么呢？好打着找夜明珠的幌子，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可是有人骨子里想要找的，只怕是一枝梅。
0: 有道理，你这么一说，就像是拨云见日了。
1: 啊，
0: 怪不得老包不分死活乱抓一通。
1: 哎，你说他的幕后会不会还有什么人？
0: 包公公对皇上忠心耿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他贪生怕死，小肚鸡肠的个性倒是挺容易被人利用的。
1: 嗯，你是说他现在已经成了别人的马前卒，而不自知？
0: 如果他真有恶心的话，我想就不会只是把我们的位置对调了。可见的他这会儿只是纯粹瞎闹着玩罢了。
1: 哎，说句良心话，咱们先前呐，把他整得七荤八素的，也难怪他现在开始整咱们了。
0: 哼，
1: 我们千万不能一走了之，相反的，我们还得装傻，让包公怎么开心怎么办？这样至少我们还能插得上手，否则，岂不让幕后之人称了心吗？
0: 哎，铁生，你说这幕后之人会不会跟上次皇上遭劫的事有关？
2: 我担心的也正是这个。
1: 所以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说的对极了，咱们现在一定要誓死尽忠，这才对得起皇上。
0: 嗯，说得好。那这县令你干不干？
1: 我好，为了尽忠，我干。
0: 哼，太好了，那这些重责大任就交给你来顶。
1: 我倒没什么，只不过是个摆设。可是你就惨了。
0: 一边要当捕快，一边还得罩着我，嘿嘿，两边忙。
1: 哼，
0: 我被自己的哥们使坏，那有什么好委屈呢？倒是你，你可得跟前跟后的巴结包公公，看能不能套出什么话来。
1: 这个我会，嘿，你别为我担心。哼，这干捕快你都能忍了，我这个当县令有什么忍不了的？<笑>
0: 行， 那我们哥俩就心照不宣了。不过。 还有一个人沉不住气，你可记得摆平他。
1: 好，我现在就去找心仪。

0: 你是大盗。
1: 你别怕，我不是大盗，我是当今的公主。
0: 公主？
1: 你看看这个，
0: 这金牌谁知道是真是假？
1: 我如果是大盗的话，早就一刀把你杀了，把珠子夺走了，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这是夜明珠？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只想知道你这个珠子从哪来的。如果你是买来的话，请你把那个店铺的名字告诉我吧。
0: 这是人家送给我的。
1: 是谁送给你的？
0: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1: 能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你的人，你居然会不知道他的名字？
0: 我只知道他的绰号。
1: 是什么绰号？
0: 他说他叫一枝梅。
1: 一枝梅？
0: 他说咱们俩的绰号一样，真是奇缘。再说他又特别爱看我的戏，所以就决定把这珠子送给我了。
1: 他在什么地方送给你的？
0: 在间赌坊。
1: 赌坊？一枝梅？
2: 哎，公公，
3: 哎呀，陆县令，你来的正好，你可有口福了。公公还会烤鸡呀、啊，嘿，真是文武双全呐、
2: 啊。呀，这乌纱帽一戴，小嘴也甜多了啊。
3: 哎，不，我陆燕青，这可是发自肺腑之言呐、
2: 啊。对我挖心掏肝的，这就对了。将来啊，少不了你的好处。
3: 公公，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我这县令您是当真的了？
2: 怎么着，你没听说过君无戏言吗？

0: 奢华高端极致，夏先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4: 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

0: 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

0: 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 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

0: 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这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3: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呀。

0: 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公公，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我这县令您是当真的了？
1: 怎么着，你没听说过君无戏言吗？
0: 君无戏言。
1: 我代天巡狩，是君不是君？
0: 君，哎，是君。哎，那我明天就可以升堂了吗？啊？
1: 哟，瞧你这小心眼儿。当然可以了，我身为钦差，还能骗你？
0: 不过我老觉得不太合适，我这县令
1: 怎么着，嫌官太小啊？
0: 啊，不，公公啊，我觉得我跟铁生，我们俩就像亲兄弟一样，我把他的官做了，别人会笑话我，说我不讲义气。
1: 你管他呢，我告诉你，你这个县令啊，只是一个暂时过渡，过不了半个月你就升官了。
0: 啊，半个月就升官？这也太快了吧。
1: 一枝没落网，你亲自押解他进京，这就是奇功一件，到时候你想不升官都难。
0: 好，多谢。

0: 多谢公公指点。
1: 开窍了，一直没偷了贵妃娘娘的宝贝，连皇上都没面子，你这次破了案，那皇上能不龙心大悦吗？
0: 对对。娘娘乐，皇上更乐。
1: 我再在娘娘跟前一说，你就留在朝廷了。
0: 哦，这就留在朝廷了？
1: 那可不，我看呐，这刑部侍郎是跑不了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哎，谢谢公公，谢谢公公。那万一我要抓不到这一枝梅，拿不回夜明珠，那我这……
1: 放心吧，我举荐你为官，我能见死不救吗？啊
0: 啊！对对，公公，人脉宽广，肯定是有强而有力的后台呀、啊。公公，您的后台是？
1: 还靠什么后台啊？靠我不就行了？
0: 就您，
1: 怎么？你就不相信我的能耐吗？啊！
0: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不敢！我陆燕青，我向天借胆，我也不敢怀疑公公的能耐啊！
1: 这不就解了？
0: 公公啊，
1: 嗯，
0: 可是这人海茫茫的，这一枝梅确实也不好找啊！
1: 急什么？我得到大内的绝密情报，这个一枝梅啊，是以弹琴做掩护。
0: 哦，
1: 嗯，
0: 就是那个琴师。
1: 对，这行铁生有眼无珠放了他，这回啊，活该你立大功。
0: 铁生可真神呐、啊，果然是冲着一枝梅来了。
1: 现在对当县令有信心了吧，陆燕青？
0: 啊，有，哎，我连当侍郎都有信心了。
2: 公公，公公，
1: 叫大人。
2: 是，启禀公公，启禀大人，有一个一枝梅的前来投案。
1: 萧老弟，这回可全看你的了。
3: 叩见公主殿下，
4: 起来，快起来吧。
3: 谢公主。
4: 班主，案情重大，我必须带一枝梅去赌坊对质。
5: 这，好，公主开了金口，小人哪敢不从啊？可是
4: 什么？
5: 他这一走，我们这戏就没法唱了。他是台柱啊。
4: 一枝梅。你还要唱几场啊？
6: 啊，今夜是最后一场。
4: 好吧，我就在这儿等你。
5: 嗯。

0: 佩服，不佩服。
1: 大胆一枝梅，竟敢盗窃大内的夜明珠，该当何罪？
0: 陆师爷，
1: 叫陆大人，什么陆师爷？
0: 陆大人，我今天来到公堂主动自首，就是为了澄清自己的身份。
1: 哼，本县接到内线密报，神偷一枝梅，就是。

0: 以秦氏的身份作为掩护，
1: 陆大人，你可以到整个竹山县打听打听。我一枝梅从以往至今只有一个身份。
0: 那当然了。

0: 就仰仗大人了，可是现在这夜明珠不在我手里啊！
1: 大胆，敢戏弄本官！
0: 不敢不敢，请大人稍安勿躁。你想，既是大盗，那必然有自己的同伙。
1: 说的也是啊，大盗必然有同伙。
0: 说，同伙叫什么名字？
1: 宁香。
2: 快快快！备马！
1: 这一枝梅居然叫宁香到戏园取夜明珠，这摆明了就是不给咱们面子嘛！啊！
3: 我认为宁香这么做一定自有她的道理。
1: 对，哎，我是担心宁香的安全呢。宁香怎么就这么相信一枝梅呢？啊！万一这是个陷阱，那怎么办？
4: 这儿！
3: 大人，马来了。请上马。陆大人，
5: 快跟上！
6: 是。

0: 公主殿下，这珠子真的是贵妃娘娘遗失的，我真的不知道啊。
1: 你放心，只要你见到了一枝梅，证明是她给你的，你就会没事的。啊，
0: 多谢公主。
1: 你今天晚上唱什么呢？
0: 贵妃醉酒。公主，我看你还是把珠子拿回去吧，我不敢要了。
1: 在查明真相之前，这个珠子还是你的。
0: 这

0: 有啊？啊，
1: 我的帽子呢？
0: 哦，帽子在这
1: 儿呢。我
0: 在这儿。
1: 哎，有刺客，有刺客。对，就是他，把他给我抓起来。
0: 啊，
1: 抓起来！
2: 大人，大人，冤枉啊！
0: 大人，他只是个小贩，卖竹竿的。
1: 小贩。我看他一定是一枝梅的同伙，埋伏在这儿袭击我。
0: 用竹竿袭击你？
1: 对呀，这就是他们的缓兵之计。他在这儿拖住咱们，然后在戏园那边好下手。来人啊，把他给我押回衙门候审。
2: 这是冤枉！走，冤枉啊！
1: 马呢？我的马呢？
0: 马已经跑了，大人。
1: 跑了？
0: 哎，
1: 跑了好，跑了好。哎。火速包围戏园，绝不能让一枝梅跑了。
0: 啊，跟上大人。
3: 是。

0: 哎，过来，
1: 官爷，
0: 你是干什么的？
1: 官爷，小的是赌坊里的人，给我们主人送点东西。
0: 送东西？上头有令，这一只梅是侵犯，不准送。
1: 小人不是探望，只是送点东西给他吃。
0: 送东西吃？谁知道你这里边有没有下毒啊？不准送，不准送。
1: 哎，官爷，官爷，这是小的一点意思。哎，官爷，这怎么敢当呢？
2: 恭迎公主殿下。
1: 啊，公主。
3: 起来吧。
2: 谢公主。
3: 带我去易之美的牢房。
0: 是。
3: 打开牢门。
0: 是。
4: 宁香。
3: 有人给你送吃的来了。
4: 哦，我不饿，把那些饭菜送给门口的几位差官大哥吃吧。
0: 是。
4: 怎么样，宁夏，进展得如何？

0: 包围起来，任何人不准出入。
1: 是。
0: 大人，大人呢？
2: 不用急，不用急，不急，不急，不急，
0: 不急，不急，就等大人来。大人，这已经包围了，请你继续吩咐。
2: 啊、哦。敌人是狠毒的、阴险的、狡猾的，所以我们不要慌张，不要打草惊蛇，不要莽撞，要果敢，要果断，知道吗？就像我一样啊，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慌张。嗯。

0: 对，就是这颗珠子。你见到他了？这个珠子是你送给他的。是，他全跟你说了。他被人给杀了。
1: 什么？被人杀了？谁干的？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0: 一个唱戏，杀他有什么意义？嫁祸，谁会跟我有这么大的仇啊？
1: 也许是嫁祸给我的。
0: 不，不可能，一定是冲着我来的。你想想，我才告诉你们这件事情。
1: 他们这么快就杀人灭口，真是太快了，太邪门了！到底是谁干的？只有你才知道啊！
0: 我不能走，我走了怎么向航铁生交代啊？我担着。
1: 要不然，躺在这儿的就是你了。可是这些食物是从土方里送来的，这下我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你不能再这儿待下去了，快跟我走吧，走，走。
0: 哎，不行，我不能走。如果我走的话，那这三条人命就算在我的头上了。你如果不走，
1: 这三条人命你也得担着。
0: 可是是你告诉我的，你应该相信航铁生。
1: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航铁生的上头有一位草包包大海压着。
0: 我不怕，因为我知道，铁生身边还有一个宁香公主。
1: 你别忘了，你身边还有个神秘杀手呢。

0: 他们既然是冲着我来的，那我就在这牢房里等他。我一定会替你把那个神秘人物给找出来的。
1: 哎，那这个，
0: 把它交给铁生。

0: 我说对了吧？啊，半路埋伏那就是为了拖住我们，他们在这好下手，就晚来了一步。哎呀，
1: 班主，死者当时跟谁在一起？
2: 只有宁香公主啊。
0: 啊，宁香，她在哪儿？
2: 刚才发现尸首一团混乱的时候，公主已经不见人影了。
1: 哦，
0: 嗯，来人啊，赶快通知包公公。
1: 你叫他来做什么？
0: 这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他是钦差，他在这儿比较好啊。
1: 这里发生了命案，宁香也卷进来了。包公公对宁香一直怀恨在心，要是给他知道，不怕他借题发挥又大做文章吗？
0: 哎呀，这案已经发了，这纸包不住火呀。
1: 那也等我们查清楚再请他来啊。
0: 再怎么说他也是钦差啊，这么大的事儿，官场的规矩你也知道，我这小小的县令我担待不起啊。
1: 好，那你是县令，你做主。
0: 哎，好好，来人，还是请包公公来啊。
1: 大人有令，仔细搜查西园。
3: 是。
0: 仔细查。
4: 哎，拿来，让我先看。哎，
1: 公公小心，这标上有毒。
0: 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险啊。
4: 嗯，依我判断，这标有毒。
0: 对对对对对，有毒有毒，公公真是法眼如炬呀。
4: 捕头，看看这标上有没有记号啊。
1: 回公公的话，这标上刻了一只梅。
0: 又是一只梅，这一只梅在牢里呢，这会是谁呀？啊，
4: 这戏班班主都说了，当时在后台那边只有宁香和死者两个人。
0: 可是宁香他不可能杀人啊。
4: 为了灭口，他只有杀死戏子一只梅。
1: 公公，你不能信口开河啊。
0: 对呀，这也没有人看见宁香杀人啊。
4: 哎呦，这笨哦，用脚趾头想也知道啊，那不是他还是谁呀？夜明珠不见了，谁拿走的？
1: 也许是凶手拿走的。
4: 那好，如果宁香公主她是无辜的，那她人在哪里呀？
1: 也许她去追查凶手了。
0: 对，她是追查凶手去了。
4: 哼，那你就等着吧，你看他会不会来见你们。
1: 宁香一定会回来的，他会回来这里追查凶手。
4: 我不跟捕头讲话，只有县令才有资格跟我讲话，懂吗？
0: 包公公，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他不懂事儿，消消气消消气啊。
5: 韩大人，
1: 你现在要跪的是陆大人。
5: 陆大人，
0: 有公公在此，先跪公公。
5: 启禀公公，看守一只梅的狱卒全被毒死了。
4: 啊，毒死了？
0: 啊，哎呀，这怎么办呢？啊，
1: 你是大人，你指挥啊。
0: 对对对对，我是大人，我指挥。还有公公啊，这怎么办呢？
4: 我早就料到了，他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他把咱们全。

0: 都掉到这边了，他在那边，他好趁机劫狱呀。
1: 哎呦，我第一天上任，我怎么就遇到这么多倒霉事儿啊？我可惨了。
2: 一枝梅呢？
0: 这还用问吗？人早跑了。哎呦，你真笨呐！
3: 启禀公公，一枝梅还在牢里没走。
0: 啊？
2: 所有的人跟我回去。
1: 我先回去了。
0: 哼，笨蛋，一群笨蛋。哼，哎呀！
4: 来人呐，快来帮我把他抬走啊！

0: 厉害的毒啊。
1: 你干嘛这么盯着我看呢？人又不是我杀的。
0: 不是你杀的，那是谁杀的？
1: 他们是替我死的。
0: 哼，替你死？谁这么笨呢？
1: 那些饭菜本来是给我吃的，可是我没有吃。
0: 那些饭菜是打哪儿送来的？
1: 赌方。
0: 赌方送给你的饭菜，你为什么不吃啊？因为你知道那里面有毒。
1: 如果是我下的毒，我早就逃走了，我干嘛非待在这儿等死啊？
0: 哼，你这一招瞒得过别人，瞒不过我。你这叫贼喊抓贼。你以为你留在这儿，我就不怀疑你了呀？啊，夜明珠！
1: 我不走，就是为了要把这颗珠子交给杭铁生。
0: 真的是你偷了夜明珠啊？
1: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内丢失的那一颗。
0: 就是他。
1: 那好，就把它交给杭铁生吧。
0: 你有这么好心？
1: 我想天下能够查出此案的只有杭铁生。
0: 夜明珠，真的是夜明珠。哎，
2: 娘。
0: 铁生。
3: 娘。
0: 铁生，来，你看
3: 夜明珠。
4: 这闲杂人等怎么还在这儿啊？
0: 哎，谁是闲杂人等啊？
4: 请问你在衙门里担任什么公职啊？
0: 我什么也不是。
4: 什么也不是？你竟敢接近朝廷侵犯？
0: 我怎么不能啊？
3: 娘，我们走吧。
4: 杭铁生，你是捕头，上司没叫你走，你竟敢私自离去？
3: 陆大人，
5: 哎，
3: 还有事吗？
5: 没事没事，走吧走吧。
4: 没事
5: 啊，
4: 毒死这么多狱卒，多大的事啊？没事。
5: 有事有事。
4: 有事儿，有事儿，当捕头的能走吗？
5: 那你先别走了吧。
3: 娘
0: 啊，
3: 你快出去吧。
0: 哎，我还有一样东西要交给包公公呢。
4: 你能有什么东西呀？
0: 我要送你个礼物。
4: 想贿赂我？门都没有。
0: 哎，你不要啊，你别后悔啊，这东西可挺贵的。
4: 咱家是大内总管，我什么样的礼没收过？我还稀罕你送的礼呀？
0: 哎哎，你们大伙儿都听见了，他可不要啊！那我走了。
4: 你要是再不走，我叫人拿乱棍把你给撵出去。
0: 好好好，你也甭撵，我这就走。
4: 陆县令，
5: 娘，
4: 这衙门里的秩序，你得好好的给我整顿整顿。
5: 是是，公公。公公，咱们可以审案了吧？
4: 什么？你问。
5: 一枝梅，你老实招来。

0: 本官可以从宽处理。
1: 好，招，我全招。
0: 你招什么呀？
1: 夜明珠啊。
0: 什么？夜明珠在你手上？
2: 是宁香公主从戏班拿回来给我的。
3: 大人听到了，宁香公主可把夜明珠拿回来了。
0: 哎，宁香公主可是好人吧？啊，
4: 我不管好人坏人，一直没。那夜明珠呢？
1: 我已经交了。
4: 你交给谁了？
1: 就是交给刚才那位大姐了。
4: 谁让你交给她了？
1: 她说她是女牢头，我是犯人，我敢不交吗？
4: 岂有此理，莫名其妙。
5: 唐铁生，你娘竟敢冒充牢头私吞赃物，该当何罪？
3: 嗨，公公此言差矣，刚刚我娘说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您，您没忘吧？
0: 哎呦，对啊，西乙呀要交的就是夜明珠。
3: 所以是公公自己拒绝的，不能怪我娘。
0: 这不能怪，不能怪，真不能怪。
4: 哎呦，这
1: 行了，公公，东西我也交了，没我什么事了吧？我可以走了吧？
4: 这是什么？你去哪儿啊？没你什么事儿了，毒死这么多狱卒，能说没你什么事儿了？我还没叫你算账呢。韩铁生，你赶快去找你娘，把夜明珠给我要回来。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铁生。一枝梅她死了，就死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我太大意了。我也没想到，为了一颗珠子，会闹出这么多人命来。
1: 铁生，这个案子真的把我给搞糊涂了。不需要糊涂，其实是有人想嫁祸一枝梅，包公公这一路呢，是要将她活逮。 可是现在又有另外一路人马，非置他于死地不可。
0: 这么说，你也认为一枝梅是无辜的？
1: 正人君子，坦坦荡荡，有担当，又有情有义，实在令人敬佩。
0: 我也问过一枝梅，她这个人与世无争，从来没有与人结过怨，怎么会有人想杀她呢？
1: 假如说。
0: 有一个神秘的宝藏，只有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它。力之所趋，各路人马势必会你争我夺，抢得头破血流。
1: 那这一枝梅就形同那把钥匙。是，我们只要好好掌握它，那些幕后的人必定会一计不成，再生一计，直到藏不住的现出原形为止。
0: 当务之急，我们就是要探出另外一批人马的底。
1: 这下毒的韭菜哪来？ 咱们就从哪着手？
0: 不，铁生，你不要去，让我去吧。你曾经超过那个赌坊，他们都认得你。不管你怎么乔装易容，都不如我这个生面孔啊。
1: 这是我分内的事啊。
0: 你分内的事，就是我分内的事啊。

0: 你就别去了吧。
1: 怎么了？
0: 我也说不上来，我曾有一种很好的预感。
1: 是不是就像那个琴弦断了，花儿凋谢了，都是不好的预兆，对不对？
0: 我是认真的，我真的不希望你再发生任何意外。那种活生生被拆散、锥心刺骨的疼痛滋味，

0: 我不能冒这个险，我不能让你有任何的意外。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如果分离是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那么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感受呢？所以您放心，我一定会小心的保护好我自己，珍惜我们的感情，我绝对不会冒险的。可是。
1: 别再可是了，你的处境啊，已经够为难的了。那个包公公百般的刁难掣肘你，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哼，那个包公公又何尝给过你好颜色了？他不是也拼命的往你头上扣罪名吗？
0: 他是芙蓉公主的人，他本来就不愿意啊，凭空又冒出一个公主来跟他争宠，加上上一回。 被我当成水寇整了一顿，又打了他20大板，这个仇啊越结越深了。哼，真是难为你了。其实，你根本不在乎争名夺利这一套吧？你还不是一样，要不然怎么会从一个县令变成一个捕头了呢？哼，哎，要是公主啊也能变成女捕头，那就好了。哼。
2: 折腾一天，你也累了吧？不如我们回去。我不累，我们再坐一会儿嘛。你给我走，走！
3: 公公，公公，干什么呀？公公，
2: 这混账杭铁生，他跑哪儿去了？
3: 公公，他办案去了。
2: 办案？
3: 嗯，
2: 他不在，你给我要回夜明珠。
3: 哎，我。 我要不回来，哎，这他不是你干娘吗？你给我进去！哎呀，哎，公公，他已经睡了，睡了，这灯还亮着呢。哎，这回是真睡了。哎，走吧，走吧，回去吧，回去吧。
4: 睡了，也把他给我挖起来。你去敲门，敲门。哼！谁呀？吵死人了！
3: 哎，心仪，是我。
4: 你是谁呀？都什么时候了？就是我亲儿子也别想来吵我，把我惹火了。我把夜明珠。
2: 磨成珍珠粉！哎，别磨，别磨，千万别磨！别吵了，别吵啊！不，公公，听我的，敲！哎哎哎，敲！别敲，别敲！哎哎，咱们呢，不急，哎，不急，不就一颗珠子吗？那咱们明天再来啊！走！
3: 哎，不行不行，敲敲敲！
2: 哎，不行，千万别吵了，别敲啊！快走啊，快走啊！走走走走走！
5: 公公，皇上传旨召见我，请公公代为通报一下。
6: 啊，万岁爷还在太后那儿呢，传下话来，请相公到御书房稍候。
5: 多谢公公。

0: 像也。
1: 你呢？
2: 微臣叩见娘娘。
0: 相爷请起。
2: 谢娘娘。
0: 皇上一会儿就要来了，我正愁不知道该给他什么书看，相爷不吝赐教的话，请稍指点指点。
2: 娘娘过谦了。
1: 是好些了吧？
0: 你来看看这是什么。

0: 这不是
1: 陪葬的那座古琴。
0: 这古琴怎么会在这儿？
1: 七王爷亲自送来。
0: 王爷竟然会去挖坟？
1: 我知道，他一定是知道，一定是知道了，所以他才会一下子古琴，一下子档案的。天知道他接下来还会怎么样，他就是存心想要折磨我，就像闷完耗子似的。
2: 娘娘，来，您看这本书，写得十分优美。女儿站对面，
1: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要我怎么镇定啊？
0: 你听我说，王爷，他现在巴不得你惊慌失措，崩溃失态，露出破绽。他若真的掌握着什么，为什么还按兵不动，竟做些试探人的举动？这就说明他心里根本没有底。至于他去挖坟，就算是尸体还没有腐化，也一定是面目全非，根本就辨认不出什么。
1: 你只说对了一半，他有底他都已经猜到了，他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证据，而现在留下的唯一证据就是一枝梅。我告诉你，我已经看过了包大海的奏章，一枝梅已经落网了。
0: 这是真的？
1: 真的，他很快就会被押解回京了。
0: 兄弟一定不会让他活着踏进京城。
1: 林峰，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帮我的。

0: 西瓜切成两半，一半给你，一半给他，自己什么都没了，气死我了。
1: 哈哈哈哈，这是武功盖世，女中英雄啊。
0: 马屁乱拍，又想请我帮你办什么事吧？
2: 大妹子，我听一枝梅说有颗珠子给您了。
0: 我就知道有事，冲着珠子来的。
2: 大妹子，打从第一天见到你呀，我就喜欢你。
0: 你一个太监喜欢我有屁用啊？
2: 怎么没用啊？我在皇上身边可是红人呐。大妹子，那夜明珠呢？
0: 哎呦，
2: 啊，怎么了？
0: 那个是夜明珠啊？
2: 啊，是啊。
0: 哎呀，我以为是普通的珠子呢，我就拿到当铺给当了。哎呦，

0: 上，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

0: 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

0: 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

0: 专业，多贴心呐！
1: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

0: 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

0: 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变。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军装，新的两套，这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兵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说的来着。
0: 好啊，
3: 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兵同志，
5: 报告！
3: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6: 怎么，王兵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3: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7: 战士上前
1: 线！志山彪，你有胆子没有？
8: 什么胆子？
1: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定住。你呀，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8: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8: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
1: 啊、您对对呀、啊，你是这样的。哎，就这么办了。
8: 好，
1: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8: 什么？
1: 蘑菇，连长，你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3: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3: 别毛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1: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3: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1: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跳也干。您说呀，点头。

0: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1: 报告，董同志，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0: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2: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0: 看看去。
1: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在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1: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0: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1: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亮彪，走，我跟着全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0: 这头啊！
3: 志亮彪，志亮彪，志亮彪，志亮彪。
1: 停药停，哎，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4: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行，来继续第二教。
5: 算了，咱是笨蛋呢。
0: 怎么回事？
1: 四虎子，咱们走吧。
5: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1: 溜溜，怎么样？
5: 好啊，看你的。
0: 哎，怎么回事？
1: 哎，四虎子，
6: 张同志，

0: 几个大姐，
1: 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
2: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
3: 三角两胜，你已经输了。
0: 行吧，同志，
4: 四虎子，
0: 几个大姐，
1: 欢迎啊！
2: 两下子啊，
1: 哥，得了，王平同志，咱残局还不够条件。

0: 呢。
1: 来，
0: 拉拉手，
2: 认识认识。
0: 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3: 我，剑习八路，董存瑞，
2: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4: 呵，神气儿啊！

0: 四虎子，我还能照连长挺喜欢你啊！有站着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劲儿，一脑门子的政治。 原则呀，标准呐，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唉，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个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啊，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
2: 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0: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

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纳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

0: 平同志，不要紧，王平同志
1: 是咱们的侦察兵。
0: 王政委，王平同志，
1: 王政委，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2: 小伙子，
1: 放马！乱喊什么？
3: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4: 四虎子，要跟鬼子干了！
5: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3: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5: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
4: 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
5: 等等，我就来。
3: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1: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3: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了。

0: 哇，刺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鬼子，快走，

0: 放兵，同志，鬼子要是动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
0: 怕死鬼什么？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猴子，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们活着。

0: 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情同仁。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马平同志，马平同志，马平同志。

0: 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1: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2: 死胡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1: 是变了，
2: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1: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锤头在哪儿呢？
2: 四胡子，你今年才16啊。
1: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2: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1: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2: 上哪儿去？
1: 参军，跟智能彪一块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2: 什么？死胡子你
1: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2: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1: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光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2: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1: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2: 死胡子，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6: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5: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6: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5: 17。
6: 17？属什么的？
5: 属小龙的。
6: 属小龙的，
5: 记住什么？
7: 连长呢？
5: 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6: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5: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6: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5: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

0: 要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朱小龙呢？十七。
1: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见习马总同志，你好的。
0: 怎么，
1: 你们早就认识啊？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嘿嘿，
2: 还有点个性呢。
1: 啊，刺儿头啊！啊，来，四虎子，喝酒。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怎么了，四虎子？
0: 王平同志，他牺牲了。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
2: 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0: 瑞先生，
1: 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就碰上打仗，
2: 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
3: 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他发足了子弹。
1: 什么？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4: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5: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0: 你干什么？
2: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0: 李丁，李丁，
2: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0: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2: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0: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2: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入列，入列。
3: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
2: 哎，你瞪什么眼儿？
4: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5: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的找谁扯呀、啊？
4: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0: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4: 怎么？拒绝批评？
5: 那就先整整态度。

0: 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床不直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
0: 完了，
2: 报告，是不是请执政彪同志谈一谈？
0: 我，
1: 执政彪同志发言。是这样。四虎子，
3: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花。
1: 对，董春瑞同志。
0: 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3: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0: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法律就给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往有后？
3: 怎么？
0: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
3: 为这个。
1: 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0: 都是实发。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3: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0: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啊，
3: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4: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弄出去啊，就不错了。
0: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5: 王班长，准备出发。
3: 真没见过你这号老头。
2: 四虎子，你有一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0: 就是子弹少点啊，
2: 都是实发呀，
0: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2: 白天华，站长去。
6: 对。

0: 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
0: 子弹，
1: 子弹。

0: 四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1: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王海山，什么态度？
2: 继续登记。刘玉和，
3: 小核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4: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1: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2: 指正标，
4: 哟，
2: 坐着说吧。
4: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2: 缴获，
4: 一把刺刀。
2: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1: 嗯，还不服气儿呢？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啊。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2: 嗯，就会铺天抹泪。
1: 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唉，还说什么呢？
3: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1: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3: 四虎子，
1: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0: 哎，老赵，
1: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
0: 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号批评的太猛点了？
2: 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0: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2: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0: 呵呵，好家伙。
2: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他一受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
3: 哟，
2: 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3: 是。
2: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
4: 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着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5: 有点。
4: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5: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4: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5: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4: 什么劲儿？
5: 革命劲儿呗。
4: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心去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5: 为人民服务，
4: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5: 林长。
4: 嗯。
5: 嗯。
4: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5: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4: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
1: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0: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2: 来吧。
0: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2: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他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1: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2: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1: 是蒋介石的政绩，
2: 为了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阻止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1: 是的，
2: 好，
1: 啊，战士们情绪很劲啊。
2: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1: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3: 啊，
1: 进来。是，我记住了。
3: 敬礼。
2: 什么事？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对，好。什么事情？
3: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1: 你的党费？
3: 我的党费，收下吧。
1: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3: 我早就干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1: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3: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1: 这也太简单了。

0: 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1: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0: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1: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0: 这个带来了。
1: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0: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2: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1: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0: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2: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0: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兔崽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
1: 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0: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散开！连部！哎呀！
1: 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性的七连迂回，王海山，
0: 住！返回连部的请舰长，班长，警示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七连。
1: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
0: 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班长，难道眼看着七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七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2: 下命令吧，班长。
0: 下吧，快点下命令吧！下命令吧，班长。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1: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0: 班长，
3: 福瑞。
2: 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0: 什么？四虎的？

0: 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1: 住嘴！我是坚守天上阵地，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班长，快帮他！ 守住阵地，指挥长刘毅和孙大广、刘毅烈，跟我来。

0: 说，董存仁到底溜到哪去了？
1: 上七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五福充命粮，趁着我受处分。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着四虎子，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0: 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扁清。
2: 坐下。
3: 是。
2: 接着说吧。
1: 我们整都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2: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0: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2: 坐下说。
0: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仁是协同，这只喵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2: 什么厉害？
0: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仁也跟智振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4: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0: 当然。
4: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5: 不能处分智振彪。连长，都问我吧。
1: 四虎子，
5: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着冲出去的。
4: 先等一等。
5: 这问题复杂了。
4: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5: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4: 到底是谁？
5: 我。
4: 这个就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1: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5: 怎么给我？志振彪，这要给你呀。
1: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5: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1: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4: 谁说的？
1: 哎，
4: 看着怎么样了？
5: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4: 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1: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2: 董存瑞同志，拜上吧。
4: 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6: 好。

0: 好好干的伺候他。
1: 毛主席万岁！
0: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城的解放全热河。

0: 哎，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
1: 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2: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
1: 哼，去年的荒嘞，今年使不上了。
0: 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冠了，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儿了。哎，他是个小土堆。

0: 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1: 在哪？
0: 这儿。这儿。
1: 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女王，活情报给夹死了，
2: 报告营长，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给报销了。
1: 哎，宋班长，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0: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3: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1: 没有大炮，
4: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1: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0: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1: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
4: 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0: 班长，干着。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5: 糟糕，
0: 干什么？
6: 没问题。
7: 报告，可以表决了。快，选董春瑞当爆破队长。
8: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9: 王海山，
10: 报案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
11: 选董春瑞。
12: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3: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2: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春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4: 你也不容，
12: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1: 简单点，
12: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0: 不多，
12: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14: 对。
13: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15: 压死了活情报，是我慌了神，这怎么能怨？
13: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0: 报告，要负责。
16: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12: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4: 对，
17: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14: 没有。
17: 这还有什么说的？
13: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0: 谁？
13: 牛玉和，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0: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

0: 变化。
1: 老问题了，变不了。
0: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1: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2: 来，快快快，老牛快，老牛快。
1: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垃圾吧，这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代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诱导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告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火力组长。五班长王海山。请火力组长王海山同志接旗。

0: 排山发起攻击，十分钟以后就轮到咱们了。
1: 怎么站到？你呀，报告！突击龙华中学报告队长董春瑞待命出发，稳定。
2: 我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
1: 怎么？
2: 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1: 敬礼。
3: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使在刀刃上，

0: 我军全部占领台山。哎，李参谋，通知葛良，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1: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3: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
0: 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我去收拾他。
1: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0: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料，双料，立功，入大。刚时在刀刃时，
1: 这个庙怎么掩护？刘秀豪，准备冲啊！

0: 他，养活我父母的加油架子。什么？
1: 我去。
0: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四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我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您的，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你听清楚了吗？陈露是叛徒。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吗？
0: 小赵同志没来即走，被捕了。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证明你看。
1: 啊，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
0: 好。
1: 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地需要物资。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啊。
0: 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
1: 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
0: 好啊，人很精干。太年轻了吧？
1: 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
0: 嗯，
1: 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0: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1: 好。吴淞的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

0: 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炎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1: 帮会？
0: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1: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0: 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地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

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
1: 好，这是个口，要注意啊。
2: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叫程璐。
1: 对对对，
3: 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皇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3: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3: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3: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3: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3: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4: 报告，
3: 进来。
4: 黄团长到。
3: 请他进来。
4: 是。
0: 那我先走了。
3: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5: 处长，
0: 来来来，请坐。
5: 好，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3: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5: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0: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5: 共产党厉害，我黄远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0: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5: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3: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中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0: 好啊。
3: 黄团长，你
5: 欢迎欢迎。谢谢。
0: 就这样吧，程璐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边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5: 你稍管闲事，给我狠狠地打！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0: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1: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0: 被俘的也不只是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再说这也不能怪我们。
1: 这个我知道。
0: 哼，马福根，我们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1: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
0: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正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在龟田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了。
1: 嗯，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就要他一脑袋。
0: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初我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倒挨了打。
2: 你就老实一点吧。
0: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2: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海生啊，
0: 哎，
2: 你不说领我们去找新四军吗？
0: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2: 对，
0: 轻点。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0: 是，
1: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0: 是，
1: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0: 是，
2: 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呢。
3: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4: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3: 那好极了，
4: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3: 他什么时候来？
4: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
3: 嗯。
4: 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0: 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吧。
0: 是是是是，
1: 川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丰行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2: 张老大，你们张老板呢？
0: 到巡防团去了。
2: 啊、哦！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吧。
3: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会惹麻烦吗？进来。
2: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啊、哦，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3: 您坐。
2: 你看行情怎么样？
3: 嗯，还要看涨。
2: 好。
4: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2: 又有什么消息？
4: 南通的皇军司令保田大佐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2: 哦，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4: 照2000一袋，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2: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3: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啊？
2: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
1: 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吗？
3: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1: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3: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2: 那船油得赶快成交啊。
3: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2: 好啊。
3: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2: 啊，这个账你先看一看。
3: 好好。
5: 命令苏东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6: 是。
5: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1: 小老大？
5: 嗯，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
7: 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1: 啊，
7: 你认识这个人吗？
1: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7: 不姓张？
1: 我记得他是姓刘。
7: 哦，
1: 叫刘德彪。
7: 嗯，哦，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1: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7: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吴淞出口不可。
1: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7: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1: 是。
8: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9: 喂，我是啊。啊，宋先生。啊，
2: 关于生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

0: 题怎么样？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好，现在是我准时点钟来找你。
1: 好，准时点。

0: 来吧，哎，208号的张老板出去了，他到茶室去了，你去替我请他来。
1: 好。

0: 请你开开门。
1: 来，张老板，您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了。

0: 华信送。党派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淞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1: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麻烦，黄玉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2: 那黄玉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吧？
1: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夫跟找岔子。
2: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彦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1: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主动进攻。

0: 你来得正好，你要注意啊！
1: 哎，
0: 给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松江来的梁红同志。
1: 梁红同志，你好。
0: 情况怎么样了？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
1: 不，我还没去看。
0: 抓紧一点。
1: 好，梁红同志，那我走了。
0: 对。
1: 组织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走吧。
0: 好。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来？
1: 是他自己来的，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0: 舅舅，范老太也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话是不错，可你知道。
1: 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大哥，兄弟来给你辞行。对，他就是张老板。
0: 啊，请坐。
1: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是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0: 何必着急呢？坐。 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
1: 我是有难言之处，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呢，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油码头的。
0: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1: 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大哥，你是怕这个？<笑>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笑>
0: 那自然不会啊！
1: 老太爷的身体好，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10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
0: 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1: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
0: 啊，
1: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0: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
1: 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识是那个戴眼镜的？
0: 你认识他？
1: 我不认识的。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真有这事？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0: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那是。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
2: 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1: 好，
2: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1: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的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3: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
2: 多大？
1: 也就是。

0: 大概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好，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是。怎么？不对头。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哦，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是是是。
1: 哎，巧极了！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昨天。啊，我正想找你。什么事啊？哎，我来了。我还有应酬的。啊、哦。难办。日本人统治的很厉害，
1: 所以才找你嘛。
0: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哎，这你放心。
2: 按照老规矩，两成佣金，还可以商量。那我试试看吧。好，
0: 就这么办了啊。
3: 老李啊，什么军鼓党师啊，这么机密，谈点生意。<笑><笑>
2: 来了来，马科长来了，
3: 马科长来了，
2: 久违久违，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2: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笑>
3: 哎，肖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0: 好，
3: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0: 久仰久仰，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的很。
3: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0: 行，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嗯
4: 那好，肖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5: 长跑北路生意。啊，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笑>
4: 好说好说，金老太爷到。哦，金老太爷来了。
5: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啊，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啊，
6: 今天是袁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啊。
5: 那诸位一块儿请里边坐吧。
7: 哎，不客气了，
5: 待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7: 哎，
3: 不敢，不敢，诸位一块儿一定请过来呀。
7: 好好好，一定一定。
0: 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笑>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8: 对，
0: 马科长，请啊，好，吃了，请，请，请。
8: 哎，
0: 诸位，来，请吧，请吧，谢谢。
8: 华德，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9: 什么？
8: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0: 我倒是盼望过来，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谈，啊，怎么样？请，谢谢，好好好，公事公办吧。请，请，好，请，坐坐坐坐。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7: 哪里哪里，
0: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7: 坐船，啊，船上共有几块板？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鞍天砂36，下鞍地砂72，共有船板108块。
0: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稍请教，钉有多少克？
7: 共有365克钉。
0: 再请教，船上三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7: 手里绕的线板，
0: 有眼无钉，
7: 身上背的嵌板，
0: 有钉有眼，
7: 脚下走的跳板。
3: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7: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3: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7: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0: <笑>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7: 前年。
0: 前年。

0: 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1: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2: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0: 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1: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0: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3: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4: 新老太爷，
3: 来来来
4: 来来，陆兄，敬您为友，你难得出来，
5: 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0: 吴老板，
1: 好，吴老板，
2: 哎，就进去，哎，加座加座，
3: 来来来，进来进来，
0: 金老太爷，
3: 我敬你一杯，
0: 敬你一杯，
3: 来来，
2: 不客气不客气，请坐请坐，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要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3: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0: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6: 是啊，
1: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5: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
3: 帖子我也收到了，
5: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1: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5: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只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0: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1: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5: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
3: 有远见。
1: 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5: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0: 啊，好，
5: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1: 可以，
5: 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3: 当然，当然，当然。
5: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好做了。
1: 是啊，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梁红同志租住了黄岩龙，打退了马福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啊。
1: 怎么了？
0: 马福根正要盘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1: 哦，
0: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个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1: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0: 哦，真快啊。
1: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0: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呢。
1: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0: 你看老周弄来的。老周是谁呀？
1: 是我们最可靠基本群众。
0: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起兵工厂来了。
1: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2: 老杨，
1: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0: 啊、哦，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呵，
0: 你好。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1: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0: 走，
2: 走吧，
0: 走。

0: 还是当学徒手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手艺不错呀。就是吴风钢管不大好买，吴明正在想办法。哎，你给我们大伙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好啊。
1: 敌人这次清乡，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0: 是啊，
1: 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点就会燃烧起来。
0: 那新四军什么时候达到上海来呀？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本营。<笑>好啊，大伙干吧，咱们把炮作壮阵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部，老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1: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夏老大的身份抓了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0: 好，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1: 那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2: 这种无风钢管，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3: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哦，
2: 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3: 好，我恨死他们了。<笑>好了，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路货呀。
2: 王老板，
3: 这个。 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2: 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秦立沟开提货单。
3: 好好好，老徐啊，毕竟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2: 有说有说。<笑>
3: 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2: 有什么不错？
3: 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那就要看货办的怎么样了。 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啊！
2: 那一定尽力。
3: 坐坐坐。好。啊，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我昨天忘了。啊。

0: 张老板，啊，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
1: 哦，那么是搞错了。
2: 杜宽，
0: 好，团长回来了。
2: 啊，老弟，你在这儿了，啊，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0: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2: 啊，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该送件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0: 明后天
2: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0: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2: 一切由我负责。
0: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2: 哼，现在吴松是我黄元龙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0: 全部撤了？
2: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3: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0: 你奇怪？
3: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4: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慢慢你会明白。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
1: 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0: 黄元龙，哼，要靠我们自己。
1: 是。
0: 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
1: 是。处长找有事。
0: 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1: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
0: 哦，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1: 这倒不清楚，
0: 要替我多注意。
1: 是。
0: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1: 是。
2: 无缝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
3: 大妈，你好吧？
4: 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2: 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1: 情况很复杂，吴淞的情报组全撤了，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吴淞的巡防任务都交给了黄元龙了。
2: 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淞吗？
1: 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5: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淞交给黄元龙了。
1: 是，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2: 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1: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两个来回，想大捞一票。
5: 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少爷，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炮走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
1: 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李情报员，马科长，
1: 肖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
0: 张老板，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
2: 谢谢谢谢。方老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了。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0: 好，
1: 朱官，你送张老板出口。
0: 好的，就是这个。
2: 再见了啊！
0: 再见再见。
2: 起锚吧。
0: 好，开船吧。
2: 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
0: 我丢了。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皇军的证明。
0: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2: 哎，黄副司令，小老大今天走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3: 这小老大，这究竟……
1: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
4: 这你都知道的。
2: 查。

0: 马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2: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
3: 真是欺人太甚。
0: 钱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姓马的，
0: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抬进来。

朱副官，这是何苦呢？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儿，打开。

0: 我也是奉的黄金司令的命令，那你看着办吧。
1: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那是海关的事情。是，走吧，走吧。
0: 小子大，一路顺风啊！哈哈，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他妈的，你混蛋！进来。
1: 苏中305来的电报。

0: 快。
1: 新四军反清乡，他查的厉害，我命令你，共产党的兵干要立刻抓到，炮要是运走了，我

0: 别上了我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他。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来，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哦，这倒有点神。我知道，
1: 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啊倒有的是。
2: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1: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2: 爹，张老板来了。
3: 好，
2: 周副官，你没有走？
3: 对，我没有走。嗯，
2: 坐。嗯，我们坐下来慢慢谈。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3: 周副官，嗯，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啊、哦，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2: 重要东西？
3: 是的，非常重要。
2: 什么东西？
3: 军用物资

你老实说，你到底什么人？你说，排长。那把我抓进立功，给你。

0: 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1: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
2: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邢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你别见怪，走。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
1: 好，不谈这些了。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2: 好。
3: 封锁。
4: 嗨。

0: 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
1: 不知道。
0: 什么人买的？
1: 不知道。
0: 那什么时候提货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1: 不知，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0: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
0: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3: 2000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0: 没有一定。
3: 好极了，
0: 我去。
3: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0: 是。
2: 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0: 是。
2: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0: 知道了。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我去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你们不合适，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2: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1: 好。

0: 哎，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的，
1: 快去叫老板来。
2: 该提钢管的，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0: 到地方就知道。你那是哪儿的？
1: 这你管不着。
0: 走，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趟呢？
1: 少废话，走。
0: 南京国府。
2: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0: 好啊，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1: 请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来，
2: 等等，等会儿吧。
3: 怎么？
0: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喂喂，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达维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
1: 他没有提什么呀？
0: 荒唐！
2: 马科长，你的电话。
1: 让他等会儿好嘞。
2: 喂，你等一等啊。
3: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4: 把你搞那么几个混账同学呢？怎么耽误了？岂有此理吗？啊？
1: 哎，王马科长。
3: 是啊。啊，
1: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3: 嗯，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2: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5: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0: 往那边。
1: 高丽老娃，哪里思路个？
2: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3: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2: 工东西个？
1: 通通的，通通的，
2: 通通带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那钢管呢？
0: 啊？
1: 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当得像越雪？我是情报处的，你看，
1: 我也做不了主啊。
0: 阿秀，你给黄静说一下。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抓的人呢？人在宪兵队啊。

0: 久了吧？
1: 还顺利吧？
0: 嗯。
2: 人呢？钢管呢？
0: 别忘了把刚才我跟马副官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1: 知道了，
0: 多加小心呐。
1: 嗯。
0: 祝你胜利。
2: 我交代王情报员在那里看守的。
3: 不管是谁，钢管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提到了，我就要杀死你。

0: 搬到巡逻艇上去啊，去吧，走，来了，都准备好了。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1: 好，把东西搬上去。
0: 哦，哎呀，刚才吴明替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2: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
1: 说你搞的什么鬼。
2: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1: 长什么？
2: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1: 嗯，还有呢？
2: 旁的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1: 胡说！是真的吗？
2: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1: 去，叫马科长来。
2: 马科长不在。

0: 看你跑到哪儿去。
1: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0: 什么货？
1: 钢管呢？
0: 什么钢管？
1: 无缝钢管。
0: 你别开玩笑了。
1: 你不信？
2: 张老板，是真的。
1: 谁跟你开玩笑？
2: 舅舅。
0: 好啊，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人，抓人！
2: 舅舅，
0: 来人了！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不是，有话慢慢说，慢慢说。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了你的巡逻艇了。好啊。
1: 你是纯心拖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只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呢？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 就是要消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
2: 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
0: 身另财产，要想想将来啊。那要我怎么样？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淞口。
2: 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3: 好。
0: 可新四军，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 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朱副官，马福根来了。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嗯。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了，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 马福根、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你绝不能对他让步。嗯，
2: 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福根来了。
4: 哦。
2: 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4: 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3: 朱副官好森严的，
0: 对不起啊，马科长。 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嗯。

0: 啊，马老弟，
1: 何大哥，
0: 怎么这么晚了还出来？
1: 有点紧急的事情
0: 啊，请坐。什么事儿啊？您去吧。放心吧，没有人。

0: 出事了。
1: 什么？
0: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1: 哦，那什么线索没有？
0: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
2: 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1: 啊，
2: 灰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1: 那上哪儿去了？
0: 可能到了吴淞呢。
1: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3: 钢管让马福根带来的人发现了。
0: 好啊，你先去把他监视起来。

0: 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松？
0: 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2: 马科长。
3: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2: 马科长，你不是要钢管吗？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3: 别打哈哈了。
2: 怎么，要看看吗？
0: 小老大够朋友。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2: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了，你预备怎么样？
0: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2: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1: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0: 漂亮，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2: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了。
1: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4: 马科长，马科长。
0: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由我马福根担待。
2: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1: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2: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天打来的。
0: 好，
2: 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1: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5: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6: 你立刻带人到吴凤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1: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归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1: 笑话，这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2: 好，够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淞口，就去和龟田当面交代一下。
1: 好，
2: 黄副司令，开船了吧？
7: 好，开吧，
2: 开船吧，开船。

0: 三管是叫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淞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淞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大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党的兵站偷。
1: 哎。

0: 马副根没有来，吴淞口我已经封在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钉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

0: 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0: 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

0: 共保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逼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爸妈，打开门了。
11: 咖啡和油条都准备好了。
10: 爸，我个马丁巴干牛，卡迪格兰比，哎，挺好一个2025年的。我们安德娘一个照相馆，把它带走了。爸，帮我准备。反正我还得知道了看。

0: 都有电视。你这个位置
1: 是啊。
2: 这边。哎嘿嘿。你等下带我去阳光。行了，你搞完热衫搞咧。再找我人哦，找我再整好，是安尼。
3: 那我在那边等哦。
2: 在那边等一下。
3: 在印度尼西亚等你。
2: 在那个门口等一下。

0: 喂，热兰沙茶面，进冰块哦。
1: 好，
0: 嗯，谢谢，嗯，开始不？
2: 还有开始的时间，你要动心点。
0: 啊，所以要听定了，说就这样。
2: 哎，那是危险的。
0: 就不管他，我都会塞了。爷爷主要是主角，在这个厨房，因为他技术是一流。
2: 我不是主角，我是主角。
0: 主角。
2: 猪脚我爱吃，但是我不是猪脚。
0: 普通话讲不好，对，我们只是说协助他配角，协助他旁边要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2: 柠檬叶，来，来，
0: 哎，天哪，你们找位置坐一下，够，反正就按照等一下按照号码来那个。来23号的肉串。
2: 23号。
0: 哎，24号可以拿了。25、26，我写了放那里鱼豆腐。
2: 肯定鱼豆腐那是多。
0: 好了，沙茶豆腐，包好2份面，蟹肉放满。
2: 蟹啥？
0: 大肉，有一股感冒味。蟹肉放满的鱼豆腐。

0: Iku dodo ni nyumbak situ mana ya? Kelam mangkok.
1: Hah? Eh, iya.
0: Belum. Nah, wana.
2: Belum lah, kau cium
0: ini. Itu pegang wakan.
1: Kan.
0: Kan. Itu sudah nyumbak lang.我们今年五十年嘞，哇，今年五十年，
1: 结婚五十年哦，
2: 谢谢，
0: 谢谢你哦，谢谢你哦，不行，
1: 怎么时间过也是很快哈、哦，谢谢啊，
2: 五十年啦，
0: 不止吧，我们谈恋爱都谈了十年了。
2: 你今年七岁是，七十八，我七十九，我还是一句话 ，I love you。
1: 都，
2: 都把那人安路去掉不就木打了？啊，I love you too。
1: 我也不是外国人，我听不懂。
2: 我问外。

0: 外国人，我们中国人也是讲一点，外文也有好处啊。
1: 不过说心里话，相信你爸爸人好，要不然我也不会等他十年。
2: 对，你们都谈了十年了。
1: 哎呀，普遍呢，追求我的人多少，虽然不漂亮啊，但是排队了。
0: 排排队排到差不多一个军，一个士，是吧？
1: 是。
0: 是。
1: 你很好，哎呦喂。
3: 那你们以前在印尼不认识哦？
0: 哪里一个东一个西，哪里都认识啊？他在巴苏湾，我在马浪啊，哪里不一样啊？你有去过吗？马浪跟巴苏湾吗？
3: 我想带你们春节哈、哦、去回印尼哈、哦嗯，除了看亲戚以外哦，我也想让。想补全你们的记忆哦，什么记忆啊？就是你们在印尼不是不认识吗？嗯，想说让爷爷看一下奶奶
1: 啊、哦、住的地方
3: 啊、生活哈、
1: 哦、那个，
3: 奶奶跟奶奶也看一下爷爷啊、哦、曾经上学的地方啊、哦、生活的地方这样子，好不好？
1: 嗯 ，OK， 得到。
3: 看你们像不小时候嘛，哦，小时候的样子，哦。嗯。嗯。要不然，60年回国，哎，你们在船上没有见过面哦？
1: 没有，根本都不认识。
0: 见面，我们见面，你见面也不认识啊。
3: 嗯。后面就分配到华树了。嗯。
1: 回到华树就因为是运动，就
0: 因为我是我们两个都喜欢运动、嗯，什么篮球啊、游泳啊，
1: 羽毛球，
0: 我就认识了。认识以后就那个什么，在华树做工，他就在那个那什么卫生厂招工。招工完了以后，到了75年我们才。申请结婚。嗯。一样分别两样情。当心夜半。

0: 天你最早到听。
1: 啊，您得了啊，您
0: 什么南南妹？
1: 哦，南
0: 南南南妹，也是。
1: 哈哈，运气运气啊，我买起呀，到底是。
2: 你不叫我做，我自己做。
1: 都已经叫了，是你耳朵没有听见。
2: 谢谢老板。
1: 谢谢老板。小老板走啦。

0: 当地站。
1: 你爸妈比今天我们有空到你们这边去看望你们晚会。准备刚好有跟苏瑶去分一五十，五十多项目。芳芳，
0: 我们有一位啊，他不够那里面帮你。
1: 我在十一年前想去拜一下你们，让你们带我们去旅旅山，平平安安。
0: 请说，没听到。
1: 这边拜上我们做的你传下来的照片，你尝一下，看你说。
0: 拉上拉上你的地，拉上拉上你啦。一起幸福的妈妈心里往里来，来家里来。
1: 这个豆豆了，豆豆了，我妈妈最爱吃的豆豆了。来看看花生，
0: 拉皮吧，
1: 爸爸爱吃的花生，还有一些酒，给你们品尝一下。那现在我们也开了一个，
0: 沙茶面，
1: 那个印尼的风味，也是爸爸传下来的那个风味沙茶面。那主要是以爷爷为主。
0: 谁有这么爷爷？
1: 谁姓马萨，给他的大厨。
0: 是为爸爸妈妈生的。
1: 生意也挺好的，生意也挺好的。所以今天带你去这个，我妈妈、爸爸、嫂的那个，哦不是那个古布人，看看，还有在那个有那个什么土葬的地方，看看你以后要土葬呢，还是要怎么样？如果是我，建议海葬。如果你喜欢土葬，那要么你就到你爸爸妈妈那边基督教的那个地方。跟我
0: 那年了，我们那里搞个东西，搞成那个，有海葬了，海葬
1: 了，就海葬了，也不会
0: 啊，
1: 不会那个。看个破地阿里阿里，哎
0: 呦，
1: 要减轻他们的负担。
0: 为什么呢？哎呦，肉呢？他顶呢？他地是，伊说他地是多，伊说地落地落波波啊，顶呢？老很难，
1: 好啊。
0: 古林，政府有了，
1: 政府也好像也有提倡海葬，还有补贴，弄好了，这个钱就
0: 请
1: 请帮着办，都好。那要为决定海葬咯，
0: 你要为
1: 子女也不用那么麻

0: 然后我朋友他们都去都有给父母去买那个墓地。
1: 如果妈妈跟爸爸以后百年以后的海葬哦，因为我们两个都同意，不是说信仰的问题，就是说
0: 我们为什么想要海葬啊？
1: 海葬干净啊，不要再讨论了，你也不要想不开。

0: mer rumah
1: rumah ini
2: berubah gini
0: sih ya kan biasa telur
1: oh siapa yang
0: telur ya
1: siapa kelentang ini mana nggak boleh这个以前我住的家在这边
3: 哦
1: 里面很大我原来就是你给你如果读书就很好到中华中小学如果要拜拜拜观音我就也很近我家有两层楼非常美里面很漂亮
3: 哎现在都改了
1: 改了
0: 你看你看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哦，就那边也可以，就那里走。
1: 肉。
2: 干嘛？
0: 然后今天，不是，今年不是生日，今年是我爷爷奶奶金婚五十周年，金婚就是在啊 fifty 新婚，然后祝爷爷奶奶，不，先坐，然后爷爷是最敢登的，奶奶是最占地，我今天刚学的，是阿 U 啊阿 U， 然后五十年不容易，然后就准备一个小蛋糕。
1: 谢谢你们。
0: 这最应该的不是？
3: 对啊，跟奶奶抱一个。
0: 最应该的不是？
3: 跟奶奶啊。
0: 最应该的是？
3: 跟奶奶抱一下。
0: 啊，最应该的是什么？
3: 抱一下，抱一下。
4: 奶奶。
3: 哎呀。
1: 小奶奶。
4: 呀。拿下多好。
5: 给真帅！
6: 三二一，
0: 金花。

0: 我不要一个山先看到个人工作的这种
1: 一个是吧
0: 那看到了吧
1: 等爱的
0: 等爱给你了看到是啥用
1: 哦弄有弄
0: 经历用打开大关他们都可以打开大关
2: 哇kali ni tahai api ya
1: iya prosesan siang

0: 来听说你春节的时候去印尼好佚佗。嗯，好佚佗。
1: 都好，我结婚五十周年呀！
0: 哇，大吉日子！
1: 是的，是的。
0: 去那边去了一下，不错。啊，迄个八月十号，正月十号加八月十号，后生有咧当人听香，啊，听香，这个听香文化是安尼，就是说你，咱心里有咧想啥物，也无达到，啊，毋过一定爱知影是能不能达到，能不能实现，啊，就着去祖师公的去下，去点香，啊，去拜拜。点香了，才行出来路咧，听香。啊，看见路人说什么话，说一句话，咱认为说吼，对咱这样代志可能有咯。在祖师公的个佛牌，你来转转，你都唔必去下过再行，唔必去红下油。
1: 啊，这香灰吼，阿弥。一下这个旅游，我大概安尼，等阮牵手诶，啊，就是就是你好，我是你好，1964年的瑞星，我是2025年的兰花，我在2025年给你写信，你会在一年以后登上回国的船和我相遇。并和我一起度过一生，
2: 多吃一点才会做事情。
3: 谢谢你的关心 ，Thank you very much， 格里玛卡西。
1: 我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太煮饭，你要多担当。年轻的时候你要保养好自己的脚。另外，我还有几句话要。
3: 山海飘摇，山海阻隔啦。思念思亲，也知道少念面，也是有了意义啦。俗界无绝分离，离开的时阵，你跟我都青春少年啦。现在都已经老岁仔咯，不归的莫
1: 莫莫是可以莫
3: 哦。善，老随天仙师修，
1: 对，
3: 印尼马兰
1: 马兰的
3: 红山路大排七号，
1: 泉州原来有。
3: 泉州原来有，现在没有。
1: 现在没有了。你是宝贝啊！
3: 泉州过去剩下。
1: 你讲老呢？
3: 对。
1: 你养老。
3: 这边老公在海外，这个妇女我们叫欢客水。哦，甚至我还听过一个老太婆说：“这顶红粉青衫，转眼老去，春花秋月，七度而已。”啊，性质朝外。

我想问你哦，下日若有那个来生啊，还要怎样？

0: 爸爸，那两棵树是什么树？
1: 现在与你们来讲，爱是陪伴吗？
2: 那是也是，
3: 是长久的饭搭子，吃烧烤，喝酒。
4: 他就说，我想去做的事情，他都会陪我、支持我。然后，其实我还挺心动的。那个时候
5: 说的现实一点，就是两个人互相陪伴嘛，然后就是平平淡淡的，一起进步，一起成长，能互相理解，
6: 互相牵绊吧，互相关照吧，互相。其实一路也就是磨合过来，不理解、
7: 就是相处的时间久了，然后就发现好的地方蛮多的，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然后在一起了。
8: 我会用很多我们自己的之间的一些诙谐的方式，他特别喜欢的方式，我会让他去觉得很开心，觉得我是在惦记着他。
5: 抽象点的话，就是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接受他所有的一切。
2: 因为如果你坚信你跟对方是互相喜欢互相爱着的话，因为你知道你对他考虑的同时，他也肯定会反过来为你考虑，这样两个人才能互相扶持着往前走吧，
9: 相互成就，相互扶持。
10: 就是我的一些奇怪的点就能 get 到，
11: 我就好像找到了另一个自己，好像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12: 它有点像是点亮了你的人生，它是一种我的感官上的感受，它回到我身体当中，它可能就是心脏的跳动，那回到我的生命当中，它就是我生命不可或缺的存在。

0: 为三个部分，最上面是宝盖，中间是床身。佛光寺值得说到的地方太多了，全寺历史文化遗存纵跨八个历史时期，其年代跨度之全，是中国古建筑中绝无仅有的。佛光寺的东大殿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殿堂式建筑。斗拱是东大殿绝对的主角，用梁思成先生的话来说呢，此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硕大的斗拱层层叠加，支撑起了宽大的挑檐，挑檐的宽度就达到了3.96米，这在宋以后的木结构建筑中几乎是没有的。大殿内部丰富多元的艺术珍品也是令人惊叹的存在，殿内保存有唐代塑像34尊，明代塑像296尊，此外还有唐代壁画60多平方米，各时期的题记、碑刻、金床等。佛光寺呢，就像一个唐代珍宝馆，让人挪不开眼睛。佛光寺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能欣赏到的唐代艺术远远不止于此，唐代的壁画、唐代的油松、唐代的题记、唐代的金床，在1100多年漫长的岁月里静静的矗立，以沉静悠然的姿态支撑着佛光寺千年的骨骼和历史。这里的白云苍狗会把你的时间变成它的未来。
1: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来第一次来就对这里赞不绝口，本地人王之焕显然对这里更熟悉。如果狄仁杰问你怎么看，柳宗元会回答当然是表里山河，关羽、武则天表示赞同，摄影师小杨也认为好风光还就得看山西。让我们把视角拉得广一点，目之所及，自然风光与人文之韵相得益彰，尽享表里山河的美妙。歌词里写的果然没错。City Walk 爱好者小马觉得山西的地名好有意思，长治久安，天下大同，好运之城，格局很大，
1: 印记鲜明的地名，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历史，
0: 他们是历史的回响，是时光写给山西的诗篇。咱就是说，文化的气质万里飘逸，有趣的地名就在山西。不过打开山西的方式从来不止一种，打工人大周表示想要打开山西很简单，快乐的田野走起。听说山西的土地有魔力，夜晚沁州黄能抚平早八人的一切焦虑，一颗玉露香梨是天命人的必备佳品，
2: 祖籍汉作是幸福梦想和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
0: 独特地貌孕育三晋特优农业，健康本味自然出色，从田园到餐桌，好食材是美食之本，这件事儿山西最有发言权。山西的面自成江湖，十八般兵器搭配独门的手艺讲究，尽享美食，舌尖上的好味道闪耀出圈，这里可以是看水脑袋们的快乐星球，也可以是古建爱好者的朝圣之地。人说山西有千万般好，每一面都想让你看到，好风光，好地名，好乡村，好味道。跨越山海，我只想把山西的风吹进你的心里，让山西的好点亮你的眼睛。山西用热爱和初心为表里山河写一首永不完结的诗歌。
3: 以后这个。

0: 上惹了，那得挺重。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2: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江佛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3: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5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山西开局即冲刺，以转型助力155发展引擎。
1: 省政协举行专题协商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0: 我省各地全力织密防汛安全网，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中北大学量子磁传感技术斩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特金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三晋大地转型热潮涌动，太钢及晋钢冲上云霄，服务中国航空航天；太重下线全球最大65吨级锂电平衡重叉车，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的殷殷嘱托，以能源转型为牛鼻子，以产业升级为硬支撑，在新质生产力赛道上加速奔跑，迈出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坚实步伐。
1: 在中煤平硕集团东陆天矿，三台无人值守钻机正完成穿孔作业，操纵的智慧大脑则远在6公里外的智能管控中心。这是国内首次应用钻机远程无人值守一拖三模式的矿山。
2: 智能化建设的重心已从建成转向用好，聚焦智能化系统稳定高效运行。
1: 从人海战术到智慧矿山，山西煤炭产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而在另一条赛道上，新能源也在加速奔跑。行驶在二广高速大同段，一座座红色猫头塔正架起全省第四条特高压外送通道，把绿电送往京津冀。在晋北采煤沉线区，全国唯一以采煤沉线区为主的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拔地而起。
3: 这些项目就是立长远的促进新能源的消纳，整体去打造一个这个源网合储协同的能源体系。
1: 在我省，能源转型的步伐正在全面提速。今年一季度，全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55.3%，

0: 硅上非常硅天然气产量增长15.3%，能源领域投资增长32%。十五五期间，山西将新增风光规模1亿千瓦，在大同、朔州等地打造10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在山西奠基的智能化车间里，智能传感器与工业云平台互联，切割机器人自动作业 ，AGV 小车精准送料。中车太原新投运4条智能化产线，车轮加工、制动盘组装实现数字传输。百年老厂阳泉阀门近1/5员工是研发人员，不断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在长治，中科陆安自主研发的深紫外 LED 芯片，电光转化效率已突破15%，跻身国际领先行列。产品批量供货海尔、创维、小米等头部家电企业。
1: 目前我们累计拥有400多项知识产权专利，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在国内同行业出货量稳居首位。
0: 从航空航天用钢到碳化硅单晶，从深紫外 LED 到蓝光光存储，山西新材料矩阵正加速成型。今年1季度，全省硅上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9.9%，新材料产业增长13.9%。面向未来产业，山西正在加速落子。前不久，全省首个量子通信城域网在太原开通，密钥分发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山西大学研制出世界首枚量子纠缠促态的光量子芯片，成果登上《自然》杂志。一项项前沿突破，正让山西在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上加速奔跑。从极静钢冲上云霄，到量子通信守护安全；从碳纤维10年磨一剑，到脑机接口创造奇迹。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正以科技创新赋能发展，激活新质生产力强劲动能，全力擘画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壮阔图景。面向未来，山西将继续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在三晋大地上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山西台报道。
2: 6月10号上午，省政协举行专题协商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落实四稳要求，促进经济稳中向好，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协商议政，凝聚共识。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省政协领导、部分省政协常委委员出席。请看报道。
3: 会上，肖卓、李强、王维平、穆应江、李俊林、刘俊、张云霞等7名委员先后发言，围绕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培育先进材料集群、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推动储能行业发展、推进铝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推动农文铝康高质量融合发展等建言献策。卢东亮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主动回应关切，要求省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充分吸纳，把委员建言转化为深化改革、破解难题、推进转型的工作举措。卢东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血的教训，牢记代价不能白付，坚决抓好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推动煤矿本质安全显著提升，重塑山西煤炭产业生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十五五时期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锚定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特优农业和有机旱作基地、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地、一带一路大商圈重要节点和综合交通枢纽、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全力做好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重点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

0: 适度多元发展、服务业扩能提质、项目和投资、经营主体培育、科技赋能、生态安全、改善民生上精准发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张春霖表示，举办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与经济企业等界别委员协商座谈，是我省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的创新举措，旨在汇聚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合力。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多建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山西台报道。
1: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各地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层层压实责任，通过对重点河道开展拉网式排查，加快推进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加强水库常态化、巡库查险等方式，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全面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2: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垣曲县陨溪河沥山段，当地政府呢正组织机械人员进行清淤清障。
0: 垣曲县结合全县河道特点和汛期防汛工作要求，成立清草清障专项工作组，对博清河、陨溪河、西洋河等十条河流展开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河道内影响行洪的杂草、高杆作物、堆积淤泥及障碍物等，建立一隐患、一台障、一整改、一消耗的闭环管理制度，同时常态化开展河道日常巡查管护，及时发现各类阻水问题，持续巩固清草清障成果，保证汛期河道行洪安全。
3: 常态化开展隐患回头看，密切关注气象水情变化，随时做好应急抢险准备，保障河道行洪安全。
0: 在晋中市灵石县，总投资近8000万元、全长超16公里的汾河流域灵石段玉成沟防洪能力提升工程正加紧建设。进入汛期以来，建设施工单位将汛期安全作为工程建设的前置条件来抓，全链条把控、全周期护航项目推进。
4: 倒排工期多措并举，卡桩施工黄金期，预计6月底主体工程完工。
0: 灵石县还对全县3处在建水利工程、13条河道、15座淤地坝、2座水库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摸排，发现的39条隐患问题，目前已整改37条，剩余2条建立台障，6月底前全部整改到位。
5: 抓实抓细，水情监测、隐患排查、工程巡查、调度运营等各项工作，围绕河道、水库、淤地坝、山洪灾害等防御重点，扎实开展防汛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樊氏县虎山水库，在我身后，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常态化巡库查险，值守巡查工作，通过全天候、全覆盖隐患排查，扎实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
0: 虎山水库总库容461万立方米，坝控流域面积84平方公里。进入汛期以来，巡查人员每天对水库坝体、溢洪道、起壁设备等重点部位、关键设备进行全方位排查，精准掌握水库运行状态。
6: 根据虎山水库流域范围广、汛期水情演变相貌的实际，持续修调优化多项应急预案。
7: 我们就持续强调汛期气象变化，强调水库、河道、堤坝、围口库等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不断补齐防汛断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T1000级碳纤维从实验室里的一束丝变成工厂里的千吨线，中间隔着什么？对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的团队来说，是近5年的打磨。T1000研发成功后，每年有20多家投资机构找上门来谈合作，最终他们选择了华阳新材料集团。 这其中有数亿资金的投入，更有几百人从搞科研到造产品的转型。这一次，他们卯足了劲儿，一定要把技术真正变成产业。

0: 大家好，我是记者伍思雨。今天我继续给大家讲一束高端宇航级碳纤维打破技术封锁，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故事。
1: 中间这个花纹是？
0: 这位正在检查设备的是华阳碳材的副总经理刘勋。2023年底，37岁的刘勋接到任务，去大同组织 T1000 级碳纤维的量产。
2: 当时第一反应是大同好像离得有点远。
0: 和刘勋一起奔赴大同的是一支30多人的队伍，他们都是来自煤化工领域的老材料人。这一次从熟悉的行业转向新的高地，刘勋心情很复杂。
2: 就相当于是从头再来，这一点上心里还是比较复杂的。我学的是材料专业，对一些材料的基础原理都还是比较清楚，也相信自己在这个新的岗位也能够干好。
0: 2024年初，两支队伍在大同会合，一支是刘勋在的华阳产业团队，一支是金德奇在的煤化所科研团队。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实验室的样品变成流水线上的产品。2025年6月，这条投资数亿元的现代化产线建成，真正的挑战开始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任务不是生产，而是让机器听懂指令，稳定运行。
3: 任何一点点的波动，就比如说在整个房间弄一个震动，或者说是页面的一个波动，原丝出来它会出现一些料块斑点，这些在后续都会使得它原丝性能大幅度的下降。
0: 纺织车间里这些白丝就是碳纤维的原丝，要想把它氧化、碳化、拉长变成碳纤维，必须先用这些液体把里面一种叫二甲基亚风的溶剂清洗干净，但传统办法像隔靴搔痒，根本洗不透。
3: 它会在丝表面造成很多的缺陷，使得丝的力学性能各方面非常大幅度下降。我们需要不停地去清洗、渗透。
0: 怎样把二甲基亚风清洗干净？团队开始了天马行空的头脑风暴。大家想了两个办法，一个像用滚筒洗衣机把它甩出去，一个像用立体喷淋把它冲干净。想法很好，实现却很难。光是调整拍打力度，他们就试了好几个月。
3: 上百次都不止，就我们都不停在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去更加精确化，能量化的东西尽可能都要量化出来，反反复复去验证再推演。
0: 经过反复试验，他们终于过了清洗关，但更难的还在后面。这个大家伙就是碳化炉，烧起来里面温度高达900度到1600度，怎么能确保原丝不被烧断？团队又是靠最笨的办法，试错法。他们设定一组参数，烧几个小时，切丝取样，送去化验，分析数据，再调整，再试。
2: 最频繁的时候，基本上1到2个小时要做一次实验。
0: 2025年9月，距离投产日期只剩3个月，团队每天开3次分析会，连轴转。碳化车间近50度，纺丝车间却冰冷刺骨。他们在两个极端温度之间来回切换，衣服湿了干，干了湿。
2: 当时心情也比较复杂，毕竟给我们这个调试的周期时间，无形中都是成本。我们看这个产线也很着急，
3: 那时候很怀疑，我们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嘛。但是反复推演的过程，使得自己也是心力交瘁。
0: 那3个月里，所有人都在学，都在磨合。刘勋带着工人啃原理、查文献，煤化所的研究人员学着算成本、管产线，他们要在性能和成本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3: 我们就是可以达到用变态的要求，但是当我们真正去做一些产业化的时候，会发现，企业这方面男人更需要一些效率，需要取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0: 2025年，这条产线上没有节假日。大伙儿大部分家在太原、阳泉，回不了家，有的甚至回不了宿舍，折叠床成了办公室里的标配。
2: 这个话题不能聊，聊多了，太伤感。干这个项目，每个人确实也付出好多。大家其实心里边有这个预期，攻坚期的这个任务使命都在那儿，你没办法。
0: 终于在2025年11月中旬，连续10多个批次的碳纤维性能检测全部完美达标， T1000 级碳纤维生产线正式投产。从一束丝到千吨线，这条路他们走了10年，但这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2: 还要逐步的优化。

0: 化，让这个产品的性能更稳定。我们也开始要不断地去迎合下游客户，下游的需求。
1: 我们最近的布局是定型 T1200G 碳纤维，未来的五年，我们要继续朝着更高、更强的方向发展，技术发展无止境。国家也在号召这个抢占科技制高点，我们就要把这个事做到极致，做到最好。
2: T1000 碳纤维量产，十年磨一剑，从实验室里的一束丝到生产线上的千吨线。这条路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每一次参数的调整，每一道工艺的攻克，靠的都是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我们一定能做成的信念和拿结果说话的坚持。他们在攀登技术高地的征途上，将一道道看似不可逾越的天堑踏成了通途。这就是中国新材料从追赶到并跑的突围密码。山西台报道。
3: 前不久，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落幕，中北大学自主研发的芯片级地磁环境用固态量子矢量磁传感器及系统，从全球1000多项作品中强势突围，拿下了展会最高奖特金奖。这是中北大学建校以来首次获此殊荣，标志着山西在量子磁传感器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4: 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科创赛事，奖项具有极高的行业含金量，其中特金奖更是稀缺度和认可度双高的重磅荣誉。
5: 特许金奖大概是2%，从这个10%的金奖当中脱颖而出的，所以它的含金量和它的这个应用价值潜在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4: 这份国际认可是中北大学团队十年潜心钻研、反复攻坚的成果。它最大的突破就是首次将固态量子传感技术创新性地应用到了地磁场测量中。跟传统的地磁测量技术相比，量子矢量传感器的灵敏度实现了几个数量级的跨越式提升，突破了传统检测设备的精度瓶颈。
5: 举个例子啊，1万米的长度当中，我能精确的能够定位到1厘米，
6: 我们用一个传感器就能实现3个方向磁场的测量。那么其他传感器呢，你得用3个传感器你才能实现3个方向的磁场的测量。
4: 除了超高的检测精度，团队还攻克了金刚石与半导体金属材料之间异构集成的关键工艺难题，成功把传感器缩小到了芯片级别，彻底解决了传统设备笨重、应用受限的问题，极大拓宽了技术落地场景。目前这项自主核心技术已在地磁辅助导航、地质资源勘探等领域完成初步应用。
7: 你现在是测的 XY 3个轴是吧？你这3个轴现在有没有发现一些特殊的一些磁异常点？
8: 对，你看，
4: 眼前的这台设备正是依据获奖技术制作的磁异常测量车。车子前进的同时，传感器能精准采集沿途的地磁场数据，生成可视化地磁图，实现对地磁场变化的精准捕捉与分析。
5: 下一步呢，我们将瞄准器件与系统在其他领域当中应用，比如说地磁导航、探矿，还有在电力的高压传输线当中，以及各种的这个灾害预测当中，都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
4: 十年磨剑，逐光而行，从实验室技术攻坚到国际舞台摘金，从核心器件自主可控到多场景产业化落地，这项自主研发的量子传感核心技术正持续释放科创动能，为我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注入强劲动力。山西台报道。
9: 下面请看简讯。
3: 24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太行谣》将于6月12号起在央视一套播出。该剧由中央电视台、晋中市、山西影视集团、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等单位联合出品，以抗日战争时期太行革命根据地真实的英雄群体太行奶娘为原型，生动再现了太行妇女与人民军队结下生死情谊的感人故事，展现了军民鱼水深情。全剧深刻诠释了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太行精神，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深情礼赞与对革命先辈的崇高致敬。
2: 6月6号至8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武术散打比赛在武乡县举行，全省11支代表队167名运动员同台角逐，为观众带来一场力量与技巧兼具的精�彩对决。这次赛事设8个男子级别、4个女子级别，采取。

0: 单败淘汰制。赛事为全省武术散打运动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传统武术体育项目普及发展，助力全民健身。
1: 近日，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出现罕见的半青半黄双色水纹奇观，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在此泾渭分明，一河双色并行奔流，酷似特色

0: 冲刷，导致含沙量增加而变黄。两股色差迥异、流速相近的水流在壶口河道中并肩奔涌，短时间内无法充分混合，最终形成界限清晰、层次分明的一河双色景观。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菜园晴转小雨，30到15度。小店区晴转小雨，31到15度。大同晴转小雨，25到10度。浑源晴转小雨，23到12度。朔州晴转小雨，27到12度。怀仁晴转小雨，26到13度。忻州晴转小雨，29到14度。五台晴转小雨，17到11度。吕梁多云转中雨，30到15度。蛟城晴转小雨，32到14度。晋中晴转小雨，28到17度。平遥晴转小雨，32到17度。阳泉晴转小雨，29到15度。平定晴转小雨，29到14度。长治晴转多云，28到18度。长子多云，29到14度。晋城多云，29到16度。沁水多云转阴，30到16度。临汾多云，34到20度。洪洞多云，33到18度。运城多云，33到21度。闻喜多云转阴，33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的这组求助人呢，有两位，没错，就是照片里的这两位。右边的这个人呢，叫做周雅琴，他今年72岁。左边的这个人呢，叫李德军，他的准确年龄没有人知道，今年呢大概是50岁左右的样子。他们呢来自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他们之间很有爱，很幸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其实啊并不是一对母子，也不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他们之间啊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3年，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他们要来寻找的人又是谁呢？
1: 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这是我收留将近二十年的一个流浪汉，今天帮他来找家来了。平时吧，他也不管我叫啥，跟我说话就矮，高兴了管我叫婶儿。但是我拿他就当自己孩子，这么多年带他。一开始来他就是属羊的，他就39，到现在吧总39，最近吧才说40。我说你要属羊的应该不是40，他就急了，我哪有那么大岁数啊？他说他属羊的，这将近20年了。我说可能是属羊的是52。因为我晚上我和老伴吃完晚饭出去遛弯儿，完了那个在我们家离垃圾。

0: 有个垃圾箱，完他在那捡那个垃圾吃，就是那馒头都长毛了。完了那个我一看，我吓一跳，我说吃这是能吃吗？完我就倒半拉了，我就给他那馒头给他打一下，我说不能吃这脏东西，吃了中毒了。完他抬头瞅瞅我，我一看，妈是个男的，完了身上啊可脏了，脏兮兮的，完衣服还破了。俺家老头吧，心地非常善良一个老头，他就说的，咱给领回去吧，给他领回去，给他整点饭吃。你看，把那衣服给他脱了，给他换换洗衣液，给他换上。我说那也行，得领回去。我也看他挺可怜的，给他夸夸胡子，洗洗脸，给他换上干净衣服。完，当时一瞅吧，换完衣服了，洗干净，一看挺有精神一个小伙。完了，后来那个我就给他煮点面条，打两荷包蛋。完了问他哪儿来的，也不吱声。完了就给他煮点面条，吃完了吧，就没想留他，先就打发他走。完了那个后来他都黑了，我老伴说都黑了，别让他走了，搁这住一宿吧。因为出去了吧，再给他冻死饿死的，他这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1: 好好，
0: 再见。现在不到再见的时候，不能说再见
1: 啊。
0: 完了就给他留下，以后完我儿女回来就说不认识他，留他干还是个男的哈，你留他干啥呀。完了我说的，我老伴说看他不像坏人，完瞅他挺那个挺忠挺老实的，我儿女也是非常善良的，我说那留下吧，就给他留下来。
2: 这一家人啊确实很善良，他们出于好心把正在流浪的李德军接回了自己家。其实那天呀，他们全家人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让德军啊在家里住上一晚上，等第二天早上就让他回自己的家。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周阿姨发现这问题啊没有那么简单。这天早上，周阿姨呢拿了10块钱零钱交给德军，跟他说啊，你拿着这钱呢去街上买点早餐吃。德军一出去就是2个多小时都没回来，哎这。周阿姨就想怎么回事，这德军是直接回家了吗？直到快下午的时候德军才回来了。周阿姨就问他，德军你吃早餐了吗？德军说我没吃，可是这钱也花光了。哎，周阿姨就问他，你没吃早餐这钱怎么花的呢？德军说我呀把这钱给街上的人都发了。您看这个回答让周阿姨都哭笑不得，她这时候才意识到德军的智力可能有点问题，那就这样让他走这哪放心啊。于是周阿姨啊就和家人商量，要不然咱们多收留德军一段时间吧，等帮助他找到了亲生父母，找到了家，咱们呢再送他回去，这样比较安心。
0: 留下来熟悉两天，完就问他，完了问他哪儿的，他说他山东德州的。完了是家里都啥人，他说有父母哥哥姐姐一个妹妹，他说我们姊妹四个。完了他说就这么，他说他父母名他都报上来了，说了。完了当时我女儿吧在山东有个朋友德州，俺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就给他找，没找着。完了后儿跟他爸说，他爸说留吧，那个他挺可怜，他智商有问题，他不像正常人。完了咱留着帮他找家，咱们好事就做到底吧，他帮他把他找到家了，给他交到家人手多好。留下来我寻思是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不能就待着哈，让他出去锻炼锻炼，能自立能干点啥，将来在社会能生存呢。后来我儿子在工地那干活，就说我说的你把他领去，把德军领到工地去看看能找点什么清洁活，完就给他整到工地上让他塞沙子。塞沙子吧人家都吃饭都一半拉待着，完一说你咋不吃饭呢，他就不知道去盛饭去，等到他去吃的菜都没了。完了那个他睡不好觉，他也吃不好饭，完了给他开了支吧，钱他都给大伙分了，他自个儿不要，都给工友了。
2: 在一起生活了1个月的时间，周阿姨发现德军没有办法独自去工地干活，那就算了吧，就干脆让他在家里待着陪着我们不就行了吗？但是很快周阿姨又遇到了第二个困难，他发现德军有3-4天了都不去厕所解大便，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啊德军用不惯周阿姨家里的坐便器，而去外面的公共厕所呢要走10分钟，而且德军啊

0: 还有一个小孩子脾气，就是这公共厕所里没人的时候他才进去上，哪怕里面有一个人他都不进去。有一天德军在公共厕所外面站了很长时间，最后都拉裤子了。哎呦，这可麻烦了，一回家周阿姨和丈夫赶紧给德军洗，但是他们也犯了愁，这从往外面跑去上厕所不安全呀，而且还容易拉裤子，这该怎么办呢？嗨，得了，他们决定让人把家里的坐便器给拆了，换成了蹲便器。其实周阿姨和丈夫岁数大了，这腿脚呢也不好，有时候上厕所啊得扶着墙才能站起来，但是为了德军，他们宁愿做出一些牺牲。
1: 我和老伴儿俩是低保，就是当自己的家里人，我和老伴儿就拿他当自己的儿子。腰疼了吧，完了那个我就给他买那个腰疼治腰疼的药，20块钱一盒，就能吃三天，他有时吃一盒到两盒他就好了。完了说拔罐的好，我就领他去拔罐的。完我的腰也是，我都自己舍不得买药，但是给他花钱我从来不心疼，就是给他买穿的吃的用的我从来不吝啬，因为我就想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拿他当孩子。俺们家里拿他当亲人带呀，我的子女相当对他相当好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的头长得非常快，理发吧都得那个领他上理发店，他自己不能去。后来我儿媳妇买个推的，咱在家给他理多好啊，省得老上那个理发店还得高人领他。他不会绞手指盖，我儿媳妇教他这么绞，他这么的拿着指甲刀蹬一下绞一下往下一拎，绞一下往下一拎，就好像拽薅似的，完就光绞中间，两边俩不绞，完了手指盖不但不干啥，倒是拉人了。完了我儿媳妇就给他绞，我妹妹也给他绞，拿他当家人，我的儿女就拿他当家人，吃的穿的都给他买。有时候冬天下雪需要扫雪，他吧那个扫雪他这个心眼好使，他首先上人别人家把人别人门口扫干净的，完了自己家门口没扫，完了两家都扫完，俺家在中间，完我就出去，我一看我说德军啊你咋扫的，扫人家不扫咱自己家呢？他说的扫扫呗，都扫扫得了。完我说你这心眼的给我勾个啥，不是首先扫自己，把自己家扫干净再扫别人，他总是扫人邻居家的。他人缘好，他的邻居是得意的，因为你看德军心眼好使，邻居做啥吃的了，比方像烀苞米了，给德军送两穗，因为他心好，我老给你扫雪。
0: 就这样，德军一直生活在周阿姨的家里。周阿姨总是说，我也给不了别的，就让他吃饱穿暖不生病。等到有一天找到他的家人，把一个健健康康的德军还给家人，我们呢也就心满意足了。同时周阿姨也在想，你看这德军走丢了，他的家人啊一定特别着急，您说谁不心疼自己家的孩子呀？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周阿姨的儿子女儿都在通过山东德州的亲戚啊朋友啊一直打听，看看这德军的家到底在哪儿，但是线索太少，一直没有消息。哎，算了，既然找不着就让他继续在家住下去吧。可是就在德军来到这个家5年后的一天，他做了一件事儿，让周阿姨特别的伤心。周阿姨甚至提出来要把德军送走，不让他在家里住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有一天他心情不太好，他我就说他招呼他刷牙洗脸，他就不动弹，他说不刷，他说我不刷，我说你看你个人卫生你都搞不好，完我就说他，他就烦了，站起来，大哥也站起来，你甭管我，就这么的，就是照我这甭管我，这么一下子。对没对，你说实话，对没对？把我推一跟，我当时坐呢，我心里有点也挺开心了，我儿挺生气，说你看我妈这么对待你哈，俺们都不再说，跟我妈都不再高声说话，你看你还动手了。完他说的，我没推，我没推。完说的，完了这一我没推，我没推呀，我可没推。我说德军啊，你说实话，是不是你推的？
2: 啊，对对对。
1: 完了我这一说，哎呀，我错了。哎，当时咋的？我就一时糊涂，我就一时糊涂了，我就推大婶了。

0: 完了说，完我儿一瞅，我儿子扑哧笑了，一瞅他挺可爱。你说他这侄子承认错误了，还是一时糊涂。你说他挺会说的，完我气也消了。
1: 德军呢，在家里住了五六年的时间了，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开口叫过周阿姨和她的丈夫。他平常打招呼的方式啊，就是冲他们点个头，或者是笑一下。哎，这有一天呢，周阿姨就问德军。说啊，德军，你来我们家这么久了，你看我们对你这么好，你怎么不叫我一声呢？我是你的谁呀？德军不说话，嘿嘿一笑。周阿姨就又问，说你叫我一声吧，你想想你叫我什么？这把德军给问急了，他呢就用双手抓着头想了半天，哎，突然喊了一声大婶儿，又转过头冲周阿姨的丈夫喊了一声大叔。哎呦，这一下子可把周阿姨和丈夫给高兴坏了。虽然说之后呢，德军只是偶尔喊一声大婶儿、大叔，有时候呢还耍耍小脾气，不理他们。但是周阿姨心里知道，德军在心里啊是很认他们的。周阿姨的丈夫年纪越来越大，得了脑梗，而他们的儿子女儿呢，平常工作特别忙，只能赶上周末才能回一趟家。周阿姨啊就跟德军说，你大叔啊生病了，咱们呢得好好照顾他。这句话德军记下了，所以每天吃完晚饭之后，周阿姨留在家里刷碗，德军呢就扶着大叔出去锻炼，他一步都不离开。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大叔想抽烟了，这德军穿着毛衣连棉袄都顾不上穿，跑出去就给大叔买烟。您看这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亲了。三年前，周阿姨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周阿姨突然意识到，她没有办法一辈子照顾德军，她得想办法给德军规划一个健康的后半生了。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找到自己的家人。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我老伴去世了，我老伴去世是赶年三十头一天，完了那个当时就拉到火葬场，完他没看，他在自己房间他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完我就说，我说的你大叔呢？我说你大叔哪儿去了？他总搁那沙发坐着，他说的出门了，他以为住院了，上市里。我说大叔没了，他说没有，出门了，他不说，那大叔没了，他不认为他死了。这么多年感情，我拿他当自己孩子看待，他对我有时我这个腿肚子后那个紧呢、啊，就像抽筋似的。完了我也躺着，我说德军啊，可不可以给婶抻着这腿，捏捏这腿？他大手上来就这么咔咔给我捏两下，捏捏我就松快松快。我跟他父母说，你这孩子在我这么多年，我给你照的，没灾没难，也没学坏，也没有什么病，我就放心的交给他父母呗。完了交给他父母以后，我告诉他父母他的生活起居。
1: 接到了寻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联系了山东德州的警方和志愿者，通过照片比对以及其他的线索展开寻找。这时候啊，我们在山东德州找到了一位老人，他说啊，这家人的名字他隐约有些印象，但是呢，这家人在20多年前就搬去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生活。我们拿出地图一看，发现这佳木斯市距离周阿姨和德军生活的双鸭山市只有不到70公里的距离。那么帮德军苦苦寻找了23年的家人，真的就生活到距离他们不到1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吗？

0: 转那么近，转这么近的，
1: 妹妹妹哈。
0: 谢谢你，谢谢你，阿姨的姐夫，是妹妹，我
2: 没有，没有，妈妈呢？
0: 我爸爸因为身体不好，没病，
2: 也在世，那挺好。哎呀妈呀，真是！
3: 看看哥哥，看看哥哥，
0: 真的，真的，
2: 哎呀妈，现在咱家离这么近啊！
4: 我痛的，
2: 哎呀妈，是这么近，咋给你送回去了？
4: 我实在的，我也六十死心思，我没心思。
2: 不是他离那么近呢，那就搁双鸭山了呗。嗯。
3: 哎，您拉着这儿子，您看这儿子，儿子，
2: 这就是
3: 这您拉着，
2: 这就是你爸爸，爹叫爹叫爸，
0: 叫爹
2: 叫爹，这是你爹，找着爹了，跟爹亲，爹拉着爹的手，
3: 啊，这是
2: 你亲生父亲，这是你妹妹，
3: 妹妹，
2: 你看他大个，是不是认出他了啊？
0: 认出来了，
3: 走，
2: 可好，心里可善良，
3: 咱们过去，咱们过去，咱们过去，
0: 扶着他爹，嗯。
2: 是谁认不认识的？
0: 你还认识咱爹吗？
4: 啊，那是我父亲。
3: 对，父亲。啊，对。这个呢？这个呢？
2: 这个
0: 认识我吗？
3: 妹妹。
4: 啊，对对对。
3: 妹妹。
0: 啊，能认出来吗？
2: 说你叫李继云。
0: 对对对，是。
3: 妈也在呢，但是呢，妈妈岁数大了，
4: 对对对，
3: 身体不太好，
4: 对对对，
3: 在家呢，特想你。
4: 对对，我说对对对对，
2: 谁的儿子行不行？我也考虑，特别着急。
0: 我哥哥是那个在20多年前，就是他是老家不是山东的嘛，山东有点事儿，就是他跟我一个老乡一块儿那个回山东的。啊，回来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叔叔和一个姐夫送到了火车，就是拉家伙似的，我们从这头接着。就一直都没接着人，这一家人都跟疾风了似的找啊，就是贴那个寻人启事，登报纸，哎，啥想法都找了，就是一直都没找到他。他是在20多年前
5: 摔的。
0: 最坏的想法就是以为就是被那个什么人给拐去要饭了或者干什么的了，就上这上面想，没寻思碰见我这么好心的阿姨，对，把我哥收养那么多年。真的，
3: 有想
0: 我们家非常感动。
6: 我们现在最想知道这个德军他到底现在是多大？
0: 我哥属羊的，52啊。
2: 你看我，
0: 对，
2: 就按照52啊。德军
4: 啊，
2: 你这回回去了，跟父母团圆了，你那个听父母的话，你想的别想我，是吧？你能想我吗？
4: 想
2: 啊，
4: 想。
2: 你要想我怎么办？
4: 啊，
2: 想我怎么办？
4: 这个，
5: 你那么紧看一
4: 下。哦，对，有空有事看起来的。
2: 啊啊，
4: 对对对。
2: 回家好好跟父母啊，
4: 对对，
2: 好好过生活啊。
4: 行，好了。
2: 听父母的话，听了没？
4: 行，好了。
2: 那这么多年没跟父母在一起了，
5: 你放心，忘不了你啊！你按着一家人家，你放心。
3: 那回家了。
7: 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结果。在要返程的那一天，周阿姨哭得特别伤心。哎呀，实在是舍不得德军啊！而德军的爸爸、大哥、大嫂还有妹妹也决定。他们呢要带着德军一起先回到周阿姨的家里，一是要感谢周阿姨一家人这么多年对德军的照顾，二呢也让德军啊再跟周阿姨多住上一个礼拜，让周阿姨慢慢适应这一次分别。
8: 阿姨
7: 啊，
8: 祝你身体健康啊，我们以后会常来看，
2: 主要就是好好多多活几年，完了将来咱们还有见面啊。
9: 我们咱俩
10: 好见面
9: 啊，这是个缘分，这是个缘分，
10: 好吧。
1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

0: 别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

0: 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